0: 兄弟一刀
1: 把他的盔缨给扫下去了，
0: 咔嚓就这一刀，哎呦我的妈！
1: 张青一摸脑袋还在，吓得魂不附体，不敢恋战士，拨马而逃，直奔护城河。这四将是紧追不舍，跑在最前面的是花和尚鲁智深。好小子，儿往哪里走？甩开大叉就追。他个高腿也长，眼看就追上张青了。张青一回头，龟孙子，但能容人且容人，你还揪住不放了？命守城的军兵是开弓放箭，这弓箭这玩意厉害呀。宋江在后边一看，行了，箭好就收，总算出了一口气，抓住俩俘虏啊，
0: 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啷。
1: 锣声一响，众将回到本队，宋江收兵，吩咐把这两名俘虏暂时送到水泊梁山羁押，听候处理。把公望丁德孙给押走了。按下宋江咱不说，单说张青回到城中来见太守李公道。李公道那脸都白了，外边的鼓声啊，把他心都震裂了。这一大天连午饭都没吃，他是将接耳迎啊。儿啊，你回来了。干爹，我回来了。我听说了，一开始你是大获全胜啊，只是这后面他们仗着人多势众占了点便宜。
0: 嗨，
1: 干爹，这可没办法，双拳难敌四手啊，我们东昌府人手不够用啊，我两个结拜的兄弟都叫人家抓了俘虏了，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0: 是啊是啊，
1: 你回来了，这就是天大的喜事儿，赶紧下面休息去吧。这张青啊就休息了片刻，吃了口东西，爷儿俩坐在一起谈论下一步的事儿。这李公道把嘴咧得像瓢差不多少，
0: 儿啊，贼势甚重，你说应该怎么办？
1: 爹，事到如今我看呢，咱们只一坚守啊，就得坚守东昌府，这就叫坚守待援，硬碰硬咱不是他的对手。

0: 阴四剑呢，四月、五月、六月，一直就围困东厂府。就在当天的晚上，张清啊，领着军兵上城巡逻，到了北关，居高临下往远处一看，那是什么呢？有人影晃动，而且不是一个人，俩人。他命军兵仔细打探，有军兵摸清了情况，向他回报：“将军呐，我们打探清楚了，闹了半天，梁山的人粮草也不够用。方才您发现那些，都是梁山往这运粮的，有100多车源源不断送到宋江的连营。”“
1: 是吗？”“
0: 哎。”张清就琢磨，这也不错哦，你梁山也不够吃的了，要不就我出城一趟，抢点粮食以解燃眉之急，不这样挨饿谁受得了啊？跟干爹商量商量吧，怕老头肯定不同意，干脆自作主张。就在当天的晚上，莫雨见张清穿着一身软烧的衣服，偷偷的上了战马，提着枪，带了500人，轻轻的开关落锁，冲出北关。哎，往前走不到7-8里地，就是河。这河的对岸呢，就是梁山送粮的队伍，用船只送到对岸来，然后运到连营。张清看得清清楚楚，我下家伙吧。弟兄们，要想吃饱饭，随我来！哗，出其不意往上一闯，水泊梁山护粮的军兵一看，哗，是四散奔逃啊！那哪招架得住？把粮车全扔到这儿了。张清高兴，到这一过数，1、2、3、4、5，150辆粮车。还有车，还有马匹，每车上的都是满满的粮食啊！这下可解决问题了。张清把大枪一挥，回城！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150辆粮车全都赶到城中，一直到郡守衙门，张清跳下马来，高高兴兴走进内宅，干爹。您休息了吗？
2: 张清啊，是我。这么晚了你没睡？哎，你满身的征尘到哪里去了？
0: 干爹啊，恕我有罪，没事先跟您打招呼，但是是喜事儿。您到外头去看看。
2: 什么事？您看看去再说。
0: 老太守跟着到了外边，一看那么多的车，上的装的都是满满的袋子。袋子里边都是粮食。
2: 张清啊，这么多的粮食从哪儿搞来的？
0: 哈哈哈！干爹呀，谢天谢地呀，是这么回事，
2: 是吗？哎呦，
0: 感谢苍天，这可真是及时雨呀！这粮食运到库里面，要小心发放啊，不定围城得围多少天呢。咱们要节约用粮，
2: 是是是，
0: 粮食运到库里了，大伙儿心里有底了。人以食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有了粮食，就有了一切了。不过城中连老百姓再加上军队，那一天也吃老了，这点粮食是远远不够用啊。张清就盘算着。我一天要接他个2、3回，就能支持10天半个月的。倘若朝廷来的救兵，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不行，我得抓紧机会，明天再干他一把。第二天又到了那个时间了，张清登城往北关外瞭望，哎，一看，呵，运粮的队伍又出现了。他为了谨慎起见，让蓝旗官到外头查一查，时间不大，蓝旗官跑回来了，回将军

梁山的草寇又运粮呢，看那河里面大小船只不下五六百只，上头都是满满的粮食，运到车上好运到连营，他们正在装卸粮食。妥了，多带点人，今儿晚上带了1000人，偷开城门，张清披挂整齐，提枪上马，直奔河岸。眼看到了河岸了，也不怎么回事，被梁山的义军发现了。哎呀，又来抢粮来了，可了不得了，四散奔逃啊。张清心说话，你说这玩意儿是天意不？哎，他们连见仗都不敢，白白给我送来了。哎呀，得感谢神灵啊，这也太省事了。弟兄们，赶紧搬粮。官兵把刀枪放下，成袋子里运粮食，刚装载在车上，可了不得了。就听见东西南北炮号连天，咚啪啪啪啪啪啪啪，紧跟着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一般，是伏兵四起呀。张清大吃一惊，撤，赶紧撤。往哪儿撤呀？学回马一看，后路叫人给切断了。借着灯光一瞧，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等等男女众将30多人是拦住去路。鲁智深脑袋上贴块膏药，因为前者是伤还没好呢。鲁智深哇哇暴叫：“张青小子，你走不了了！哎，你知道我家头领使的什么战术吗？”这叫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啊！小子，你顾眼前的利益上了我们的大当了，你回不去了。这张清这才知道上当，感情这个人呢都是贪便宜，大当小当这才上，要不想贪图便宜上不了当。当然了，张清这也是被逼无奈呀。一看怎么办呢？拼吧，说什么也得回城啊。双方又交了手了，这回再交手，梁山找着窍门了。一个人俩人跟他打不行，因为他这石头子儿太厉害，白天晚上都管用，就得以多为胜啊。男女众将20-30号过来把他给包围了，马上的也有，部下的也有。张清一个心里没底儿，二一个出乎意料之外，也没留神，没想到马腿被人家拍折，马失去平衡，哭丘趴地上了。张清整个来个倒栽葱，从马上也摔下去。武松往前一跟步，放下双戒刀，把张清给踩住，抡起拳头来，咣咣就是两拳。武松那拳头有多硬？那打虎的拳头就这两拳，张清就昏迷不醒了，顿时就背过气去了，像拖死狗一样把他绳捆上绑，拖回到河边，送到船上。宋江在船上指挥呢，闹了半天，这都是宋江的谋略。宋江一看大获全胜，把张清生擒活拿了，非常高兴。但这宋江有一手绝活，就会用软招啊。张清刚被拖进来，宋江一瞅怎么这样啊，武松一笑：“哥哥让我打的，哎呀，你出手也太重了。我没说吧，我有爱将匹，爱喜他是个英雄啊，赶紧抢救。”幸好神医安道全跟着呢，安道全扎针灸战一绝呀，8把几针下去之后，张清才缓过这口气儿来。瞧这脑袋跟爆炸了相似，一晃膀子被人拿绳捆上。

抬头一看，对面是宋江。啊，回忆了回忆，想起来了，我被人家生擒活拿了。我现在是老虎掉到山涧里，伤人太重，准死无疑。哪知道宋江笑呵呵过来，亲自给张青解开绑绳啊，命人把椅子搬过来，叫张青坐下。宋江纳头便拜，张将军受惊了。咱们各位旗主也讲说不起呀、啊，请你多加担待，宋某这厢有礼了。宋江，你要干什么？张将军呐、啊，咱们有什么仇恨呢、啊？咱都是炎黄的子孙呐、啊，是也不是？我们水泊梁山反对的是四大奸党，对你们这些人，我们同情又赞成。我说张将军，如果你愿意倒戈归顺，还是那句话，我给你一把交椅，咱们共同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你看好也不好？刚说到这儿，男女众将好几十人进了舱了，每个人手里的提剑和短刀。哥哥，哥哥，饶谁也不能饶他，他把咱的人都打毁了，现在受伤的人尚未痊愈啊，这小子出手太狠，把他剁了，把他剐了，这家怎么劝都劝不住啊。宋江把脸往下一沉，尔等住口，军令如山，你们敢触犯军令，犯常再要多言者斩。大伙儿不敢言语了，呼啦超退在两旁。张青一看宋江真够意思，难怪叫及时雨呼保义，难怪这么多人都服他管。哎呀，再想想自己，你说我就一瞪眼一咬牙，我死了谁领情啊？高俅能领情啊？皇上能领情啊？我死啊，跟撵个臭虫也差不多少。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呀！想到这儿，扑通他跪下了。宋头领，张青罪该万死，蒙头领不斩之恩，我铭刻肺腑。从现在开始，我愿意投降。哎呀，欢迎欢迎啊！哥哥别听他的，他是搪塞。张青说，上有天下有地，我口不应心是天诛地灭。莫雨见张青投降梁山，你看看，化干戈为玉帛。宋江大喜，给众人找上来挨个做了介绍。这众人当中有一半不服气的，爷们跟他结了仇了，尤其受伤那些人，但是有令没有办法，就这样张青投降。张青要投了降，东昌府还保得住吗？但是张青啊跟宋江提出俩条件来。第一，说这太守李公道人不错呀，是个清官，尤其是我干爹，恳请宋头领高抬贵手，饶他不死。宋江说，这好办，是清官，我们都不伤害，这个我答应。另外还有一条，我还有个老师，我老师父姓黄甫，单字名端，叫黄甫端，他是有名的一个兽医，但他长得是闭眼红发，叫人看着别扭，因此一直啊行医不顺。我打算投靠梁山，也带着我这师傅，不知道您愿意不？行，我们就缺少这样的人，何况是你举荐的，不知道黄甫老先生现在何处？就在我的衙内。好嘞，一块上梁山。第二天，张青领着义军到了城门这儿，这一叫城门，当兵的还敢不开吗？
开开城门，梁山义军进了城了，粘贴布告是秋毫无饭的，老百姓各安生业。这张清叫宋江他们等着，他先进了郡守衙门，看见老干爹李公道。这李公道早就听着信儿了，就在这等死了，一家人哭作一团。没想到张清进来了，张清哭通跪下了，老人家恕儿不孝啊，现在形势所迫，没有收拾东西。李公道这全家人哭着离开了东昌府，宋江接管着城池，打开库府一看，除了粮食之外，其他的东西堆积如山呢，用车辆船只源源不断送到水泊梁山。宋江领着弟兄在这歇兵三日，边敲金镫响，是齐奏凯歌弦，回到水泊梁山。哎呀，宋江心里这个痛快你甭提了，怎么这么顺呢？哎，等回到梁山之后，哎呀，张清又提出来，您抓那俩俘虏丁德孙公望，是我磕头的把兄弟，也是好人，恳请宋头领把他们饶了。这是自然呢、啊、要不饶他们，我早手下这些弟兄们多有不和者。头一个张清，这张清后投降的很多人都被他打过，这些人不服气，没事就骂衔接，没事就找茬。张清是忍气吞声，这是一个。另外其他的人呢，喝醉了酒就骂人，自相操戈自相动武的事儿层出不穷。哎呦，宋江感觉到头疼了，看来对外头打仗容易，管理内部不太容易。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呢、啊、哎，这当武将的不打仗他没事儿就起猫腻，也闲不住。再者一说，宋江这一查，现在梁山的头领一共是108个，凑了这个数了，怎么能把这些人的心给拢住，劲儿往一块使，心往一处想，这是个至关重要的。另外内部的团结也至关重要。咱们拿新词来说，毛主席说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话说的多精辟呀、啊！那堡垒多结实，外边打打不进来，可容易从内部攻破。那么梁山也是如此，138将，手下好几万人，要心往一处想，铁桶相似，内部要分裂了，这玩意儿就麻烦了。宋江也想过，不管收谁，这些人都表示归顺梁山，那也是迫不得已啊。如果说将来打了硬仗风不顺，再叫人家抓了俘虏，他又倒戈投降了，这种事儿在所难免，在屋里嘀咕什么呢，谁也不敢问。单说这一天，宋江露了面了，众弟兄一看，呵，宋头领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宋江一声令下，来呀、啊、所有的头领138人赶奔忠义堂开会。大伙一听都高兴了，见见面，138位弟兄全到了忠义堂，按着身份按着座次大家坐好了。宋江是居中而坐，上垂手河北玉麒麟卢俊义，下垂手军师吴用，再下垂手入云龙公孙胜、神机军师朱武等人。宋江看了看弟兄们全都到齐了，弟兄们对不起呀、啊，我身得小恙，没出来理事，现在身体好了，跟弟兄们见个面，有几句肺腑之言我要讲说当面。

0: 哥哥，哥哥，有话您说吧，我们洗耳恭听，我们听着呢，就爱听你说话。
1: 好吧，各位啊，知道我为什么深得小样吗？自从咱们从东昌府回来之后，我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一做梦就梦见我哥哥天王晁盖，另外还梦见咱们攻城破寨死伤的那些弟兄，一个血淋淋站在我的面前讨债，因此我是吃喝不下，是坐卧不宁啊。看来啊，咱们行军打仗死的那些弟兄他们不甘心呐、啊，以为着咱把他给忘了，就包括天王晁盖也是如此。因此我下定决心了，决定在咱们梁山举办一场罗天大教，要超度死去的亡魂呢、啊、另外也赎赎咱们身上的罪恶，确保各位弟兄平安无事。不知道各位以为如何呢？赞成同意应该这么办。宋江点头，是啊。大家想过没想过，近些年来咱们攻城破寨，有时候我们的人被人家抓住了，他怎么就没死，而且都救回来了？我们现在增添到108员将领，这也是事，我们人也不多，现在增至108位弟兄容纳不下了，每个人都有座次，因此忠义堂我建议重修，这是一。另外你念念不忘开国的元勋天王晁盖，那么晁天王怎么办呢？我建议在忠义堂后凤台坡上建立祠堂，供奉天王晁盖的牌位，我们40祭典，你看有多好，也得破土动工。另外咱这么多人呢，各司其事，没有办公的衙署，也得修建房子，因此我建议头领花俩钱吧，开始动工，动工之后再举办罗天大教也不为迟晚。嗯，这个建议不错。宋江马上拍了板了，要说水泊梁山建筑房子不成问题，什么能人都有，好几万人又有的是钱。宋江一拍板马上就破土动工，人多了好干活，砖瓦木料，什么瓦匠、木匠、灰匠、石匠，应有尽有。盖房子跟吹气儿一样，让吴用选好了风水宝地，重建忠义堂。宋江他们高兴，有时候到工地来看看，就像风吹的似的，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书说简短，不到40天的功夫，一切完工。请宋江各位头领验收。哎呦，宋江一看，这回这忠义堂太气魄了。九开间呢，进深3间，这屋里要议事，慢说108位，叫208位，也绰绰有余。厅房高大阔气，好。再到砚台一看，修作晁天王的祠堂，也非常气派。开间5间，东西配房，一座大院落，种了不少花草树木，庄严肃穆啊。宋江满意。又到了销金厅，各地方看看，又到了北岭，看了看住宅，108人呢、啊、都有家眷呢、啊、就是没成亲的迟早有一天得完婚，把房子都给准备好了，前面是办公的地方，后头是住宅，一个小院挨着一个小院，一个小院挨着一个小院，非常气魄。宋江非常非常满意，好，重赏这些工头。接下来陆云龙、公孙胜亲自领人下了梁山，聘请明道进山做大教。那说了半天什么

0: 叫大轿？
1: 大轿啊，是一种祭神的仪式，祭天祭地，这叫大轿。公孙胜本身是道家，当时那个年月，道家是至高无上，什么释迦、儒家呀，这都不行，哎，都排到后头。因为当今的皇上也信道教，这玩意儿太时髦了，所以他把一些名道都请进水泊梁山，许以重金，一共请来48位，加上陆云龙、公孙胜49位，公孙胜带头，就在这忠义堂设坛，坛分3层，最高这层天坛是陆云龙、公孙胜在这念法咒的地方，2层请来这48位名道做法的地方，3层是水泊梁山各位头领，再往下就是大小头目。再看忠义堂这个院里头，到处都是幔帐啊，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一进这个院就肃然起敬。公孙胜心多细啊，祭拜的东西是应有尽有，一概俱全。祭拜一共是7天，在这头一天上朝拜3次，早中晚，第二天也如是，一共举办了6天，最后关键的时候也是最后的一天，早中晚嘛，早中过去了，到了晚上，108位头领全都俱全呢，上完香跪在两旁，就见陆云龙、公孙胜在法台之上，仗宝剑，披发光脚丫，身穿八卦服，嘴里是念念有词，要上达天庭，要把水泊梁山这些事儿啊报告天帝，天帝就是上帝，就是玉皇帝。他怎么念的，谁也听不清楚，众人都在这听着，等啊等，正好到半夜3更天，您说邪门不邪门？就听这头顶上打了一声雷，咔！在场之人无不震惊啊！怎么回事？响晴的天怎么打雷呀？紧跟着有小道士进来禀报：“哎呀，各位了不得了，这后面啊，地上塌了个窟窿，深不可测，这怎么回事？”哟，出现了地穴了。宋江领着众人跑到后院去了，一看可不是吗，塌了个坑，不知道这坑里的是什么东西。众人请示宋江，宋江说这么办吧，赶紧把它围上，确保安全，找一胆大之人下去探看探看。谁下去？我去。众人一看谁呀，黑旋风李逵，顿时搭好了马架子，系好了金车，金车前面有筐，李逵提着斧子坐到筐里头了。各位，我要探地穴了。宋江说，先帝啊，速去速回呀， 啊你拉动绳子我们就知道你要回来，懂吗？我明白，我这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哥哥您嘞，您就听喜气儿吧。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把李逵吸下去了。再派人下地穴，再一找什么都没了。宋江一声令下，把地穴平了，然后护栏什么都撤了，小心翼翼把这尸碑抬进忠义堂，叫大家辨认。你像胡彦硕有学问，看不懂，杨志念过大书不懂，宋江可有点脑袋疼啊，这怎么办呢？正这时候，再请来那48位道士当中出来一个老道，这老道挤进人群看了一眼，无量天尊宋头领，这字我能辨认哦，请问道士尊姓大名？免贵我姓何呀，您就。

管我叫何老道就得了。其实你叫我这么看，我也不认识。我家有一本天书，是祖传下来的，天书上记载的明白，这都是天言，这老天示警，不用天书对照咱看不懂。书在何处？就在我包袱之内，快取来。何老道答应一声，时间不大，把天书取来了。一看这天书有一尺二寸长，能有七寸宽，挺厚。那上面那纸都发黄了，上面那字儿你也看不清楚。就见何老道翻了一篇又一篇，翻了一篇又一篇。哦哦，在这儿呢。现在我就可以破译。宋江马上把圣手书生萧让叫过来了。萧让文笔最好，让萧让提着笔在旁边记。那儿翻译一句，他写一句。就见何道士瞅着碑上的蝌蚪文，一边查阅着，一句一句念，萧让一句一句写，一直都写完了。写完了之后了，何道士脸呢也不是颜色呀，回宋头领，这天书上记载的都是一些各位头领的姓名和绰号啊。哦，那上面可有我宋江的名字吗？有，全都是天书蝌蚪文，一般人都不认识。幸亏有个姓何的何道士，他家有天书，对照着翻译过来了，上的密麻麻全是人名。这正面是36个人名，背面是72个人名，左右还有两行字。一行字写的是替天行道，一行字写的是忠义无双。宋江啊，等翻译完了之后就是一愣啊，众位弟兄都挤到下面，在这静静的看着。宋江当众宣布：各位啊，错非何道士帮忙，你我全都坠在无礼物中。这可是老天爷的意思啊，我不敢隐瞒。现在我把翻译过来这些人名当众宣读一下。这可不是我的意思啊，这是天意。有天罡星36位，大家注意听着。天魁星呼保义宋江，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闲星陆云龙公孙胜，天勇星大刀关胜，天雄星豹子头林冲，天猛星霹雳火秦明，天威星双边大将胡彦硕，天鹰星小李广花荣，天贵星小旋风柴进，天富星普天雕李英，天满星美髯公朱仝，天狐星花和尚鲁智深，天商星行者武松，天力星双枪将董平，天劫星墨雨剑张青，天暗星青面兽杨志，天佑星金枪手徐宁，天空星急先锋索超，天宿星神行太保戴宗，天翼星赤发鬼刘唐，天杀星黑旋风李逵，天威星九纹龙史进，天鸠星梅哲兰穆弘，天退星插翅虎雷横，天寿星混江龙李俊，天剑星力比太岁阮小二，天镜星传火张衡，天醉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天损星浪里白条张顺，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儿，天牢星病关锁杨雄，天慧星叛命三郎石秀，天暴星两头蛇谢真，天哭星双尾蝎谢宝，天巧星浪子燕青。呀，这30几个人一听，我们都是。

这天星下界呀，天罡星36个人，这心里头热乎乎的，飘飘然，跟神仙相似。就听宋江接着往下读，读这十界背后72元地煞星、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地煞星镇三山黄信；地勇星定御池孙立；地劫星丑骏马宣赞；地雄星景木干郝思文；地威星百胜将韩涛；地鹰星天目将彭起；地奇星圣水将军单平圭；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地阔星魔云金翅欧鹏；地合星火眼酸泥邓飞；地强星锦毛鼠燕顺；地暗星锦豹子杨林；地咒星轰天雷凌震；地彗星神算子蒋敬；地左星小温侯吕方；地右星赛仁贵的郭胜；地灵星神医安道全；地寿星紫然伯黄福端；地威星矮脚虎王英；地彗星一丈青扈三娘；地暴星丧门神暴旭；地燃星混世魔王樊瑞；地昌星毛头星孔明；地狂星独号星铁教的月河；地劫星花象虎公望；地宿星众剑虎丁德孙；地震星小哲兰木春；地基星曹岛鬼曹正；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地妖星摸着天杜迁；地幽星病大虫薛勇；地福星金眼雕施恩；地痞星打虎将李忠；地空星小霸王周通；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龙；地全星鬼脸杜星；地短星出林虎邹渊；地角星独角龙邹润；地球星汉帝忽律朱贵；地藏星笑面虎朱富；地平星铁胳膊蔡福；地捐星一枝花蔡庆；地奴星催面判官李立；地茶星青眼虎李云；地恶星没面目焦亭；地丑星石将军石勇；地树星小尉迟孙新；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地行星菜园的张青；地壮星母夜是孙二娘；地烈星霍闪婆王定六；地剑星显得神玉宝寺；地号星白日鼠白胜；地贼星古上早十千；地狗星金毛犬断颈柱。宋江一口气儿读完72地煞呀，哎呦，众人闻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互相惊呼啊，咱们都是天星下界，36天罡，72地煞，咱都是同道的人呢，大家热烈欢呼，是热烈拥抱天罡地煞大聚会啊。咱们前文书说了，宋江重赏了何道士，吩咐一声是热烈祝贺。祝贺什么呢？咱们都是天星下界。宋江反复强调，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玉麒麟卢俊义说的，这是老天说的，玉皇大帝说的，众人切意遵守，按着秩序排定座位，哪一个人不准挑头闹事，如果违背者必遭天谴。同时宋江还制定了法规法律，严加约束，趁热打铁，就在忠义堂是分兵派将，一个个非常高兴，静静地听着。就听宋江说，众位大小兄弟，各个管领细一遵守，不得有有伤义气者，严惩不贷；有不遵法律法规者，绝不轻恕。即开
梁山伯总兵。

头领两员，头一个在这一分宫，两个人是正副的总头领，今后改了名字叫总兵都头领。往下说，梁山伯掌管机密的军事，两位，头一个智多星吴用，第二位入云龙公孙胜。梁山伯掌管钱粮的头领两位，头一个小旋风柴进，第二位普天彪李应。马军五虎上将，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大将胡彦硕，双枪大将董平，这是梁山的五虎上将。马军还有八彪上将，兼任先锋官，头一个小李广花荣，第二位金枪手徐宁，第三位青面兽杨志，第四位急先锋索超，第五位墨雨剑张青，第六位美髯公朱仝，第七位九纹龙史进，第八位魔遮拦穆弘。这就是今后水泊梁山的五虎八彪上将军，还有小彪将。小彪将一共是16人呢，其中有镇三山黄信、并御池孙立、丑骏马宣赞、景木干郝思文、百胜将韩涛、天目将彭起、圣水将单廷圭、神火将魏定国、魔云金翅欧鹏、火眼酸泥邓飞、锦毛虎燕顺、铁鼻子仙马林、跳剑虎陈达、百花蛇杨春、锦豹子杨林、小霸王周通。这是16位小彪将军兼任先锋官。步军头领10人，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病关索杨雄、叛命三郎石秀、两头蛇谢真、双尾蝎谢宝。除此之外还有校尉17人，混世魔王樊瑞、丧门神鲍旭、八臂哪吒项冲、飞天大圣李衮、病大虫香皂童猛。另外梁山伯四处店房打听消息，开店的掌柜的8人，东山酒店归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负责，西山酒店归菜园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负责，南山酒店归旱地忽律朱贵、鬼脸杜兴负责，北山酒店归催命判官李立、鬼闪婆王定六负责。另外水泊梁山总探头领一个人，就是神行太保贾马岱宗。梁山伯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4人，铁教的月河、古上早师谦、金毛犬段景柱、白日鼠白胜。守护中军马军小将两个人，小温侯吕方、赛仁贵的郭胜。守护中军步军小将两个人，毛头星孔明、毒火星孔亮。还有一个人是参赞军机朱虎。其他的人咱不一一细说了，说在谁头上咱再表谁。宋江啪啪啪分兵派将，哎呀，大伙心里高兴，这回司专职了，干什么的目标明确了，不像当初哪用哪到，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这回是心明眼亮啊。宋江宣布完了之后又带头100单八将歃血为盟，要对天地盟誓，准备一个大盆，里头盛满了好酒。宋江带头洗干净手，刺破中指，哒哒滴了3滴血。第二个玉麒麟卢俊义，第三个军师吴用，啪啪啪按着秩序每个人滴了3滴血。有人拿筷子搅和开了，

每人饮下血酒一杯，然后分香再告啊。宋江带头说，从今日始，天罡地煞138位弟兄歃血为盟，按着天意不得违背，哪一个口不应心背叛誓言者，群起而攻之，严惩不贷。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都发了誓了，庄严肃穆，有些人感动的热血沸腾，都哭了。当晚宋江就在忠义堂是盛排宴宴。咱还得插一笔，在这七天呢，仪式当中都吃进口素，不行动荤腥，另外不准喝酒。今儿个破了例了，哎呦，有些人喝酒啊，喝的都发了狂了，今天要一醉方休。有些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你是天罡星，我也是天罡星，你是地煞星，我也是地煞星，咱晚上抬头往天上一瞅，全是星星闪着亮光，闹了半天咱都不是凡人，天星下界，这不是你说的我说的，也不是宋哥哥说的，天降石碑为准，那石碑就是天书，那是玉皇大帝的旨意，咱说出的话得负责，心得往一块想，劲儿得往一块使。您看这玩意儿有效力没？书中代言呢，这是怎么回事啊？没那么八公事儿，都是宋江、吴用、公孙胜几个人捏的窝巴。因为这宋江啊，感觉到人要多了，离心离德。另外，摆弄什么都好摆弄，就这人不好摆弄。说我是驯兽师，我能驯狮子，我能驯老虎，能驯狼，哎，这都好办，唯独这人不好驯，因为他这个思想他老有变化，此一时彼一时。在这时候他说的是东，过了些日子也许变成西了，这种事儿举不胜举呀。宋江社会经验丰富，还不知道这个吗？你看现在有不少人倒戈归顺了梁山，表示的挺好，那么将来再打大仗，保不齐他又倒了戈保了旁人了，此一时彼一时嘛。所以利用这种方法，天罡地煞歃血为盟，让这些人心不变，这是一种权术啊。当然一个人难以完成，咱们前文书说了，宋江半个月没露面，说闹病了，干嘛呢？就计划这件事儿呢。策划人都是吴用、公孙胜等人，那石碑呀是事先刻好的，背着旁人不知道埋在地底下的，这都是变戏法。那阵那个人头脑也简单，也深信迷信，所以是坚信不疑。因此咱不必细说了。这阵歃血为盟之后，开怀畅饮，宋江也多喝了几杯，频频敬酒，宋江打开了话匣子了。各位啊，你我都是犯罪之身，怎么这么说话呢？拿我来说，我坐楼杀死阎婆惜，我贪了人命官司，好悬没掉了脑袋，是李逵闹江州劫法场，把我送上梁山，我才保住了我这条命。我是个罪犯呢，我对不起朝廷。你看一看你们自身，全是犯下不赦之罪呀。那我们今天是权宜之计，占据水泊梁山。那永远我们就这么干下去吗？我们就盼望着有朝一日天子圣明降诏旨，开天恩，赦免你我无罪，到那时我们奉旨。

招安，赶奔京城前去请罪。如果蒙皇上开恩，赐以爵位，你我同心协力打天下，精忠报国，为民造福啊。今天打开心窝子说一句话，我就盼望着皇上早日招安呢。哎呀，什么时候能盼来那一天呢？招安呐，招安呐。宋江杨伯咕嘟咕嘟又喝了三杯酒，李逵也喝多了，武松也喝多了。这武松就听这话就别扭，叭把酒杯一蹲，站起来了。宋哥哥，我说几

正趁心意，李逵是拍案而起呀。对了，武二郎说的我心窝里去了。我说宋大哥呀，我也不爱听什么招安招安的，哪来那些鸟招安？皇帝老子是一等一级的混蛋王八蛋，造他的反就对了，造就造到底，将来领着梁山的人马杀进东都汴梁，把皇帝老儿杀了，哥哥就是他娘的皇帝老爷子。你拥有三宫六院，玉麒麟卢俊义来个八贤王，我们都是开国的元勋。黑旋风李逵吃酒带醉大闹忠义堂，这个扫兴劲儿就甭提了。本来大伙高高兴兴的，叫他这一搅和，整个这兴致变了。说李逵喝酒喝多了，这不假，但他心里啊不痛快，他就不愿意听宋江挂在嘴边这个招安招安，他从心往外不爱听，心说皇帝老子算个几儿，他不招安能怎么的，他招安又能怎么的，为啥非得听他的？说宋江哥哥，你当了皇帝，我们当了开国的元勋，不也一样吗？天下是人人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呀，可以轮流坐庄吗？可你可好，动不动就盼着招安，什么皇帝圣明，他圣明个屁！他想劝宋江，但是捉嘴笨腮，别人抱腰都抱不住他。宋江那脸都气得变了颜色了，有打红变紫，有打紫变青，有打青变黄啊！宋江啪把桌子一拍，啊噔！李逵呀、啊，你惹事儿可不是一回了，这是什么地方？这叫忠义堂啊！138位弟兄欢聚在一起，人们正在高兴的时候，你给泼凉水呀、啊、你啊，你这人是唯恐天下不乱呢、啊、你啊，这还了得呀，来人把李逵推出去砍了。宋江也真急了，把桌子拍得啪啪山响，这刀斧手上来了，一看是李逵，这玩意下不了手，直嘬牙花，这反骨就杀了，快杀，我不愿意见着他。嗯，好好好好，把他压了下去，锁入空房，叫他醒醒酒，这还行。把李逵架出去了，找间空房子把他推到里边，嘎嘣外头锁上了，叫他去醒酒。这宋江的心里跟万把钢刀扎心一样，他认为李逵啊委屈了自己，不同情自己。那么说到这儿，说书人给剖析剖析，您听得出来宋江立足于什么呢？你别看占据水泊梁山，造大宋朝的反，他反的是高俅、蔡京、童贯、杨建，不反对皇上，也不反对大宋国朝，他那意思，我是逼上梁山，一旦皇上降旨招安赦免我等无罪，我们呢就为朝廷尽忠报效。他是这个心理。按个新词儿来说，宋江的革命不是彻底的。您还记得数年前吗？连篇累牍的文章、报纸、杂志都出版过，叫批宋江，说宋江是投降派，这个不一定完全正确，是不是？那阵的批宋江那是有用意的，那叫敲山震虎，撰写文章的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也不是真批宋江。实质上即使是真批的话，宋江在某种意义上讲的确是个投降派。他的革命，他领导的义军跟洪秀全截然不同。洪秀全创办拜上帝会，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就要推翻，所以他内心的政策策略是错误的。但是宋江啊也没有办法。咱就说这一百单八将当中，就说跟朝廷彻底决裂的人数不是那么多。咱举例子说，豹子头林冲，林冲全家不遭到迫害，雪夜上梁山他也不来。大刀关胜叫人抓了俘虏了，所以说也被逼无奈在梁山入伙，发自内心他也不想造朝廷的反。再举例子说，双边大将胡彦硕诚心造反吗？被抓了俘虏了，感宋江之恩入了伙了，发自内心也不想造反。诸如青面兽杨志、小旋风柴进等等等等等，绝大多数还想回到朝廷去，说彻底在梁山竖大旗推倒大宋，不是那个想法。宋江看得非常清楚，如果他像李逵说那样，咱彻底推倒大宋，我来主持江山，我是皇上，你们都是开国元勋，这帮人早就散伙了。宋江投其所好，没事谈心就说，哎，忍着吧，等待有一天皇上明白过来，降诏招安，咱们还福保大宋。这就跟大家的心理想法吻合了，所以大伙呢才安安稳稳给梁山办事。如果宋江像李逵说那样，恐怕也就散伙了。总之，作为当家人有难言之隐，再加上宋江从心里往外也不反对朝廷，对皇上有好感，所以才说出这些话来。当然我说了这么半天，对与不对供您参考。咱们书接前文，大家不欢而散呢，叫李逵整个给搅了。宋江一晚上也没存不住话。想想李逵想当年大闹江州劫法场，出生入死把自己给救出来，要没有李逵也有现在呀。哎呀，宋江颇感后悔，因此这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吴用最了解宋江的思想动态，吴用啊就劝哥哥，算了吧，不愉快的事情这篇儿把它接过去，把李逵饶了吧。是啊，军师说的对呀、我做的有些过分。来呀、把李逵带上来。有人到空房一看，呵，李逵毫不在乎，就躺在地上，四脚八叉的在那沉沉大睡。等人把他呼唤醒了，李逵一咕噜声坐起来，揉揉眼睛，好睡，好睡啊！我怎么跑这儿待着来了？小李广花容一笑，我说李逵啊，你闯的祸你都忘了。我闯啥祸了？嘿，行行行行，你真是口快心直，撒完了气就没事了。昨天晚上是这么回事。是吗？谁把桌子周翻的？怎么赖到我头上了？哈哈，行行行行，别讲了，现在宋头领还在气头上，你过去说几句好话，这事儿就算接过去了，听没听见？武松也劝，鲁智深也劝，李逵扑棱着大黑脑袋，这才来到忠义堂，一看宋江居中而坐，卢俊义、吴军是众人相陪。李逵想了想啊，也有点后悔，扑通跪下了，哥哥，我错了。虽然错了，我说的那都是实话呀，我就不爱。

0: 再听这招安这俩字，最好哥哥往后别当着我的面提这个词儿，好吗？反正我错了，愿打愿罚全凭你了。你说要我的命，我肯定心服口服，我生下来就是给哥哥你办事的，你看着办吧。宋江掉着眼泪来到李逵的近前，用双手相搀：“我的好兄弟呀、啊，兄弟啊，往后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你回忆回忆，就因为喝酒误事，你闯了多少大祸呀？哥哥，我怎忍心要你这颗人头啊？啊，我疼还疼不过来呢。”大哥，李逵跟小孩一样，当着大伙的面把大嘴叉一咧，嚎啕大哭。两旁有不少弟兄受了感动，也陪着掉眼泪了。宋江也哭，吴用擦了擦眼泪，劝：“好，皆大欢喜，皆大欢喜。”那篇不愉快的事接过去了。李逵先得快起来更衣，你看你滚的满身都是尘土和草啊，快去换衣服去。李逵洗了个澡，换了一套新衣服，画着大黑脑袋往旁边一坐，咧着大嘴叉，一个劲儿的笑。不愉快的事接过去了。咱这么说吧，打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战事，梁山也没主动出击，也没攻城占地，外边也没人讨伐梁山，这个小独立王国啊倒非常太平，过了一个安安稳稳的冬天。眼看快过春节了，就是过年了，梁山哎呀一片欢腾啊，过年过节头领都有赏钱呢、啊、我们把它劫了，不知道是放行啊，还是把他带到山上来。什么宝灯、欧灯，送到京城。到了正月十五闹元宵的时候，张灯结彩，与万民同乐。我们这也领下任务来了。原来分派三盏灯，后来又追加了两盏，一共是五盏灯，故称宝灯，要送往京城去。因此从桂山路过，被劫了啊！被请到这儿来了。哦，什么样的宝灯？我看看，这灯叫九花灯。打开，我过过目。一声令下，如山倒，五盏灯全抖了开了。哟，其中有一盏叫九花灯，这灯啊，从忠义堂的顶上悬下来，直拖到地。九九八十一盏灯，中间点上蜡烛，光华四射，做工非常精细。各位头领围着灯转，好灯，好灯。宋江说：“这样吧，我不难为你们，该送灯还去送灯，不过就这盏九花灯，我留下了啊。你们怎么向上面交代，那是你们的事儿。这灯我不白拿，来啊！”赏文银五十两。
1: 哟，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0: 宋江吩咐把这九花灯挂到晁盖晁天王的祠堂，只有那儿配挂这宝灯。就这样把这些人给释放了。通过这件事情，宋江想起一件事儿来。哦，这京城啊，每一年正月十五闹花灯啊，今年也不例外呀、啊。究竟现在京城是个什么情况？这花灯能办到什么程度？宋江打算进京城去摸摸底。你要看原文说，宋江心血来潮要去看灯去，可能吗？宋江不是小孩，主要到那儿访查民情。另外，宋江还在想，京城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啊，要能寻找机会跟上边的人能沟通，将来招安或许有希望。你看宋江始终不忘这个事儿，他把这个想法跟吴用说了，跟其他的人都没说。

0: 吴用一听，紧锁双眉，哥哥，你要赶奔京城？
1: 是啊，
0: 我看不妥呀。你想那叫京城啊，防范甚严呐、啊。哥哥声名在外，一旦被人家认出来，焉有命在？太危险了，我看不去为宜。
1: 哎，军师，你尽管放心，我又不是小孩子，我又不像李逵似的吃酒戴醉自己张扬，我不可能啊。我就到那儿访访民情，点到为止，而后我就回来，这事儿不必商议了，我心已决。
0: 我吴用一听这词儿没法劝了，你看宋江这人有主意，他认准这条道，谁劝也没用。吴用说好吧，那么哥哥要去带谁去呢？
1: 我想带着小旋风柴进柴兄弟，他见广识多呀，过去经常跟官府打交道，咱们都是外行，他呢能跟上层的人士接触。
0: 嗯，好。
1: 另外我想带着戴宗，万一有个马高凳短，他腿快，能来回通报信息。
0: 好。
1: 哎，我还想带着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两人勇力过人，到时候可以起到保镖的作用。
0: 对，
1: 我还想带着穆春、穆弘，这两个人勇冠三军，又是部下的将官，灵活多变，带着他俩保镖，行吗？我看行了，就这几个人吧。军师，我不在梁山，你和卢俊义两个人好生掌管，过了元宵节我马上就回转梁山。
0: 行行行行行，
1: 这宋江还挺民主，把这个事儿跟大伙说了，大伙一听出乎意料之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词儿了，但是觉得这事儿太危险了，宋江这胆儿也太大了，敢深入虎穴，那抓你还抓不着的，你这不是主动送到门上去了吗？
0: 哎呀，
1: 但是劝没法劝。
0: 别人没提什么，李逵一听眼睛瞪圆了，哥哥带着我去吧，我长这么大没到京城看过花灯，你叫我开开眼吧。
1: 算了算了算了，带谁也不能带你，你是唯恐天下不乱，惹是生非，好生在这看家吧。
0: 哥，我求你了，无论如何你带着我去，这回您放心，我一不吃酒，二不惹事，我听哥哥您的，我要不听话你宰我还不行吗？包括前者闹忠义堂的事儿，二罪归一，你要我这颗黑脑袋。哥，无论如何你得带着我，
1: 软磨硬泡。哎呀，宋江想了一想，好吧，就破例带你一次，我再上回当，我看看你究竟能不能听话。
0: 哎，多谢哥哥，多谢哥哥，我肯定听话。
1: 但宋江一想，带他没人看着他不行。燕青啊，小弟在。燕青啊，你也跟着去吧，我把李逵就交给你了，你负责管束他，如果他要不听，严加惩处。燕青乐了，遵命。那位说，他能管得了李逵吗？
0: 哎，
1: 他就专门对付李逵，这个宋江太了解了，多日相处，没事呢他们的弟兄们也比武，你看李逵那么大的本事斗不过燕青，燕青会摔跤，一扔一个个子，李逵还就怕燕青，因此弟兄商量起身奔京城。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书接上文，宋江决定领一部分弟兄 赶奔京城去关灯。您看在旧社会啊，这个上元节就是正月十五的花灯节，比过年热闹。过年不就过三十晚上吗？放放鞭炮，接接财神，吃个年夜饭，通宵达旦的玩一玩就算了。但这个灯节至关重要，您翻开历史看看，那个热闹劲儿就好比西方这个狂人节呀、狂欢节，跟那差不多少。这个京城年年举办花灯盛会，有一套书《薛刚反唐》，那不就描述薛刚正月十五闹花灯，劈死太子，惊崩圣驾呀，那闹腾的地覆天翻。在唐朝的时候，那花灯更盛行，唐明皇都亲自赏灯，这咱不必细说了，这宋朝也不例外，空前的隆重。宋江呢想体察民情，所以决定到京城去一趟，他们一共是不到十个人，把启程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多带金银财宝啊，梁山上有的是干货，都是抢来的。其他的人装作散客，在前后保镖，万无一失。吃完了午夜饭，初一这天他们就登城赶路啊，自走了。卢俊义、吴用等人送到金沙江边，这才挥手告别。按下梁山咱不说，单说宋江众人这回啊没走太背景的道，什么走德州啊、过莱州啊、往前又过滕州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赶到正月十一这一天就来到京城了。离着天寿门十里地有个小镇边，宋江一想不摸底细，先别贸然进城，这小镇店不错，干脆就在这打尖吧。找了一处店房就住下来了，包了一个独门独院。伙计掌柜的侍奉的殷勤，他们要有的是钱，吃喝一点不成问题啊。宋江也累了，当天晚上就商议，今天是正月十一，明天就十二了，咱们下一步怎么商量着进城。柴进就说，大哥我看这么办吧，为了稳妥起见，哥哥你在这别动，你好生休息，我带着燕青，我们哥俩柴进吃喝各个方面都讲究，只是到了梁山以后一切环境都改变了，没法讲究了，现在还得恢复。其实这个恢复呢是有用的。柴进换了一套好衣服，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趁着小黑胡穿上狐毫貂裳，你一看贵不可言。再说这燕青，这燕青是水泊梁山头一个美男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人出来进去的大部分的人流都奔京城奔，看那意思都想看花灯，四乡八镇的、百八十里的，哪的人都有，大部分是比较富裕的人，你像那穷苦人饭都吃不上，哪有心思看花灯啊。等到天寿门城门洞这一看，两旁是有站岗的，但是盘查的不严，看着谁可疑过来问几句话，一般的根本不管，因此这哥俩顺顺当当混进天寿门，就进了京城。当时的开封可了不得，那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城市。那大城市有多少人口啊？所在户籍人数不超过40万，再加上外来人口，加不到一块也就50万左右吧。那个说那就叫特大城市啊，应当说特大城市人口得超过千万啊，不。咱说的什么年头的事儿？就这些万人口聚居在一起，在当时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

那人也不少了。那一进了京城一看，三街六市啊，金字牌匾，人来人往，是车水马龙，吆喝声，说笑声，哎呀，喧天。这哥俩先转了棋盘大街，又转到封丘门，又转到金桥路，这儿看看那儿看看，一切都太平。正这时候，就听见封丘门那个方向马挂銮铃的声音，有当兵的呼喊：“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啊！别碰着！”哥俩夹杂在人群，在人群堆里头一看，好家伙，来了巡逻的队伍了，不超过500人，都是顶盔贯甲，全身戎装啊，荷枪实弹。这些队伍从面前通过，后边一把九曲歪把，大红削金伞，下边罩着一匹传朝马，是金鞍玉佩。马鞍桥端坐一人，披着貂皮的斗篷，小脸沉沉着，宽脑门有点尖下壳，但是有点发福了，小肚往前舔舔着，是紫袍金带，看那样是神圣不可侵犯。那些卫队是前呼后拥，从面前通过。燕青不认得，就问柴进：“我哥哥，刚才过去那官什么官？威风的不得了。”“你不认识？我哪见过呀？那就是咱们山上的对头冤家呀，太尉高俅，三司太尉高俅。”“哦，他就是高俅。”“对，这个王八蛋，看那不可一世的样子，早晚逮着的，我剥了他的皮。”哎，柴进一摆手：“少说为佳，别叫耳朵长的听去。”看得出，虽然举办花灯盛会，内部防范森严呢。高俅领着巡逻的弟兄亲自巡逻，探压地面，保卫皇城。哥俩看完之后，过了街继续往前走。燕青就说：“皇宫在哪？”“就在前面。”“我也开个眼瞅瞅皇宫啥样。”“行行行行。”他就到了东华门外。哎呦，一看是金碧辉煌，燕青羡慕的不得了。这里边就是皇上办公的地方。嗯，正是。哟，老大了，这得有多少间房子。哎呀，难怪人都想当皇上，富贵莫如帝王家，这话一点不假呀。这墙怎么这么高？哎，有多少道门呢？燕青羡慕的不得了，真想到里边去逛逛，那能进得去吗？外头是层层卡哨，那进不去。他们围着这个城墙转了一圈，又到了热闹的地方了。一看酒饭茶肆，星罗棋布，就离着这个东华门不远，道边有一座非常讲究的大酒楼。抬头一看，泥金大字“太白楼”。燕青就问柴进：“我说大官人，要到这儿吃顿饭，大概这钱少不了吧？”柴进也乐了：“你有兴趣吗？”“那怎么没兴趣了？来回京城，要在太白楼上吃俩菜，喝点酒，也不白来。”“好啊，咱有的是钱呢。来来来，上楼。”哎，这两个人一高兴，进了太白楼。掌柜的笑脸相迎，到这儿吃饭的人有的是啊，但是也有空座位。他们上了二楼了。在楼上是居高临下，往东华门那块看得清清楚楚的。把这窗户他们坐下了，包了个单间。再看这单间里边，都是硬木雕刻的桌椅，星星红的垫子，坐着非常舒服。墙上都是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屋里是香气扑鼻呀，可以说是一尘不染。

伙计笑脸相迎过来擦抹桌案，先泡了一壶好茶给每人倒上。就是二位官人嘛，啊，就我们哥俩，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赶紧吩咐下来，我们灶上得给准备。要一桌上等酒席，要一桌上等酒席，多少钱呢？文银20两。燕青一听就一吐舌头，吃一顿饭文银20两，那是钱的呢。可是柴进说，好，我们就要花这20两，把那菜饭做的要非常得味，懂吗？一会儿我可能随时点菜，另外加钱。哎，好嘞，您来。伙计看这是吃茶，挥金如土，出去准备去了。又过了一会儿，把压桌碟摆上来了，6个压桌碟，这不算在酒席饭钱之内，这是饭店赠的。燕青在这嗑着瓜子儿，吃着花生菜，看着街上的风景，柴进是若有所思。柴进心说，你在外头瞎溜达，你能看出什么来？最好能进皇城里头去看看，皇宫大内里边正在干什么，也许能发现点什么，也许有用。那柴进心中是有心的人呢。正这时候正菜要往上端了，柴进一摆手，慢，我说伙计，你先等等，什么时候叫你传菜你再来啊，我们再等一位客人。是了，您了。伙计兑点水又退出去了。燕青就问我，柴大官人，咱等谁呀？哈哈哈哈，我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贤弟啊，你扶耳过来。燕青把身子往前一探，柴进给他出主意，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哟，我大官人，你真有点子。好嘞，你交给我了，我在这听你的信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咱们什么时候正式开席，我明白了。燕青笑呵呵的离开太白楼，出来到街上，直接赶奔东华门。到东华门，他这一看，出来进去的人呢，没人盘查，为啥呀？都穿一套特殊的衣服，大红的外衣，绿裤子，红鞋，头上都戴着丝绸的蒲头，就是一种特殊的帽子。蒲头上头，每人都插着一朵花，这朵花是人工制作的，用金银丝缠绕的，这花上叮叮当当还带着个小金牌，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这是一种特殊的标志啊。哦，燕青多聪明，善于观察，一看凡是这种装束的人出来进去不受检查，也没人过问，可以直接进皇宫里边。难怪柴进叫我来呀，选个什么人呢？他一看前面来个人，正好从东华门往外走，这人也是大红的外衣，大绿的裤子，大红的福字履，头上戴着丝绸的蒲头，也插着金簪，上面有个小牌，看这样这个人能有36、37岁。燕青一看就是他了，赶紧迎上去了，一躬扫地，大哥一向可好吗？小弟做买卖在外，少有问候，死罪死罪，大哥我给你拜年了，恭喜发财。这人就愣了，他不认得燕青。哎呀，恕我眼拙呀，我怎么想不起您是哪位来了？哈哈哈哈，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也难怪呀、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一位观察大人。对，我的确是个观察。您姓张是不是？张观察？你说错了，我不姓张，我姓王。对。

呀呀！哎呀，我也记错了，您是王观察，我张冠李戴了，哎，死罪死罪，哎，谈不到。我说这阁下，您找我有事儿，我找您没什么事儿，我家官人找您有事儿，现在就在太白楼恭候大驾，酒菜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去了开席呢。王观察赏个脸吧，走走走走走。你是哎，到那儿你就知道了。哎，走走走走走，连拉再拽。这位王观察一想，有人请客吃饭，那有什么不好的？哎，就没多想，一边走了一边琢磨，我交的朋友也是太多点了，这是谁呢？在哪儿见过呢？跟我怎么这么热情呢？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进了太白楼。上了二楼，到了包间，燕青把帘笼高挑，请进请进。柴进一看，燕青好样的，哎，带着这种人出来，又伶俐又聪明，省多少心。柴进一看，这眼一红，哎，请问这位仁兄，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我一时驽顿，我想不起来了。您是？等会儿你就想起来了。一会儿你就想起来，坐坐坐坐坐，伙计，开席。七个碟子，八个碗，大件跟着往上上。这王观察一瞅，哟，真够丰盛的，一桌上等的酒席。这主花钱不当道，什么贵吃什么，珍馐美味啊。燕青在旁边频频让酒，行行行，您多喝两杯，过年的时候咱们这高个兴，来喝。哎，王观察勉勉强强喝了一杯，好酒好酒。请问这位仁兄，我还没想起来，您是？你看你怎么还没想起来？我真有点想不起来了。喝完酒你就想起来了，喝喝吃吃吃。架不住俩人一个劲儿在这劝酒啊，这位究竟也不知道燕青柴进姓字名谁，喝喝喝喝的脸通红，他不喝了，不行，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兄弟还有任务在身呢。您看着我没？这身装束啊，我看着了，您还当值，可不是怎么的？哎。不瞒老兄，眼看正月十五就到了，皇上要亲自与民同乐，要出来观灯，为了保障皇上的安全，抽调了5000人保护圣驾，我也是其中之一。你说这么多人便于识别怎么办呢？每人给我们发了一套特殊的衣服，一看这身衣服就是保护皇上的卫队，我也是其中之一啊。那么要有人穿上这身衣服假的怎么办呢？为了识别，看着没，我这脑袋上有金簪，这金簪你别小瞧了，看着没，这有个小金牌，上头有御赐的文字，通行无阻。我们这身装束再插上金簪，就这小牌上哪儿去？没人过问呢。正赶上我这会儿当值，我出来想吃口饭，遇上仁兄了。结果我吃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仁兄您是哪位。哎，他把底全说出来了。柴进心里高兴，我要的就是这个呀，没这套东西，我怎么能混进皇宫啊？啊，这样。再喝两杯。不，我不喝了。恕难从命，究竟您是谁？您得告诉我，要不我这个心里闷得慌。我说观察大人，咱这么办行不行？你再最后喝一杯，然后我就报通名姓。柴进和燕青骗了个王观察，哎呀，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就好像多年的朋友偶然相遇了哟。这王观察迷迷瞪瞪啊，哎呀，心里

个疙瘩，就猜这俩人是谁呢？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您说那能想起来吗？根本就不认识。连咱们呢也有这时候，一个事蒙住了，说什么想不起来了，或者跟一个人见着面了，瞅着眼熟半天不知道姓名，或者有的人哥哥兄弟一叫也有点懵登转向。这王观察就是这种处境。后来他觉着不行，不问清楚是谁，这饭我不能吃。后来他一问，柴进说了，咱这么办，你再喝一杯酒，喝完了我就告诉你，你看好吗？那行行行行。柴进吩咐燕京去取一杯热酒来。那阵喝酒喝热酒，燕青转身出去了，但这个酒里边可就下了药了。王观察哪知道啊，回来燕青递给他，他是一饮而尽，他想要急于知道这俩人是谁。喝完了还没等问呢，就见俩眼发直，眼鼻歪斜，时间不大，往椅子上一靠，这回好，什么也别问了。柴进一看行了，告诉燕青把门关上，在里边消沉。柴进叫燕青帮忙把王观察的衣服全扒下来了，柴进呢就把这套衣服穿上了，大红的上衣、绿裤子、红鞋，特别是把他那蒲头戴到自己头上，那金簪子、小金牌，这是不能疏忽的。穿完之后像变个人儿。柴进跟燕青说，我利用这套合法的衣服混进皇宫大内，我去观察观察，你在这守着这个人，千万别露出蛛丝马迹。根据这个药量啊，他一半会儿不能清醒过来啊。哎，燕青一笑，这你放心，我能答对得了。燕青多聪明啊，那脑瓜玲珑剔透啊。留下燕青守着王观察，咱不说，单说柴进出了太白楼，直接赶奔东华门。那果然守卫的军兵连看他都没看，很顺利的混进东华门，再往里走就是御路啊。哎呦，左一个院子右一个院子，他就到了深宫大内。往前一看，正中央三个大字龙德殿。龙德殿，哦，明白了，是皇上在这召见外国使臣的地方。一般情况下这个殿门不开，往左估摸着都为筹办登节的事忙活去了。哎，正好钻个空子，柴进仗着胆子推开门闪身就进去了。提鼻子一闻，一股清香刺鼻啊，这里边点着檀香呢，经常有人打扫，地下铺着厚厚的地毯，迎面是八扇屏风。他转过屏风一看，正中央是御座，皇上坐的地方，一把龙椅，十分宽大，在旁边有龙墩。再往两旁看，全是书架子，那上的那书啊也不知有多少册呀，前朝的各国的什么书都有，都用象牙签在那标志着。他来的目的不是为看书啊，这瞅瞅那瞅瞅，再往御案上一看，文房四宝应有尽有，真开了眼了，皇上使的用的有一般般的嘛。哎，他看了，就皇上坐这座的对面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挂着四个牌子，都镶在那木板上了。头一个牌子上头山东宋江，第二个牌子北地田虎，第三个牌子江南方腊，第四个牌子淮西王庆。好，柴进明白了，哎呦，

闹了半天，这皇上心目之中对于这四寇是牢记不忘啊。在民间传说，里有四党，外有四寇，把我们山东这宋江宋头领列为首座了，头一个就是山东宋江啊。可见皇上没忘，是耿耿于怀呀。多咱在这读书，往这座一坐，抬头就能看见。究竟这皇上怎么打算的？是恨透了我们？是准备招安我们？是怎么对我们下家伙？不得而知啊。可以想象，绝对没有好事儿。这回我来了，别白来。我们山东的历史跟旁人不一样，我们是忠君的，我们是爱国的，我们要清君侧，这有什么不好？最好把这名给除了。柴进从龙椅上起身，下了高台，来到近前，伸手把山东宋江这牌子给起下来了，就揣在怀中。这回剩仨了，柴进还想在这待一会儿，突然听见后面有脚步的声音，来人了，不是御林军就是太监，所以柴进赶紧离开瑞思殿，下了台阶一闪身躲进火道。可再往里边走，御园林就是皇上的内宫，这可进不去。内宫就是皇上的家，前边是办公的地方，所以他转了一转，一看呢，快走，总算没白来啊。就这样，他又从东华门出来了，回到酒楼。这时间就不短了，按现在钟表说，超过一个半小时。燕青正着急呢，一看门一开，柴进进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快快快，换衣服。就这样又把王观察这套衣服蒲头全都脱下来往旁边一放。燕青就问下一步怎么办，把他扔下甭管了啊。你跟九宝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说，你去会账吧。哎，燕青到那会了账，给了20两文银的酒饭钱，另外又多给了5两，告诉伙计，我们有个朋友现在吃酒带醉尚未苏醒，还在那睡着呢。多咱他醒了，你就说，你说你那两位朋友有点急事走了，哎，说有什么话以后再说，他这东西都放在他身边了，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有钱好办事啊，给了5两银的赏钱不在少数。伙计千恩万谢。就这样，柴进和燕青离开太白楼，看了看日头往西摘着了，太晚了要关城门呢、他们住到城外，关到城里不麻烦了吗？就到了天寿门10里地回转店房，到了店房掌灯了。宋江正着急放心不下呢，一看他们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怎么样？柴进和燕青交替着把京城的情况讲述的详详细细，最后柴进把到瑞思殿所探听的一切说完，从怀里头把山东宋江那牌子拿出来了，大哥请看，这在皇上的御书房对面摆着，不知道皇上怎么想的，对咱们梁山究竟想怎么处置，不得而知。总之我气愤不过，我把这牌子摘下来，好好好，把它给我劈了，咔咔的给劈了。宋江这没事了。咱翻回头说那王观察，王观察掌灯之后酒劲醒了，一看呢还在饭馆里呢，那俩人哪儿去了？他问伙计，伙计一乐，嘿嘿，您呐喝醉了，正在休息的时候，您那两位朋友有点急事先走了，这钱呢都汇过了，说有话以后再谈。哦，王观察一看，耶，我衣服呢？吓了一跳，往旁边一看，都在椅子上放着呢。他赶紧带上蒲头，把衣服穿戴好了，鞋蹬上，
离开了太白楼，黑了天了，他进了皇宫了。一进东华门，就听里边人议论纷纷。他摘耳朵一听，有人说：“坏了，不知道什么人混进皇宫大内，是吗？这也能随便进得来吗？”你看，他就进来了吗？瑞思殿里丢了个牌。

0: 跟穆弘、穆顺等人就进了天寿门。你看这宋江啊，自幼生长在山东，在个小小的郓城县，而后贪了官司到了江州，李逵闹法场把他救上梁山，打那儿很少上其他的地方去，这京城根本就没来过。这一进京城，宋江的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哎呦，这是繁华的大都会呀！到这是眼界大开，人这一生不到京城来开开眼，这死了都冤得慌。跟柴溜达到一趟街上，这一趟街不太宽，路面整洁干净，两旁全都是茶楼，一家晒着一家，一家比一家阔气，都是金字牌匾的。那京城人他讲究啊。再看这茶楼的对面，一家挨着一家，一户挨着一户，也十分讲究，都是独门独院啊，干什么的？都是京城最有名的姚昌妓院。整个这趟街，按现在的新词来说，都是红灯区。哦，宋江站到茶楼下，往对面一瞅，对面这家高挂一块泥金大匾，映入眼帘的是李家公馆。往旁边一看，赵家公馆，李师师。就不难见着皇上，就即使见不着皇上，要打通李师师这个关节，哪怕我写封信叫他交给皇上，皇上也能见着。这可是一条捷径，离这招安就不会太远了。你看这宋江时时刻刻没忘了招安，他想到这儿不走了，跟大伙说我有点累了，口干舌燥，咱们到茶楼喝点水吧。大伙也高兴，上了对面的茶楼，这茶楼也叫李家茶楼，三层，相当讲究了，在这品茶比吃饭还贵。他们整了个包间坐下了，伙计把水沏上，各种凉碟摆上，大家边吃边喝。宋江心里有事儿，就告诉燕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带着钱。是，我明白了。燕青受命从茶楼出来，过了街奔李公馆。等推门一进去，有伙计在门上照应着，哟，来了客官，来大爷
1: 啊，
0: 请问李师师小姐住在这儿吗？
2: 正是正是，您是，
0: 不必多问，我是来花钱的，看着没，腰缠万贯，我想买个乐子。
2: 哎呀，你里边请里边请，
0: 干这行呢就是认钱呢、一瞅这位一表堂堂，穿绸果缎，狐毫貂裳，就这身穿的也价值万金，赶紧往里让，让到小客厅。燕青坐下了，往这屋里一瞅，好，这个高雅劲儿就甭提了，都暖气扑脸儿。他刚坐下，李妈妈从里边出来了。这李妈妈就是李师师的养母，能有40岁挂零吧，穿的干净利落，香味扑鼻。干这行的那多会说呀，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打量打量燕青，赶紧万福。一笑，请问官人，您是来取乐子的
2: 啊？
0: 您是啊，这家就是我说了算
2: 哦。
0: 您贵姓？
2: 我姓李。
0: 啊，李妈妈，
2: 请坐，请坐，请坐。
0: 分宾主落座，这老李太太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燕青多时，请问官人尊姓大名啊？
2: 免贵，我也姓李。
0: 哦，500年前咱还是一家人呢。
2: 是是是， 您管我叫小乙就可以了。

0: 哦，是。您过去来过京城，
1: 我从京城长大的。
0: 哦，哟，这更不是外人了。您想见我们诗师
1: 啊，正是，妈妈要得便，能使我见上一面，我是求之不得。燕青说到这，从怀里头一伸手，掏出个红布包，沉甸甸的，往老鸨的面前一递。妈妈，买包茶叶喝吧。
0: 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这怎么能使得？
1: 哎，拿去吧，拿去吧，这是多少我孝敬您的。等打开一看，金光灿灿。这老太太见过钱呢，一瞅就这一包金子值多少钱？
0: 这位挥金如土，出手大方，这可是财神爷呀！这财神爷就是摇钱树，怎么能放过呢？好，好，好，好！哎呀，说起来，我们诗师可是个大忙人啊。既然大爷召见，哪有不见面之礼？稍后片刻啊，我去通知一声。
1: 妈妈请便。燕青说到这，心里咚咚也直跳啊，
0: 心说这个李师师特有名气，都说他是绝代的佳人，怎么个绝代法没见过？今儿个我也开开眼。哎，等的时间不太长，这老鸨子在前，两名丫鬟左右一分，正中央出现一个女子。燕青上眼的一看，就吃了一惊啊！好家伙，个头不高不矮，身挺不胖不瘦，腰身苗条，有一种曲线美。往脸上一看，真是标准的美人啊！鸭蛋脸，宽脑门，尖下颏，满头的乌云，插满了首饰，身穿绸缎裙子。往眼前一戳一站，香气四溢，真是霞光万道，瑞彩千条。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程咬金酒醉之后，把虎雷豹门宗上这撮红毛给拔掉了，虎雷豹腹痛而逃。这匹马跑了，程咬金被摔到马下，这脑袋撞到那个马棚的柱子上，磕了个五眼青。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想找马骑着追那虎雷豹，一看那些马都在那趴着呢，哪个也不起来。戚国元在这儿呢，还火上浇油。嘿，这回你把马放走了，这事儿可大了，我可管不着。程咬金这酒啊，就醒了一多半了。程咬金瞧了瞧齐国元，我说老齐，没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刚才你撺弄着我，让我来看这虎雷豹，现在这马跑了，你在旁边看笑话，对吗？你给我出出主意呀、啊！齐国元说：“四哥呀，这主意啊，我没法跟您出。您说我给您出主意，我能管得了秦元帅那命令吗？啊，这事儿我真替您着急。”哎呀，程咬金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啊？”他娘的，这马还真厉害，他跑了。要是我骑一骑，光薅薅他那毛，让他叫唤两声，然后拴在这儿，秦二哥就是知道了，也不能对我怎么怪罪。可现在严重的是，这匹马跑了。哎，这秦二哥知道这个消息，能轻饶得了我吗？啊！哎呀，老齐，你说这事我得怎么办啊？齐国远说：“哎，程四哥，咱们俩毕竟是磕头的弟兄啊，我给你想出个主意来。什么主意？您呐，现在马上就找秦二哥去。我找他怎么着？您见着秦二哥，您就跟他说，您说您今儿个喝多了，喝多了之后呢，上后边想看看这虎雷豹，您骑上去了。”把他门宗那毛给他拔下来了，这毛一拔下来呀，

这匹马大概永远就不会叫了，我给它除了根儿了，您把这马这个叫唤的这根儿给除掉了。程咬金说，这就是你给我出的主意啊。啊，秦二哥那脑袋在你脖腔子上长着，他想什么他做什么就按你想的这么办啊，馊主意。那你怎么办？别的车没有啊。程咬金说，这个还得我自个儿想着呀，我得走啊。齐国远说，你往哪走？我往哪走？我往哪走也不能在营里待着，秦二哥要是一知道了，非要把我杀了不可，不杀了我也得一顿胖揍。我干嘛呀？我皮糙肉厚，没事挨揍，我有病，我走了。程咬金转身这就要走，这功夫马棚里边这马夫孤灯过来了，跪在地下了，抱住程咬金的腿。程四爷，您可不能走啊，您走了我怎么办？哎，我走碍你什么事儿啊？我走了你怎么办？我管得着你怎么办？程四爷，我跟您说呀，我家里边可有妻儿老小，上有老母，下有妻女啊，你要是一走，秦元帅怪罪下来，要把我杀喽，我们家里边老小没人养着。程爷，您呐，多发发慈悲吧，为我想想吧，你可千万别走，这责任我担当不了。啊，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就这事儿啊！我告诉你，秦元帅不问便罢，秦元帅一问，你就如实向他禀报，你就说我程咬金喝醉了，上马棚里边耍酒疯，把那虎烈豹骑上，把那马的门鬃毛给他薅下来了，马跑了，我也跑了，这不就得了吗？那我有责任，你有责任，你就说我过两天还回来，回来的时候罪责往我身上推，什么事儿你都往我身上推。那我那么说，人家元帅能信吗？程咬金一回头看了看齐国远，哎，我说老齐啊，咱们哥们一场，这事就交给你了。秦二哥如果要是问这个马夫的罪名的时候，你就说你是见证人，他没有罪，都在我身上，你能记住不？齐国远说，这事行，这事我替您担着。哎，我说这马夫，你别抱着程四爷的腿，你躲开躲开躲开，你让他走，这事啊由我证明，我在秦元帅面前我就说跟你没责任，这不行吗？这马夫一听，哎呦，那齐爷我谢谢您。这功夫程咬金平静平静心情，再往旁边一瞧啊，马棚里边刚才趴下来那些马呀又都站起来了。程咬金一看，好吧，既然我走，我得带着我这大肚子窝窝虎啊。程咬金来到槽头跟前，解下来他这匹铁脚早溜驹，把这匹马牵出来，那斧子在鞍桥上挂着呢。程咬金牵出这匹马来瞧了瞧他，我说伙计，刚才你怎么趴地下就不动了呢？你这胆儿怎么那么小呢？赶不上你主人胆儿大。得，今儿个跟我走吧。哎，另谋出路。程咬金牵着这匹马由打后营他出去了，走了。出了营之后，程咬金上了马，坐在马上，自个儿心里就合计，我上哪儿啊？哎呦，此时此刻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哎，程咬金急中生智，忽然想出个主意来。程咬金想，这个事儿要想摆平，那我就得回瓦岗山。回瓦岗山，我见西魏王李密去。这李密救过我的命，但是我为了报答他，我把这大德天子让给他了。我们两个应该说是交情过命啊。我到在那里跟西魏王李密把这个事情说说，让西魏王李密降一道旨意给我的秦二哥，让秦二哥饶恕我的这点罪名，这也就得了。到那个时候，秦二哥得听西魏王的，肯定也不能打，也不能罚，更不能杀。对，事到如今，我只可如此。你看这程咬金还真有个主意，骑着自己这匹马。

0: 他就奔着瓦岗山走去。这儿走了，军营之中呢，转过天来，秦叔宝一声大帐一点名，先锋官没了，发现程咬金不在，哪儿去了？问手下的将士，谁也不知道。连问三声，最后齐国远搭茬了：“元帅，程咬金呐，他走了啊？他上哪儿了？元帅，他是这么回事。”齐国远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背诉了一遍，跟元帅说完了。秦琼一听这气，秦琼心想：“程咬金呢？程咬金，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项师徒这匹虎雷豹，我是费了多大的劲呢、啊？跟军事徐茂公，我们左右斟酌，彻夜不眠，想出这么个计谋来。好容易把他盗来了，结果你这酒醉了之后，一把这门宗给薅下来，把这马给放跑了。这马肯定又回虎牢关了。项师徒啊，他这匹马是失而复得，还是给我们的敌人又增加了他的力量。”秦琼现在虽然生气，但是你找不着程咬金呢，你想责怪他责怪不着啊。问齐国远他上哪儿去了，齐国远说我不知道。秦琼说你肯定知道，你们两个一块去的，你能不知道吗？齐国远说我真不知道啊。秦琼说你要不知道，他把马放走了本身就有罪责，你又把他放走了你也有罪责，我应该打你40军棍。齐国远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招我可没想到，我这替他挨打呀，这哪能行？二哥爷，我冤枉，您愿打就打，但是我冤枉。秦琼说好吧，这40军棍先寄押在我的案头，你要想尽办法去找程咬金。哎，好好好好，得，别的有欠着的，有欠钱欠账的，还有欠棍子的，我这个押了40棍子。好，齐国远自己认倒霉。这个功夫忽然间迎门军往里禀报，启禀秦元帅，现在虎牢关中出来的一哨人马，有一位随将堵着营讨敌要阵。怎么回事啊？咱不说了吗，项师徒写了封书信到红泥关去颁请新门礼，这新门礼是连夜赶来，今天带着队伍出征了。项师徒没有甲胄不能出来啊，新闻里出来了，军兵往里边这一禀报。秦琼听到这里，看了看两旁边众位将官，众家弟兄哪一个愿意出兵一战？说到这里，铁面判官尤俊达又到旁边出来：元帅，木我将约王。尤通尤俊达心想，自出征以来自己还没有主动的出征打过仗，这回想要立功，于是秦叔宝给他一支令箭，铁面判官尤通接令在手，点起3000人马放炮出了辕门。辕门外队伍裂开，尤俊达胯下这匹铁青马手中端着3股托天叉，手持兵器催作马来到疆场之上，定睛往对方一看，疆场上有一匹昏红马，马上边坐着一人，这个人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大红袍，长得面如熟蟹盖，他这个脸色你看那螃蟹煮熟了吗，就那样，不光说这个颜色像熟蟹盖，这个脸也像这熟蟹盖，螃蟹煮熟了不是有坑有洼吗，他这个脸也是坑坑洼洼，两道角和眉，这眉毛是红的，一对大眼睛，这眼睛往里抠搂着，高鼻梁薄嘴唇，你瞅这小子长得跟外国人一样，其实他是中国种，手里边横着一条混铁镋，这个人就是八马将新闻里。这新闻里把躺手中一掂量，看了看尤通，一瞧黑不溜秋的上来一位大将，尤通用手点指：“嗨，来将通明。” 尤通、尤俊达把这三股叉手中一端，
1: 文武，
0: 瓦岗山西魏王李密驾下称臣，铁面判官尤俊达。尤俊达这一报自己的名字，新闻里听说过。为什么听说过？尤俊达、程咬金，这是截黄冈的两名要犯。所以后来新闻里常听人讲起，想这尤俊达肯定这是瓦岗山上的名将啊，不然的话能敢截黄冈吗？新闻里就说了，我乃是红泥关守将新闻里，人送外号八马将军。八马将军新闻里，这尤俊达也听说过，因为瓦岗军往下一取武官的时候，这武官的将领都叫什么名字，他们都有什么特色，早有探马探听明白，营中的每位大将官心里边都有个数。这是尤俊达心想，哦，上师徒马丢了，甲没了，没脸出兵了，他把这新闻礼给搬来了。要不然的话，红泥关的守将怎么到虎牢关前来出战呢？尤俊达说，哦，新闻里，你是红泥关的守将，今日到此相助上师徒，新闻里是正事。尤俊达，要知道你家新将军的厉害，速速下马备忙。尤俊达说，让我备忙，好，那你得胜过我手中这杆叉。说着话，马往前一提，斗叉就刺，哗了一叉就刺过来。新闻里把这浑铁堂摆动望维架开，躺叉相碰，就这一声响，铁面判官尤俊达就觉得这两个膀子嗖一阵发麻，尤通就知道坏了。都不敢直着往上迎，为什么？尤俊达心想，我直着往上一磕，我要是磕不动再给我弹回来，这一躺就砸我脑袋上了。所以尤俊达斜着往下，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尤俊达那脑袋上就见了汗了。尤俊达出兵啊，秦琼、秦叔宝派几员将官给他官兵料阵，那不能就他一个人出去打仗啊，疆场碰见这个敌人什么样，结果怎么样？得有人救应啊，有人接应啊。在尤俊达身后边是大刀王玄、王君可，还有勇三郎王伯党、神社将军谢英登，这三个人给他官兵料阵。王君可一看尤通不行，不是他的对手，于是大刀王君可力大过人。王君可这口刀比尤通应该说高强一些，那是河北的一路首领啊，没有两下子绿林中人能服他吗？王轩、王君可这口大刀摆开之后，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像雪片一样围着新闻里来回之转。新闻里摆开这个浑铁堂是左右招架，打了十几个回合，王君可的招数不次于新闻里，但是力量不敌新闻里。王君可疲惫了，到二十来个回合的时候，勇三郎王伯党在后边一看够呛，别看这大刀王轩这个刀法出众，但是力量不敌人家。王伯党一抖枪催马就上来，让给我。大刀王轩、王君可拨马往下一拜，王伯党上来之后抖枪就刺，喊了一声王伯党，报了一声王伯党，这一枪就扎过来了。新闻里白躺王伯驾，两人打在一起，王伯党啊看出来了新闻里的力量非常大，我这回上来我不能跟他兵器相碰，我不能跟他去比较力量，这就得一力降十会，一巧破千金，现在我对他就是要一巧破千金。王伯党这条枪应该说是枪法出众，跟新闻里交战之际，新闻里摆开这个膛，左一开右一架，哪下也没架上。王伯党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跟新闻里站在一起征战了有30来个回合。新闻里心里合计，

这个小白脸厉害，他上来之后这兵器躲着我走啊。新闻里想，我得用我的躺怎么想法能把他砸死。他想这个呢，后边又上了一骑马，谁呀、啊？谢英登。谢英登跟王八党两个人是发小，长起来的最要好的朋友。谢英登心想，事到如今呐，就得双战一了，我助他一膀之力。谢英登催马端枪就上来，上来之后喊了一声：“伯达，咱们两个对付他。”明说了，就俩打一个。谢英登催马上来，陡枪一次，新闻里是白躺往外招架。陡枪一次，白躺这么一招架，新闻里心里合计啊，怎么回事？你们这瓦岗军不讲道理了。看来一个人单打独斗打不过我，弄俩人上来。心里想，两个人上来我有何惧你。新闻里那边有上师徒在旗脚下官兵料阵，上来一问我，我无以答对。上师徒马上吩咐手下人鸣金收军，不打了。这边就敲锣，慌慌慌慌慌慌慌慌，一敲锣，那意思鸣金收军。新闻里一听后边鸣金收军了，干脆那我回去吧。双战一正好我跟他们不好打，新闻里拿那个膛左一横右一膛，拨转马匹，新闻里败下来了。新闻里这一回来，王伯腾、谢英登两个人也同时拨马而回。两个人知道不敢追，一个是怕人家对方有弓箭准备，怕有埋伏；再一个，真正论烈士图搬来的救兵。秦琼马上吩咐：今日战起安歇，明日再议。一夜喊了一声：“哎，对面瓦岗军哪个过来受死？”秦琼还没等问两边众位将官哪个出兵，早看见赤发灵官善通善修行，胯下一催这艾叶星，手中一摆金顶枣阳槊，一马冲上疆场。往上走的时候，回头冲着秦琼说了一句：“先生哥，瞧我的！”单雄信闯到疆场之后，把这金顶枣阳槊往上一举，喊了一声：“赤发灵官单雄信！”呜，这一槊就砸下来了。新闻里白躺往外招架，嘡的一声，单雄信就觉得虎口这个地方有点发麻。单雄信心想，看来新闻里这个人果然是力大过人。昨天他们说了，说新闻里主要是力气大，我以巧招胜他。单雄信是这么想的，但是两个人交战打在一起的时候，单雄信想以巧取胜，又感觉到谈何容易呀。新闻里不但说力大过人，武艺也高强啊。新闻里跟单雄信两个人征战了有20来个回合，后边上师徒那儿在那擂鼓助阵。上师徒今天有了盔甲了，胯下有了虎雷豹了，又有了金短提炉枪了，上师徒准备要上去跟秦琼、秦楚宝等人决一死战。上师徒想，你们这是帮什么人，盗我的马不说，你把我这虎雷豹给废了，哎，我这马成了残疾马了，他本来是会叫唤的，你把那撮毛给薅掉了，我再想让他叫唤，我薅哪儿啊，我没什么薅的了。所以上师徒别提这气多大了。这功夫单雄信跟新闻里两人征战了20多个回合之后，秦琼、秦叔宝一瞧啊，单通赢他也很难。秦琼就想，我上去会战新闻里，必要的时候我拿出我们秦家的绝招杀手锏。所以秦琼双手端枪催开这匹黄骠马，秦琼上来喊了一声：“单通，闪到旁边让给本帅。”单雄信一听钱二哥上来，单雄信心想：“钱二哥您别上来呀、啊、您是营中的主帅呀、啊、

这新闻里力大过人。秦二哥，您要能赢他还好，您要赢不了他，这您是元帅，要败在他手里边，对我们全军将士来讲，这是个很大的打击。单雄信想得多呀，单雄信拨望下车，单雄信就说：“秦二哥，用不着您，杀鸡焉用牛刀。”秦琼心想：“你要是不下去，咱们这就是双战一呀、啊，让新闻里笑我们瓦岗军无能。”秦琼喊了一声：“闪通，速速退下，本帅迎他。”单雄信一听元帅这是下命令，不能违抗，单雄信只好拨马下来。秦琼催马可就上来，他把这条虎头造金枪一抖。秦琼这一上来，这新闻里用眼睛一看，就知道来者非同常人，那精神、那气质、那派头，就不是一般的将官。新闻里停住这条昏铁躺，就问了一句：“什么人？”“秦琼，秦叔宝。”秦琼这一报名字，新闻里心想：“哎呦，我把他们的元帅给打出来了。这回好，我如果把他们的元帅战败，那整个的瓦岗军就会军心动摇。好，秦琼，搜来一手刺。”秦琼马到跟前，抖枪就刺。新闻里白躺招架，两人打在一起，刚刚征战了四五个回合，秦叔宝忽然听见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声：“秦二哥，下来，杀鸡焉用宰牛刀，砍我的。”这一声喊，秦琼把马带到圈外，扭向回头往旁边一看，身后边上来谁？程咬金。哎，秦琼一看，怪呀，他在哪出来的？这可真是半道路上杀出来个程咬金，他跑哪去了？什么都不知道啊。这程咬金怎么回事？咱不说吗？程咬金有点营里边跑了，跑了之后他自个儿犯合计，他想：“我得回瓦岗山找李密去，让西魏王给我讲个人情，跟元帅说说，好饶了我。”他顺着路往瓦岗山走，走到半道上碰到一支队伍。什么队伍？是瓦岗山派下来给秦琼压粮运草的粮草车队伍。这压粮运草的人是谁呢？柳州陈贾云甫，也是四十六友当中的弟兄，还跟着一位，跟的这位就是金石孟奔罗世信，这傻子扛着个大铁枪一路同行而来。柳州陈贾云甫在道上碰上程咬金了，程咬金一看见这弟兄两个，程咬金就跟他们俩说了：“说你们这是给压粮用有亲戚，贾云甫的妹妹是秦琼的媳妇儿。要论说，原来秦琼管贾云甫得叫内兄，可是贾家楼一结拜呢，这贾爷不愿意当这个大哥，也管秦琼叫二哥，秦琼成了官称的二哥了。”说贾云甫跟程咬金就说：“说程爷，您要是回到瓦岗山，就这么点事儿，还求西魏王给你降道旨意呀、啊？用不着，干脆跟我们回去。”程咬金说：“我跟你一块儿回去得了。见黄角哥，我跟他说说。”哎，程咬金忽然灵机一动，心想：“这傻子来了，这傻子可是力大过人。要让这傻子疆场之上给打一仗，要是得了胜的话，我可以有一个说辞。”对，程咬金说：“我说贾云甫，你跟秦二哥你们是亲戚，而且是近亲，我要跟你回去，这事儿可就托付给你了，起码说别让我挨揍。”贾云甫是这样，行不行？我说：“程四哥，如果说秦元帅要打你的话，我替你趴在你身上挨打。哎，要真这样的话，我就跟你回去。”“行了，咱回去吧，你别回瓦岗山找西魏王了。”“好，就这样。”半道

0: 上程咬金跟他们回来了。回到这营中之后，把粮草车都安顿好了，程咬金跟柳州镇贾云甫还有傻小子罗世信就往营中打听，说现在元帅干什么，说元帅正在疆场上出兵呢，在疆场上作战呢。所以程咬金绕道到了前边了，来到门旗下跟众位弟兄这一见面，众位弟兄都感到很惊奇。哎呦，四哥你怎么来了，程爷你怎么来了，程咬金说我来了，哎呀我呀想回瓦岗山看看，结果碰见咱们的押粮运草队伍了，我又怕这粮草车呢在路上出事儿，所以我帮着他们呢保护粮草车而来。这程咬金倒会给自己找茬，一说这个大伙说您这还立了功了呢，保护粮草车到这来了，这先给您记一功。旁边有人明白程咬金这个心意，程咬金说这个先不用记功，待会儿你看我到疆场上，怎么二哥上去了啊，这新闻里特厉害。程咬金说行，我立功的机会来了。他把罗世信叫到旁边，我说罗世信，咱俩商量商量行吗？你说啊，商量什么？待会儿啊，我上去把这个黄巧哥给你替下来。黄巧哥不能跟他们打呀，黄巧哥万一要让他们打败了，那我们军营之中大伤锐气呀。就是用不着黄巧哥打，我上去打，你先别去，我先上去。我把黄巧哥替下来之后，我跟那小子比划两下，然后我一招呼你，你就上去，你跟他干，行不行？行，那我就听你的啊，那你先上去吧。程咬金说好。就这样，程咬金催坐骑摆大斧，他上来喊了一声钱二哥下去，用不着你。程咬金这一声喊，秦琼一看是程咬金，你想在这个情况下秦琼怎么责怪程咬金？绝不能说你来了你违反军令了，我要打你或者我要绑你都不行啊。秦琼只好等着回营再说吧。一看程咬金上来了，秦琼拨马下去了。秦琼拨马下去想了解情况，问问这个程咬金是在哪儿杀出来的。没想到半路杀出来的，这程咬金来到疆场上，把大斧子一端，哎，什么人？新闻里说八马将，新闻里你是什么人？程咬金说你坐好了，把肚子捂住，把脑袋扶正。新闻里说干什么？别等着我把名字报出来把你吓得从马上掉下去。新闻里心想这人是个牛腿将啊，你就说你是谁吧。程咬金说告诉你，我姓程名咬金，又叫直杰，又叫净街王，还叫活阎王、拦路太岁、程老虎，有个小名叫阿丑，不告诉你。跟你讲，你家爷太曾经出事以来6月20日长夜里小孤山接过黄冈，走马取金蹄三斧子定瓦岗，程咬金拜大徒贼行发旺，做过一任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我就是程咬金的。他一说这句话，新闻里还真有点震动。新闻里说久仰大名啊，程咬金这可是瓦岗山的首领。但是这话他心里这么想有震动，他没说。新闻里说哦，你就是那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程咬金说对，听完了吗？新闻里说听完了，还不下马吗？我下马干什么？让我把你绑上。程咬金你这口气也太大了，你报一个名字我就下马被绑吗？你撒马过来，我看你有几何勇战。你要看我有几何勇战呢、啊、嘿，我说新闻里，跟你打仗动我的斧子，我觉得我丢身份。丢身份？对，我手下砍死的杀伤的都是隋朝的一流名将，你新闻里无非是红泥关的一个主将，地方官员不值得我一杀一砍，我叫我徒弟就足可以把你打败了。 你信不信？新闻里头，你徒弟，你徒弟在哪？我徒弟就在后头。哎，说着话，程咬金一回身，冲着罗信一摆手：“上来，上来，上来，上来，上来！”傻小子罗世信扛着大铁枪，噔噔噔噔噔噔就跑过来了。看见没有？这就我徒弟，外号叫金狮孟奔，罗世信。你要能胜了我徒弟，我就跟你打；胜不了我徒弟，用不着我跟你打啊！小子，好好的跟他打，争取几下把他打跑喽。
1: 嗯，好好好，嗯，行行行，你下去吧，你下去吧。
0: 程咬金一拨马，他下去了。新闻里一看，这瓦岗山上怎么什么人都有？这黑大个儿长得大小眼睛，看着样六根不全，半傻不灵啊！你是什么人？
1: 我是肉人
0: 啊！对，新闻里心想都是废话。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罗时信。
0: 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1: 我知道。你是那个红点壳。
0: 请问你一下，他给我编一名红点壳。罗世信的见人就往鸟上套，他一看长着脸像熟蟹盖，他给他安了个红点壳。
2: 你叫罗世信？
1: 哎，对了，
2: 你到这干什么？
1: 到这我把你得打跑了，我不打跑了，那个二烂电壳他不干呢。小子你快跑吧。
0: 新闻里说我跑？这个傻子，我干脆我一躺砸死你得了，我跟他有什么语言可交流？所以新闻里马往前一提，白起的混铁躺照着罗世信的脑袋呜一躺就砸下来。这一躺往下一砸，罗世信把这大铁枪往空一横，开！这一声响，新闻里那混铁躺差一点没出手。这躺肉的间就立起来了，新闻里使劲往回一拉，呀！新闻里当时就一愣，心想这小子这力气怎么这么大？新闻里号称八马将，真是能横推八匹马。他长到现在还没碰见一个力气比他大的，可今儿碰见这傻子哥，这头一下他就震惊了。紧接着就看罗世进把这混铁枪一抡，看枪！他说是看枪，他这枪当棍子使，他横着扫，横着把这马腿就打过来了。新闻里一带这个马的前蹄，这马两个前蹄一抬，马一声嘶叫，呜，前蹄一落，这枪躲开了。紧接着罗世信摆开大铁枪，照着新闻里的脑袋，他蹦起来往前就砸，呜，新闻里斜着膛杆往外一站，这一下子新闻里就觉得两个膀子这个骨节的地方发疼。新闻里想，这个小子力气太大，我绝不是他的对手。刚一犹豫的时候，就看这个大铁枪抡起来又一枪，看枪！新闻里拿这个膛又架一下，接着罗世进蹦起来，看枪！说那新闻里怎么？
2: 你一看我这弯弯躺还能打仗吗？啊，干脆吧，我败吧！
0: 新闻里左脚尖的计策把他害死，因为他力量太大。
2: 来，哎，二哥，我从瓦岗寨来。
0: 啊，
2: 你怎么上瓦岗寨了？
0: 我上瓦岗寨了。
2: 我呢，其实我是回去呀，想着见了西魏王，哎，咱们这主子把咱们前线上打仗的情况呢跟他讲一讲。
0: 秦琼心想，用得着你吗？啊，你是谁呀？你跑回去讲。
2: 秦琼说，你见着西魏王了吗？
0: 我没有啊，
2: 没见着他。我走到半道上碰见咱们的粮草车了，我一看粮草车押解的人呢是柳州陈贾云甫，我又一转念，贾云甫呢跟二哥呢是那近亲，这哥两个好人性，老实人，

0: 但是压着这么多的粮草车，带着这么一个傻子，这人手不够用啊。现在两国交兵，尚士图诡计多端，我就怕这尚士图万一在半路上埋伏下一哨人马，把咱们这个粮草车要是一劫了，那就坏了。老百姓评述当中不都有这么一句话吗？功高莫过救驾，计毒莫过绝粮啊。他把咱粮草车劫了，咱们营中没有吃的，怎么打仗啊？所以我就没回瓦岗寨，我帮着他们押解粮草车，就这么回来了。秦琼一听，看来他还有了功劳了。程咬金，我得给你记功，用不着记功，咱就讲功折罪吧。话刚说到这，就看四宝将尚志图催马来到疆场，把枪一端，秦琼，疆场来战。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上次我们正说到半路上杀出来个程咬金，程咬金把罗士信带来了，在疆场上三铁枪把新闻礼给打跑了。秦琼呢要责怪程咬金，程咬金给自己找托词，说我是帮着押粮运草来的。秦琼正想进一步追问，正这功夫，四宝将尚士图到疆场之上，催马端枪，高喊了一声：“秦琼，你撒马来战，取不下我的虎牢关来。不过，秦琼，你们这支队伍来到我的关前，让我大失所望啊！何出此言？秦琼，你们这支队伍原来我以为是一支仁义之师，

挑虎头造金枪，那是他爹使的兵器，流传到他手里。他为什么折了这枪？以前就有了暗伤了。什么暗伤呢？咱说过，李元霸垂镇四平山的时候，跟秦琼见了面，秦琼要跟李元霸交战，李元霸说你是我的恩公，我不跟你打。秦琼耐于十八火翻芒在那看着，秦琼就给了李元霸一枪，这一枪一扎过来，李元霸拿那擂鼓瓮金锤啪对着一顶，在枪头后边枪缨子里边那枪挡地方俩锤头给他挤住了，挤住之后秦琼那枪扎也扎不进去，拔也拔不出来了。李元霸愣是把这个枪给夺过来，下了马给秦琼磕仨头，然后把枪还给他，让秦琼走了。就那一锤，就那一挤，咱交代过，这枪挡让李元霸那一对擂鼓瓮金锤给挤瘪了，成扁扁的了。不但说扁扁了，而且出了裂缝了。平素当中没有重创，这枪它不会出毛病。可是今天在这儿使劲这么一别，咔吧，枪头给别掉了，断了。秦琼光剩一枪杆了，在手里拿着。秦琼一看，哎呦，光剩一枪杆了。再往远处一瞧，尚师徒在那边那个桥上已经转过来了，骑着马奔着来了。追他来了，秦琼赶忙提了这一个枪杆，撒腿如飞往前跑。秦琼心想：我现在快点找个地方躲避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口气儿跑出不远来，一看前面有一片树林，恍然间看见树林里边有一座庙宇，是什么庙？秦琼不知道，慌慌张张跑到庙门口，抬头一瞧。山门上面横挂一个匾额，三个大字星河寺，兴旺的兴，和平的和，寺院的寺。秦琼心想，这是个和尚庙，我上这庙里躲避躲避吧。所以秦琼提着这枪杆就进了这庙了，山门没关，开着呢。秦琼进来之后转身行，咣啷把这庙门关了，咕隆咕隆咕隆，门插罐插上了，提着枪杆往后就走。这个时候尚师徒随后也就赶到了。咱说过，丁彦平在瓦岗山下杨林设摆一字长蛇阵，请丁彦平做阵胆。丁彦平后来让罗成一枪扎到软肋上，老头负伤走了。老头这一路上一边走一边就想，说是怎么会有人知道这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呢？前思后想，觉得这个程咬银此人有诈，满脸抹的花里胡哨的，说是程咬银，说话故意的憋那个粗嗓门，他是罗成吧？啊，所以由于这一点，老头一气之下看破红尘，觉得人世上没好人，出了家了，上这儿出家来了，在这儿出家当了主持了。尚师徒心里明白呀，秦叔宝啊，你跑别地方去你能跑得了，跑到这个庙里，那丁彦平一听到瓦岗军，气不打一处来，今天看见你秦叔宝了，你这就叫鱼入罗网，鸟入牢笼。尚师徒眼瞅着秦叔宝跑进了星河寺，尚师徒心里想啊，秦琼你是走了一步死棋，他知道星河寺里边的当家的老主持是双枪将丁彦平，丁彦平最恨瓦岗山的人，如今秦琼你跑到这里头去，就等于鱼入罗网了，更何况你那马摔死了，枪头没了，你提了这个枪杆走，说那尚师徒能看明白吗？他在河那边已经看见马摔死了，到在河这边的功夫，他到那石头那跟前瞧了瞧，秦琼那枪的枪缨子在水面还飘着呢。秦。

雄跳的这个箭有个名字叫商君箭，所以说这段书叫秦叔宝只看丁彦平这人挺好，让这丁彦平呢教给这些僧人练武。由于丁彦平这一次谈话都有一次收获，每一次闲聊他都长见识，偶尔的两个人坐这儿还下盘棋。那么丁彦平呢对上师徒也很器重，觉得上师徒这个人很仁义很有礼貌，愿意聊。后来丁彦平就提出来说，我这个庙啊僧人越来越多，我想把它扩建一下。上师徒说，这个您甭着急，我出钱。上师徒这是虎牢关的地方首领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地方政府的负责人，所以上师徒就由他这地方资金里边拨出一块来给这修庙。这庙扩建了，原来是两进的殿，现在是三进大殿，50多个和尚。所以上师徒今天来了，心想秦琼你进来，嘿，跑不了了。来到庙门外边一看，这庙门关着呢，上师徒知道这是秦琼进去之后把这大门给插上了。上师徒甩灯离鞍下了马，把这匹虎雷豹就拴在庙门旁边这个大松树上，金钻提炉枪往这个，这么多日子我没上您这串门来吧，嗯，最近瓦岗山的西魏王李密准备兴兵下扬州刺王杀驾呀，兵马来到我的虎牢关外，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跟他们交战，所以今天这个秦叔宝马跳商君箭，他的马摔死了，他的枪头给折掉了，我看这就叫气数已尽，该着他死了，他又跑到您这庙里来了，所以我先把您找出来，您得把您手下这些弟子们都吩咐出去，让他们在各个地方都站好了盯住了，一定要把这秦琼给我捉活的。您这庙的院墙高，我知道他秦琼想跳也跳不出去，肯定就在这庙里头呢。丁彦平一听到这里，哦，果有此事，来呀，把徒儿们给我招来。眼巴前一招呼就过来20来个，丁彦平告诉他们先派10来个人马上你到后边贴着院墙周围都给我放上岗哨，剩下把和尚都召集到一起。召集起来之后，丁彦平就将这些徒弟们讲话，告诉这些徒儿们，知道吗，现在有一个重要的罪犯叫秦琼秦叔宝，他已经跑到咱们这个小和尚有一个叫法明的，就拿着一个棍子往床底下豁弄，怕他要床底下要是因为呢，哎，这个绣花鞋吧，他因为呢，我们家说你们家那小子想娶我们家的丫头，那跳墙，哎，这院墙这么高，你跳得出去吗？是啊，这院墙高，我跳不出去啊，师傅，您忘了，我住这个房子，这个方山头那面不就是院墙吗？这当间不有个夹道吗？您不是让师兄弟们用砖把这夹道两头都给砌死了吗？其实我看了那个砌的那墙啊，不结实，没勾浆，光用黄泥堆的，拿手一推呀，那砖就能搬起来，所以我就把那砖呢就搬起来，我就进去，然后我再把那砖呢再都摆上，我进了那个夹道呢，外边人就看不着，我在那里边呢用砖呢我垒了几个台阶，一摞一摞的就够着墙头翻着，我就跳出去了。就这样每5天我们就见一回，我到外面呢就见那个崔玉珠姑娘。那这鞋呢，这鞋这么回事啊，5天见一回吧，越见我们两个越谈就越热，越热吧，我觉得5天时间太长了，我离开他我就想他，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太想你，我说那怎么办呢，那姑娘那天就带了一双鞋，她说我把这双鞋给你吧，你看看这鞋就等于我在你身边了，所以我就把这鞋呢就带进来了，我太想他的

0: 时候，我就摆弄这鞋，我怕别人看见，然后我就把这鞋就扔床底下了。没想到今天这谁呀，怎么给扒拉出来了？丁艳平一听，鼻子都快气歪了。丁艳平说：“你还嫌别人给你扒拉出来了？你是出家之人，入寺院的时候，我曾经跟你讲过，出家人最忌杀盗淫妄酒。”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尘缘就应该断绝呀！有你这么出家当和尚的吗？啊，晚上还得跳墙的。是我没有我这么出家当和尚的，师父，我任凭您发落，您怎么发落都行。怎么发落？我恨不能打死你！师父，您怎么着都行，您千万给我留活气儿。您现在可别打死我，您要一打死我，这就麻烦了。
1: 怎么麻烦了？
0: 那个崔玉珠啊，他现在有了
1: 啊，有了谁的？
0: 那还有别人的吗？当然是我的了。你要把我一打死，你这孩子一生下来，他不就没爹了吗？
1: 见你，
0: 师傅，好好好，那我走，我告诉你我在哪儿走的。这小孩退步出来了。来到院里头，这小和尚还挺重感情，临走的时候哭疼跪下给丁艳平又磕一头。师父，这事儿啊，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谁让我这烦心不了呢？这不怪师父，都怪我。
1: 那可不，
0: 丁艳平心想，这里边还有我责任吗？啊，师父您放心，您就怎么恨我也忘不了您。您等着，我那儿子要是出生之后，我抱着孩子来见见爷爷。
1: 哪论的？
0: 丁艳平气坏了，心想：“你还抱着孩子来看我？走！”哎，您看，我就在这儿跳墙出去的。小和尚说着话，就来到他住的这个房子的房山头这儿。房山跟院墙呢有一讨多宽，这是个夹道。夹道两头都拿砖砌起来了，小和尚就把这个砖呢又都扒拉下来了。您看，这都是活的了，我就是虚罗上。在这扒拉下来之后，你看我就从这儿就过去了。小和尚一迈腿就过来了，过来一看里边这院墙底下拿那个砖呢堆的有台阶儿，这小和尚顺着台阶儿蹬着就上去了。到墙头这儿，坐到墙头一回身，师傅，那我走了。啊，
1: 丁艳平说：“去吧，再也不要回来了。”
0: 哎，谢谢师傅。小和一翻身扑通跳出去了，小和走了。丁艳平这功夫就听见上师徒在身后边突然喊了一声：“
1: 不好！”
0: 把丁艳平吓一跳。丁艳平一回头，怎么的了？上师徒说：“老人家坏了菜了。”丁艳平说：“怎么坏了菜了？”上师徒为什么喊呢？因为上师徒在这个小和尚顺着这台凳上去翻墙跳去之后，他无意中一瞧，就拿砖垒的这台阶旁边啊立着一个破枪杆，就是秦琼的。上师徒一看这个破枪杆，马上意识到坏了，秦琼在这儿跑了。秦琼如果在这儿翻墙出去之后一转身，他就得奔那庙门那儿了，他得顺原道走啊，顺原道一走到在庙门那儿，松树上边拴着我那虎雷豹啊，我那虎雷豹马上面挎着我的金钻提炉枪啊，那秦琼能说不解我那匹马吗？所以上师徒脱口喊了声不好。上师徒说：“来人。”一看拴在树上自己的那马和枪已经踪影皆无，上师徒说：“完了，我这马呀肯定是让秦琼给骑着走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呢？”真让他猜对了。咱说了，这秦琼进了庙门之后，他没有穿大殿进二殿，而是贴着庙的院墙往后走。秦琼贴着院墙往后走的功夫，就已经听见上师徒敲这个寺院的大门了。秦琼料到上师徒把这个寺院的大门叫开，肯定让寺院里的人到处搜找他，

秦琼也想了，这个寺院所在的地方正是虎牢关管辖之地，那么寺院里边的和尚肯定得听上师徒的，如果在这寺院里边找到他，将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秦琼想，那就莫如快点找个路子我出去，跑出去。所以秦琼捋着这个墙根就往后走，走着走着他就发现前面这个大墙和房山之间有一个夹道，夹道这儿呢堵头就垒着墙。这秦琼那是三班总一马块头出身，专门管抓差办案的，他这个三班总一马块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刑警队队长这么个职务，所以秦琼善于观察周围的事物。他一瞅这墙头啊，这砖缝上没有泥浆，在那虚摆着，所以秦琼拿手一推，就把这个小墙头上半截给推塌了。推塌了，秦琼迈步就进来。进来之后，把这个去之后，秦琼心想，我还得顺着原道回去呀，所以他急步的往前走。当他来到庙门外的时候，秦琼一瞧，上师徒那马和枪就在那树上拴着呢。秦琼一看马拴在树上，秦琼心里高兴。秦琼心想，这是又一次天助我也。上师徒啊，你不是说吗，我要是把你这虎雷豹再要是到到手里头，你就愿意双手把虎牢关给献了，这回你这马可又到我手里了。秦琼走到跟前，又打这树上把这匹虎雷豹给解下来了，裸辞将班鞍刃镫乘跨了坐骑，双腿一较劲，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奔着虎牢关方向走下来了。或许有人说了，说虎牢关这个方向往走下来之后，这匹马倒是认得道啊，但这匹马它不认得主人吗？虎雷豹不是么感觉秦琼这人不错，说实在的，那两次见面这虎雷豹对秦琼印象很深。你说这人跟人都讲究个感情情面，这人跟马感情也有这么个关系，所以秦琼今儿个骑上这虎雷豹，虎雷豹没认生，哎，觉得这人挺好，驮着秦琼走了。虎雷豹驮着秦琼走了，上师徒在这个寺院里边折腾了大半天，最后由打里边出来，到门外边一瞧，自个儿的马枪不见了。上师徒一跺脚，哎呀，坏了！丁艳平在旁边一看，师徒啊，怎么的了？老人家，我的马和枪让秦琼骑走了。原来你拴在这儿了，可不呗？我进庙之前把它拴在这儿了。你肯定就是秦琼给骑走了吗？没错，没有别人，别人不会偷我的这马和枪。你看，秦琼在那院墙出来，他要想回虎牢关方向，肯定绕到庙门口这儿来，绕到这儿一看我这马在这儿，你说他能说放着马不骑步行回去吗？哎呀，是这么回事。师徒不要着急，我呢派我手下的徒儿到附近老百姓的家中给你牵一匹驴或者牵一头骡子来，你随后就走。不不不不，上师徒说我不用。上师徒心想，我现在一提驴都过敏，上回我骑头驴，感情那是瓦岗军里边设下的埋伏，我宁可走着回去，我也不骑驴不骑骡子了。上师徒说，老人家您呐就甭管我了，我现在公务繁忙，军事在身，我必须得马上赶回去。师徒啊，要那么说的话，那我就不留你了，老人家改日再来寺院拜访，我走了。路上多加小心，没有什么。上师徒一身盔甲，挎着宝剑，步行奔虎牢关。这一身盔甲呢

那分量不轻啊，这叫负重行军呐、啊。上师徒疾步前行，还是急行军，走出十来里地来，身上可就出了汗了。别看出了汗了，脚步一点没慢。上师徒心里边着急呀、啊，着什么急？上师徒想，这秦琼骑着我们的马回去了，回到虎牢关会什么样子呢？啊，现在虎牢关我那边兵无主将啊，我这副将们，当然了，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会指挥作战，但是看不到我，那必然是没有主心骨啊。哎呀，真是胜败莫测。越想到这里，上师徒这脚步越急，越急他就越累，越累他就越出汗，这汗最后走的顺着这几年沟往下直流，上师徒都来不及擦这汗，脚步不停，心想，真要是因为我在这里边把马丢了，虎牢关失了，我怎么向当今圣上做交代呀？啊！上师徒那责任心还挺强，他往回赶，可此时此刻的秦琼呢，骑着上师徒的虎雷豹，开始是小翻蹄儿，后来俩腿一较劲，这匹马四蹄蹬开，一气儿回来了。当秦琼回到两军阵前的时候，虎牢关外现在隋军和瓦岗军还在交战，未有停歇。因为从秦琼和上师徒两人败下去开始，双方的军卒就在一起打上了。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疆场之上战犹寒，喊杀声、呐喊声、兵器磕碰声、战马嘶鸣声交杂在一起，形成了一曲雄壮悲凉的战场交响乐，打得热闹。这战场上双方相持不下，虎牢关里边的隋军应该说那是训练有素的，瓦岗山上的瓦岗军那也是骁勇善战，势均力敌，双方各不相让。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琼回来了。秦琼这匹马一回来，徐茂公在远处官兵料战的时候，老远的就看见秦琼。徐茂公带领着几位弟兄一代将城，这匹马就过来了，来到秦琼的跟前，就问秦元帅怎么样。秦琼说没事儿，现在双方正在交战呢，啊，我喊一声，我这一声就可以让隋军他们军心涣散。秦琼把这马往疆场当中一带，站在马上就喊了一声，哎，隋军都听着，你们的主将已经死了，看见没有，枪在我这儿，马我骑着，他已经完了，你们快快投降吧。秦叔宝就这一喊，上师徒没死，他怎么说死了？这就叫用兵之道啊，兵不厌诈。秦琼这一声喊，当时虎牢关这些随军呐、啊，咯噔一下子心里边都震动了。随军们一瞧，是啊，秦琼骑的是上师徒的马，拿的是上师徒的枪。上师徒号称四宝将，他的盔甲枪马最具特色，平素出城进城，手下的士卒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今儿个一看秦琼骑的马拿的枪都是上师徒的，这么一喊说上师徒死了，大伙马上就意识到大势去矣，完了，主将完了，主将一完，没有指挥者了，这仗还能打吗？包括上师徒他的部下副将们，尤其上师徒最贴己最信任的两员副将，一个姓岳叫岳亮，一个姓李叫李康。这李康岳亮两人一瞧上师徒死了，这两个人马上意识到事态严重，虎牢关恐怕保不住了。
那么秦琼这么一喊，隋军军心涣散了，瓦岗军士气大振，大伙一听，哎呦，他们的主将死了，这回虎牢关拿下来了，杀呀，冲啊，投降吧！瓦岗军这一震动军威，隋军自然就不可抵抗了，抵不了了。岳亮和李康两个人带头往城里撤，他为什么带头往城里撤？两人马上想到一个严峻的问题，这城里边还有尚师徒的家小的，尚师徒的母亲，尚师徒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子尚山，今年刚四岁，作为尚师徒的老部下，他应该尽快的进城，把他的家小接着由打那头出去，好逃命啊，别落到瓦岗军手里。所以这两人往下这一拜，随后边这些隋军一看两个副将都撤了，隋军随后也跟着撤下来了。刚才两军阵上犬牙交错，杀战在一起，距离都很近，隋军往下这一撤，瓦岗军自然随后追赶。秦琼带着一班弟兄喊了一声，冲进虎牢关。头前这隋军就像鱼贯龙门一样拥进虎牢关的城门，那么随后的瓦岗军也像潮水一般拥进了城里，一块都进来。这下的城里边街上就乱了套了。岳亮和李康两个人骑着马走得快，急速的来到尚师徒的后宅院，甩凳离鞍下了坐马之后，牵着马进了院，缰绳往这一扔，直奔上房屋。现在尚师徒的母亲、尚师徒的妻子，还有他的小儿子尚山，都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呢。岳亮和李康两个人急步进来之后，一见尚师徒的夫人，哎呀，嫂嫂，快点儿，快快收拾东西，我们快点撤。尚夫人一听就傻了，怎么的了？出什么事了？嫂嫂，大事不好，虎牢关城池被人攻破了，我大哥他已经阵亡了。啊！尚夫人一听当时如雷轰顶，两个眼睛就直在那儿了。他俩眼这一发直，李康和岳亮两个人同时就说，嫂嫂，现在不是发愣的时候，也不是您悲痛的时候，是逃命的时刻，快走啊，老太太呢？快着老太太一块走。一说这句话，屋子里边里间屋啊，老太太听着了，尚师徒的母亲由打里边出来了，这是尚师徒的养母。老太太出来之后，李康、岳亮怎么了？师徒他阵亡了。老人家，是啊，主帅已经阵亡了，他的马他的枪都已经到了瓦岗军大元帅秦琼秦叔宝的手里头了，秦琼在疆场上指挥的队伍攻进城来了，我们快走吧，晚走一步就被人家给俘获了。啊，是这样啊，我儿为国捐躯了，好啊好啊，这老太太有教养，有文化，有思想，临危不惧。哎呀，儿媳呀，你带着孩子，你跟他们走吧，我不跟你们走了。这个尚夫人一听，母亲，您怎么能不走呢？您偌大年纪，要把您撂在这儿，我们怎么能够走啊？啊，要走咱们一块走，要留咱们一块留。孩子，怎么说糊涂话呀？娘我岁数大了，你听听，外边街上都乱了，说明他们瓦岗军已经杀进来了。我老筋八骨的，行动迟缓，会拖累你们的。你们快点出去，乘上快马，越快越好，快走，这儿不用你们管。娘，我跟您说吧，要把您撂在这儿，我没法向世人交代。死咱们死在一处，活活在一起。哎呀，好吧好吧好吧，这样，你们弟兄两个先出去，让我们娘两个在这儿收拾收拾，安排安排。
这李康和月亮两个人一听，那好吧，两个人退出去站到院里边，嫂嫂您可快点。尚夫人把房门关上，转身问婆婆，婆婆您还有收拾什么？收拾什么细软之物。说到这里，老太太一伸手把这四岁的孙子上山拽过来了，端详了端详这个小胖小子，长得这模样跟上师徒一样，孩儿啊跟着你妈妈去吧啊。奶奶我呀不跟你们走了。尚夫人一听，娘啊您不能说这话，无论如何得跟我们走。好，非要让我走，那你等着我上屋里边，我换件衣裳。老太太一转身进了里屋了，里屋有门，咣啷把门关上了，咕隆咕隆咕隆，三道门插管都插上了。他这一插门，尚夫人奇怪啊，娘啊您换衣裳干嘛还插门呢？听着里屋里边没动静了，略沉片刻，尚夫人忽然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娘啊娘，一推着门还插着呢，您换完了衣服了吗？快走啊，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娘快走，屋子里边没动静。这尚夫人可就急了，她使劲推这个门，想把门插管推折，她没那么大的劲儿。到院里边就把李康、月亮两个人叫进来了，你快点看看老太太进屋里边，她说换衣裳，这么半天没出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李康、月亮两个人也急了，过来咔嚓一脚把门就踹开了。把门踹开之后进来一瞧，老太太倒在里屋的床上了，用剪刀捅进咽喉自杀了。这老太太可够烈性的。李康、月亮一瞧，哎呀老人家，您这是怎么说的，怎么能这样啊？两个人知道情势危机，赶忙站起来了，嫂子快走吧，我们不能在这待着了，你什么都不用带了，带人是最要紧的。这李康过来一把领着上山，月亮不好搀扶这嫂子，李康扯着上山往外走，月亮随后这么一来，尚夫人随后也就跟出来了。当尚夫人跟着他们刚走到院子里头，就听见外边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有一伙人就进来，为首的一人正是瓦岗军里的王伯党永三郎。王伯党手提恐怕有伤尚师徒的名节呀。这尚夫人转身进屋里边也想寻死，要跟他老婆婆学，他刚要转身往里走，王伯党喊了一声站住，谁也不许动。请问这位是尚夫人吗？李康在旁边说，对，这就是尚夫人。王伯党走到跟前抱腕拱手，彬彬有礼，尚夫人我跟您说，请不要过多的去想，我们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你作为尚师徒的家眷毫无瓜葛，我奉了秦元帅的命令特意到此，请你上城。尚夫人一听，请我上城？对，请你上城楼上和尚师徒将军见面。啊，跟尚师徒将军见面？对，他不是死了吗？尚夫人实不相瞒，尚将军还没有死，一会儿他就会到城外的，秦元帅特意派我来请您登城，让你们夫妻会面呐。哦，哎呦，这尚夫人心想，老婆婆您死的可早点，感情尚师徒没死啊。那好吧，那我就跟你去。这尚夫人领着上山，王伯党从李康的口里边得知老太太在里屋死了，吩咐手下人到里屋把老太太的尸体做善后处理，这边大家伙簇拥着尚夫人带着孩子奔城楼。这怎么回事呢？
咱不说秦琼带着瓦岗军攻进虎牢关了吗？攻进虎牢关。

0: 琼马上就想到尚师徒的家小。秦琼料到啊，尚师徒肯定步行会赶到虎牢关外。要到了关外的时候，用他的家小在城头上劝说他投降，这是最好的一个计策。攻心之术啊，说不定尚师徒就能够归顺瓦岗山。所以就这样，秦琼派王伯党到这儿来了，而秦琼登上城楼。在这个时候，尚师徒步行已经赶到了虎牢关外。当他赶到虎牢关外的时候，已见红日西沉，晚霞如火，虎牢关的城墙都给映红了，城头的大旗更换了。当尚师徒步行回到了虎牢关的时候，发现虎牢关已经丢失了。此时正是红日西沉，晚霞如火的时候，晚霞把虎牢关的城墙都染上了一层红色，城头上旗幡招展，但不是虎牢关大隋朝的旗了，已经换上了瓦岗山西魏王的旗。有的旗是瓦岗山秦元帅的旗。虎牢关外刚刚经过了一场惨烈的征战，尚师徒一看，满目之中是折枪断剑无主的战马，横躺竖卧流血的尸体，一副悲壮场面呐。尚师徒倒在这里驻足停定，手扶剑都。哎呀，完了，我回来晚了，城丢了。正在尚师徒在这驻足观瞧的时候，虎牢关外有打瓦岗军那边，还有左右两边有一些个人马队伍，都是瓦岗军，呼呼呼就都围过来了。为首的是单雄信、程咬金，还有任景思、铁子建，这几个人带着队伍对尚师徒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式，把尚师徒给围到当中了。当然当中有一块距离的后，尚师徒看看秦琼，秦琼，我的马和枪是不是你给骑回来了？
1: 对，在我的手里。
0: 尚将军，这个你尽管放心，你的虎雷豹我不曾伤他一根的毫毛，你的金钻铁炉枪也在我的手中。尚将军，此时此刻你的随军将士大半投降，也有的逃走了，虎牢关已经在我们瓦岗军的手中，尚将军还有何打算呢？尚师徒看着秦琼，秦琼，我来问你，既然你已经进了虎牢关，我的家小现在何处？你可伤害他们了吗？秦琼说，尚将军，把话说到哪儿去了，我秦琼乃是仁义之士，两国交兵不会牵连你的家眷，我进城之后把你的家眷都已经照看好了，你想要见见他们吗？尚师徒说，我要见见他们，你让他们上城。秦琼说，好，你稍后。秦叔宝早料到这一步了，所以派王伯党把尚夫人还有他的孩子上山领到城上。稍等了一会儿的功夫，王伯党领着他们上了城了。他们这一上城，秦琼扒着垛口往下看，尚将军，你的家小已经来了，现在就在我的身旁，让他们跟你说话。秦琼冲着尚夫人就说了，夫人，我们两国交兵各为其主，虽然说有这么一番征战厮杀，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望夫人识大体知大义，劝慰尚将军几句。

最好让他归顺我们瓦岗军。说实在的，秦叔宝从心里边往外喜欢尚士图这员将，他觉得像尚士图这样的将官难得，难得在他不但知武而且知文，不但说文武兼备，而且说这个人还有思想有见地，这样全面的人才那是少见的。秦琼跟着尚夫人说了这么几句话，尚夫人未作可否，手把着垛口往下一看，果然自己的男人没死，在下边站着呢。尚夫人探身形往下瞅着尚士图，就问了一句，下面是尚将军吗？尚士图抬头一看，夫人你在城上。他一看自己的夫人没被捆着没被绑着，旁边那个小上山拔着垛口露着小脑袋也在这喊爸爸，他这一叫爸爸，尚士图一看自己的儿子也在那儿了，尚士图心里边还算有一丝慰藉，

0: 这个就不用了。吴天芳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管怎么说，陈浩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哪敢得罪啊？而且他也不用怀疑，吴天芳了解陈浩的为人，表面上狂傲，实际上他胆子小得很。就算他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私自把社团的钱拿出来送给人家。吴天芳挠着头发干笑着说：浩哥，你这是说的哪的话呀？我说这个你怎么说吧，我就怎么做，我肯定把事情照办，我肯定能办妥了啊。还有小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要把廖局长在俱乐部里的一举一动都给我录下来，明白吗？
1: 这个浩哥，这个以前咱不是录过了吗？
0: 有备无患吗？你今天怎么那么多问题啊？
1: 浩哥，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挂断电话以后，陈浩长出了一口气，把电话还给江森，
0: 心里边啊没底儿。
2: 廖长青在俱乐部的这段时间里，只要武天芳给肖芳打个电话，或者肖芳突然到俱乐部，或者给俱乐部打个电话，那一切就都露馅了。他在心里面默默的祈祷，最好是一切平安。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2: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不知不觉，指针已经指向了3点钟。江森深吸口气，先是望了望前面风平浪静的俱乐部，然后再扭头瞧瞧陈浩。这廖长青怎么还不出来啊？
0: 快了，应该是快了。
1: 哼，你最好别给我耍花招。
0: 不敢，不敢。
2: 陈浩着急，其实江森、刘波他们更着急。这里是南红门腹地，一旦自己行迹暴露，必定会引来南红门大队人马的围攻，到时候他们三个连同下边兄弟一个都跑不了。大家伙儿心里面七上八下，在焦急的等待当中，到了下午4点，可这个时候仍然没见到廖长青从俱乐部里出来，众人的心都开始不安起来。江森转回头，面带顾虑的看向身边的刘波和灵敏。
0: 我说，再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
2: 刘波点点头，他说再等半个小时，如果廖长青还不出来，我们马上就撤。
0: 哎，出来了，出来了，廖长青出来了。
2: 他们正说着话呢，忽然听见陈浩惊叫着，众人眼睛都是一亮，纷纷举目向前边望过去。可不是吗？只见廖长青肥胖的身躯从俱乐部大门一步三摇的走了出来，脸上红光更盛，还带着浓浓的笑意，看得出来他的心情非常好。见状，江森他们长出了一口气，眼睁睁看着廖长青坐上轿车飞速的离开俱乐部。等他们走了以后，江森一边看手表一边说：
0: 陈豪，再等10分钟，然后你给俱乐部里面的人打电话，让他们把录好的录像送出来。
1: 嗯，好吧。
2: 10分钟以后，江森把手机又交给了陈浩，同时示意他赶快打电话。陈浩接过电话，咽口唾沫，再次给俱乐部打去电话。这次接电话的正是武天芳。没等后者开口说话，陈浩抢先说：
0: 廖局长走了吧？
1: 是浩哥。
2: 武天芳很奇怪，今天的陈浩怎么这么……
0: 把录像带给我。
1: 啊，哎，好的。
2: 武天芳。

0: 前去，一边把录像带递到伸出车窗的手里，一边探头往里边观瞧。他这不看还好点儿，这一看他是大吃了一惊。陈浩是坐在里边，可脸上都是血迹，有不少伤口已经结了疤了，凝固的血变成了黑色，整个脑袋看起来又红又肿，活像个大猪头。再看陈浩左右，还坐着陌生的黑衣人，虽然都是面无表情的样子，但身上自然而然的流露出肃杀之气。武天方敢100%的肯定，以这些人的衣着和相貌，肯定不是己方的兄弟，而陈浩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瞬间他什么都明白了，暗叫一声糟糕，反手把递出去的录像带又急忙抓住。你们是谁呀？从车窗里伸出来的手并不是陈浩的，掏出手枪对着武天方的脑袋就是一枪。这是致命的一枪，随着砰的一声闷响，武天方的叫声戛然而止，挂在车上的身子也随着仰面摔了下去。
1: 啊，小五！
0: 车里的陈浩把这一切看得很清楚，当江森掏枪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不好，但是再想出言提醒已经是来不及了。陈浩心里明白，武天方被江森打死都是因为他，可以说是他间接把武天方给害死了。陈浩回头看着倒在路边上动也不动的武天方，心如刀绞。这个时候他也顾不上害怕了，对江森怒声说：你为什么要杀他？没等他把话说完，江森冷笑一声把他话打断：杀他？哼，不仅是杀他，而且还要杀你呢。说着他把手中的枪端起来顶住了陈浩的脑额头，他连声都没吭一下，身子受子弹的冲击力向后倒去。江森提起腿来顺势一脚正中陈浩的胸口，已经断了气的尸体也从车里翻了下去。踢掉陈浩以后，江森看都没看一眼，快速的把车门关好，然后拿起录像带在手里翻看了一下，冲着刘波和灵敏哈哈一笑：哼，搞定了。刘波深知江森的为人，没感觉怎么样，灵敏在后边却看得暗暗咧嘴。别看江森在平时安安静静不怎么说话，但做起事来是真够狠呐，简直是杀人不眨眼，称得上连续枪杀了武天方和陈浩。俱乐部里的南红门帮众听到了枪声，他们前脚刚走，南红门的大批帮众就从俱乐部的大门跑了出来，到外边一看就看到了躺在马路牙子上的武天方的尸体。再向前边看，20多米开外的路上还有一具尸体，走到近前一瞧，看清楚是陈浩，南红门众人的脸色都变了，接着都傻了眼了，他们搞不清楚这究竟出了什么事儿。过了好半晌，终于有人反应过来，连嚎带叫的说：浩哥和五哥都被杀了，快快给肖大哥打电话，准备车，快去追杀手去。那个人也是慌了手脚，不知该说什么好。南红门众人清醒过来，乱成了一团，有的去取车，有的好像是没头的苍蝇四处乱跑去追杀手。别说他们耽误的时间很长，已经看不到面包车的影子，就算是能发现，凭借血杀人员的经验和车技，部的负责人竟然在家门口被人枪杀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萧芳气得直打哆嗦，放下电话以后，他猛地站起身来，回脚把身后的椅子踢出好远。可是很快呢，他就冷静下来，暗暗的奇怪，究竟是谁下的毒手？为什么要冒险杀死陈浩和武天方这两个在社团里面并没有太高？

身份也不重要的人。想着想着，肖芳猛然间吸了一口气，重新给俱乐部那边打去电话询问情况。这不问还好，一问明情况，让肖要挟廖长青逼他就范。好一个阴险狡猾的谢文东啊，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谢文东会利用己方的后手反过来牵制廖长青。肖芳头疼的捶捶脑袋，他很清楚录像带一旦落到谢文东的手里，那以后廖长青就很难再站在己方这一边了，他这个局长的位置能不能坐得住都成一个问题了。可是转念一想，肖芳又笑了，让谢文东扳倒廖长青也好，这无疑是给了谢文东一众的机会，能让他们尽快的来进攻己方总部。想着想着，他长出了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给向问天打去电话汇报俱乐部这边的突变。咱们且说江森、刘波、灵敏三人，他们一路上有惊无险的返回到己方据点，到了自己地盘上以后，他们的心落下来，然后就剩下检验录像带的真假了。刘波和灵敏颇费一番手脚，总算弄到一台录像机，把录像带放进去以后，众人齐齐站在电视机前，一个一个瞪大眼睛盯着电，是那种赌注极大的赌博，而且他的手气非常好，前面堆放的钞票已然是压在背上的任务终于可以卸掉。刘波长出一口气，听完江森的话以后，他忍不住哈哈大笑。灵敏虽然看得脸色绯红，可也是满脸的笑意。为了弄到这盘录像带，他们下了不少的力气，可总算是没有白费这些力气。正像江森所说的那样，这盘录像带足可以把道貌岸然的廖长青打进18层地狱。他们三个没有耽搁，马上带着录像带去找谢文东，把他拿在手里，对谢文东说：“东哥，我们今天晚上就带着录像带去找廖长青，跟他好好谈谈。”廖长青在文东会和北红门的庆功宴上大放厥词，让三眼这个主持人的脸色异常难看。他也记住了廖长青这个人，现在有了报复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现在要去找廖长青，谢文东并没有意见。不过有一点，廖长青住在南红门的地头上，过去的话也有不小的风险，万一南红门埋伏在廖长青家的父子的功劳得来的，像江森、刘波、灵敏这些核心干部虽然无法再继续往上升职好处，而谢文东那边也毫无动静，看起来真像是被自己吓唬住了。他的心里边不免有了阵阵得意，暗叹谢文东也不过如此。这东西谁送过来的？是个年纪不大的青年。那他人呢？已经走了。哦，谢谢你把包裹送上来，你可以回去了。廖局长您客气了。等保安走了以后，廖长青这才把包裹慢慢的拆开。让他惊讶的是，里面装着一盘录像带，在上边还有一封书信。把书信拿起来展开观瞧，上边一句话都没有，只有一串电话号码。看完以后，廖长青的心里边更加惊异了，他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拿起录像带前后翻看，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过了片刻以后，他耸耸肩，随手就扔到一旁。在他看来，有可能是有人和自己搞的恶作剧，也没放在心上。

0: 等接近中午的时候，廖长青正想出去吃饭，半种你一定会感兴趣的。把周围的工作人员支走，然后把录像带放进机器。本来他还没把这盘带子当回事，那么一瞬间，他的冷汗流淌下来。这盘录像带要是流传出去，足可以搞得他身败名裂。他蹲下身去，缓了好一会儿，慌慌张张的又把录像机打开，把袋子退出来，然后条件反射似的向四周张望，看有没有其他人在场。那么沉着冷静、老奸巨猾的廖长青已经彻底的慌了手脚。他拿着录像带是怎么走出办公室的都不清楚，绕过办公桌，一屁股坐椅子上边，他傻了。不用问，这盘录像带肯定是南红门录的。真是没想到，跟自己关系那么交好的南红门竟然对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又怕又气，一张大圆脸时红时青，足足过了五分钟，他才你是谁？这盘录像带是怎么回事？
1: 我是谁并不重要，至于录像是怎么回事，廖局长应该最清楚不过了，不用我多说了吧。今天下午2点，廖局长来一趟福林酒吧，如果到时候我看不到廖局长的话，那么这盘录像带可就不一定会落到谁的手里了。
0: 福林酒吧，听名字廖长青觉得有些耳熟，他麻木的缓缓的放下电话，整个人像是一下子被抽干了力气似的瘫软坐在椅子上面。愣了很久，他回过神来，立刻又拿起电话打给向问天，想问清楚这其中的缘由。电话是打过去了，但是一直没有人接听，廖长青连续打了3遍都是如此。他不甘心的又给肖芳打去电话，结果还是这样，手机明明是开着的，但就是不接听。这一下廖长青是真害怕了，看得出来南红门是已经把廖长青放弃了，不想再和他有半点瓜葛。廖长青在办公室里急得团团转，可又一点办法都没有。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1点钟，他算算时间，感觉不能再耽搁下去，必须得立刻出发前往福林酒吧。万一对方真把录像带散播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就算不散播，谢文东只要上交政治部，那自己也是完蛋了。他硬着头皮前去福林酒吧，一路上他的心里边七上八下，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危机。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54集，利剑健身俱乐部属于高档的娱乐健身场所，地界虽然一般，但外表看起来十分的漂亮，整个建筑物呈圆形，通体的钢化玻璃远远的看去就好像深蓝色的水晶。当车辆快要接近俱乐部大门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刘波拍了一下司机的肩膀，缓缓的停下来。看到轿车以后，吴昊的眼睛瞪圆了，眨也不眨的向前边注视。怎么回事啊？
2: 大哥，那个好像就是廖局长的车。
0: 江森他们同事一震，

0: 们不约而同的聚精观瞧。轿车停下来以后，从轿车的后座上走出一个人来，身材发福，满脸红光，大圆脸，这不是廖长青还是谁啊？哼，果然来了。江森他们相视而笑，谁也没有说话，坐在车里边目不转睛的看着廖长青走进健身俱乐部的大门。等了一会儿，感觉时间差不多了，江森拍了一下身边的陈浩，同时把手机递给他，给你兄弟打电话，让他们准备一笔钱，然后给廖长青，另外再给他安排一个漂亮的小姐，让他好好的享受享受。当然了，这些要从头到尾的都给我录下来。哦，小五，他说的这个小五名叫武天芳，为人十分机灵，也会察言观色，平日里很得陈浩的喜欢。可以说呀，陈浩不在健身俱乐部的时候，这里的一切啊都由武天芳来打理，他的能力也确实有过人之处，很少有出现差错的时候。接电话的人听出来是陈浩的声音，没敢耽搁，急忙答应一声去找武天芳。所过时间不长，电话里传来武天芳的声音。
1: 嘿嘿，浩哥，你找我呀？
0: 小五，廖局长是不是到了俱乐部了？
1: 哎呦喂，我说浩哥，你也太神了吧，这廖局长刚刚到俱乐部你就知道了？
0: 廖局长是我找来的，一会儿啊你提出50万现金，然后布个局送给廖局长，另外再安排两个小姐好好招待一下。
1: 浩哥，我这边没有接到肖大哥的通知啊。
0: 我现在就在肖大哥这里，这也是肖大哥的意思，别废话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用不用我把电话给肖大哥呀？
1: 这个就不用了。
0: 武天芳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管怎么说陈浩是他的顶头上司。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的，尤其是对陈浩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种让人快要发疯的煎熬。他心里边啊，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不知不觉指针已经指向了3点钟。江森深吸口气，先是我说，再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刘波点点头，他说再等半个小时，如果廖长青还不出来，我们马上就撤。
1: 哎，出来了，出来了，廖长青出来了。
0: 他们正说着话呢，忽然听见陈浩惊叫着，众人眼睛都是一亮，纷纷举目向前边望过去。可不是吗？只见廖长青肥胖的身躯从俱乐部大门一步三摇的走了出来，脸上红光更盛，还带着浓浓的笑意，看得出来他的心情非常好。见状，江森他们长出了一口气，眼睁睁看着廖长青坐上轿车飞速的离开俱乐部。等他们走了以后，江森一边看手表一边说，
2: 陈浩，再等10分钟，然后你给俱乐部里面的人打电话，让他们把录好的录像送出来。
1: 好吧。
0: 10分钟以后，江森把手机又交给了陈浩，同时示意他赶快打电话。陈浩接过电话，咽口唾沫，再次给俱乐部打去电话。这次接电话的正是武天芳。没等后者开口说话，陈浩抢先说，
2: 廖局长走了吧？
1: 是浩哥。
0: 武天芳很奇怪，今天的陈浩怎么这么厉害呀、啊、简直像未卜先知似的。
2: 录像都录好了吗？
1: 啊，哎，录好了。
2: 你马上让兄弟把录像带给我送过来，我现在就在门口，快一点，我有急用。
1: 哎，浩哥，

0: 你在门口呢，怎么不进来呀？
1: 少废话，快点把录像带给我送出来。
0: 哎，听陈浩语气不佳，武天方机灵的不再追问了。挂断电话之后，他让人把刚刚录好的录像带取出来，在手里掂了掂，随后叫过来一名手下，把录像带向前边一递。浩哥在楼下呢，你把这个录像带啊给浩哥送过去，快去。
2: 哎，好嘞，五哥。
0: 那个小弟答应一声，伸手刚要接录像带，武天方皱皱眉头，把伸出去的手又收了回来。
1: 哎呀，算了算了，我自己去吧。今天这个浩哥和往常怎么不太一样啊？我顺便问问，出了什么事儿了？这是。
0: 他一边嘟囔着，一边把录像带带着到了楼下。由于是去送录像带，而对方又是陈浩，武天方没有想太多，身边也没有带其他人，独自下楼从俱乐部里走了出来。他刚到外边，正在四处巡视陈浩的身影时，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开过来，在他面前停下，接着车窗一开，从里边伸出一只手来，同时传出了陈浩的话音：
1: 小五，把录像带给我。
2: 啊，哎，好的。
0: 武天方走上前去，一边把录像带递到伸出车窗的手里，一边探头往里边观瞧。他这不看还好点儿，这一看他是大吃了一惊。陈浩是坐在里边，可脸上都是血迹，有不少伤口已经结了疤了，凝固的血变成了黑色，整个脑袋看起来又红又肿，活像个大猪头。再看陈浩左右，还坐着陌生的黑衣人，虽然都是面无表情的样子，但身上自然而然的流露出肃杀之气。武天方敢100%的肯定，以这些人的衣着和相貌，肯定不是己方的兄弟，而陈浩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瞬间他什么都明白了，暗叫一声糟糕，反手把递出去的录像带又急忙抓住。你们是谁呀？从车窗里伸出来的手并不是陈浩的，而是江森的。见对方看出破绽，他不再客气，手臂猛地用力一收，直接把录像带抢到手里，然后对开车的司机说：兄弟，走。行迹已经败露，司机哪敢耽搁呀，立刻启动汽车向前急开。看他们想跑，武天方不肯放过，他双手扒着车窗的窗框，几乎整个人都挂在面包车上，同时连声大叫：
3: 不好了，浩哥被人挟持了，快来人呐。
0: 他如果不喊，江森只想把他甩掉算了，可是他这么一喊，江森杀机顿起，毫无预兆，他伸手入怀，掏出手枪，对着武天方的脑袋就是一枪。这是致命的一枪，随着砰的一声闷响，武天方的叫声戛然而止，挂在车上的身子也随着仰面摔了下去。
1: 啊，小五。
0: 车里的陈浩把这一切看得很清楚，当江森掏枪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不好，但是再想出言提醒已经是来不及了。陈浩心里明白，武天方被江森打死都是因为他，可以说是他间接把武天方给害死了。陈浩回头看着倒在路边上动也不动的武天方，心如刀绞。这个时候他也顾不上害怕了，对江森怒声说：
1: 你为什么要杀他？
0: 没等他把话说完，江森冷笑一声把他的话打断：
1: 杀他？
4: 哼，不仅是杀他，而且还要杀你呢。
0: 说着他把手中的枪端起来顶住了陈浩的脑袋。看到黑洞洞还冒着青烟的枪口，陈浩发热的头脑一下子冷静下来，他满脸惊慌的看着江森，口气也软了下来。
1: 你说过只要我按照你们的意思去做，就
0: 就不杀我。
4: 敌人的话你也相信？你实在是笨得可以了。你
0: 江森一边说话一边把陈浩身后的车门拉开，后者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江森冷然间扣动扳机，这一枪打得同样结实，正中陈浩的额头。他连声都没吭一下，身子受子弹的冲击力向后倒去。江森提起腿来顺势一脚正中陈浩的胸口，已经断了气的尸体也从车里翻了下去。踢掉陈浩以后，江森看都没看一眼，快速的把车门关好，然后拿起录像带在手里翻看了一下，冲着刘波和灵敏哈哈一笑，哼，搞定了。刘波深知江森的为人，没感觉怎么样。灵敏在后边却看得暗暗咧嘴。别看江森在平时安安静静不怎么说话，但做起事来是真够狠呐、啊、简直是杀人不眨眼，称得上是冷酷无情。刘波看着江森手里的录像带面色凝重，他说只是不知道这盘录像带是真是假。
4: 嗯，老刘，
0: 南红门那几个小兔崽子不会是拿了一盘假录像带骗我们吧？找录像机，一看就知道了。江森挠了几下头发，刚才兴奋的样子一扫而光，心也悬了起来。如果这盘录像带是假的，那己方所做的这些努力却都白费了。江森连续枪杀了武天方和陈浩，俱乐部里的南红门帮众听到了枪声，他们前脚刚走，南红门的大批帮众就从俱乐部的大门跑了出来，到外边一看就看到了躺在马路牙子上的武天方的尸体，再向前边看，20多米开外的路上还有一具尸体，走到近前一瞧，看清楚是陈浩，南红门众人的脸色都变了，接着都傻了眼了，他们搞不清楚这究竟出了什么事儿了。过了好半晌，终于有人反应过来，连嚎带叫的说：“
3: 浩哥和五哥都被杀了，快快给肖大哥打电话，准备车，快去追杀手去。”
0: 那个人也是慌了手脚，不知该说什么好。南红门众人清醒过来，乱成了一团，有的去取车，有的好像是没头的苍蝇，四处乱跑去追杀手。别说他们耽误的时间很长，已经看不到面包车的影子，就算是能发现，凭借血杀人员的经验和车技，他们也很难再追上。不知道是谁下的杀手，也不知道对方是步行还是开车，更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又向哪个方向逃跑了。虽然俱乐部里的南红门人员及时把情况通知给了肖芳，但是他也没办法，就算他想下令去堵截杀手，可不知道对方逃跑的具体方向，他如何着手呢？在光天化日之下，己方俱乐部的负责人竟然在家门口被人枪杀，是可忍孰不可忍。肖芳气得直打哆嗦，放下电话之后，他猛地站起身来，回脚把身后的椅子踢出好远。可是很快他又冷静下来，暗暗奇怪，究竟是谁下的毒手，又为什么要冒险杀死陈浩和武天方这两个在社团里边并没有太高身份也不太重要的人呢？想着想着，肖芳猛然间吸了一口气，重新给俱乐部那边打去电话，问明情况。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练戏》。重新给俱乐部那边打去电话，询问情况。这不问还好，一问明情况，让肖芳的头发丝儿

都快竖起来。尤其是听说武天方是拿着录像带出去的，他暗叫一声不好，急迫的就问：“那录像带呢？现在在哪儿？”“不知道啊，在浩哥和五哥的尸体旁边，没发现录像带啊。”反过来，先至廖长青。萧芳头疼的捶捶脑袋，他很清楚，录像带一旦落到谢文东的手里，那以后廖长青就很难再站在己方这一边了，他这个局长的位置能不能坐得住都成一个问题了。可是转念一想，萧芳又笑了，让谢文东扳倒廖长青也好，这无疑是给了谢文东一众的机会，能让他们尽快的来进攻己方总部。想着想着，他长出了一口气，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然后给向问天打去电话，汇报俱乐部这边的突变。咱们且说江森、刘波、灵敏三人，他们一路上有惊无险的返回到己方据点，到了自己地盘上以后，他们的心落下来，然后就剩下检验录像带的真假了。刘波和灵敏颇费一番手脚，总算弄到一台录像机，把录像带放进去以后，众人齐齐站在电视机前，一个一个瞪大眼睛盯着电视屏幕。

0: 少有十多万。谁都能看出来，廖长青是在赌博，是那种赌注极大的赌博，而且他的手气非常好，前面堆放的钞票已然是不少了，可是随着赌局的进行，钞票越来越多，最后堆得像小山似的，差不多有50万左右的样子。录像再往后，画面一转，廖长青坐在一间像是酒店客房的房间里边，而在他的左右则各有一名年轻貌美的女郎。廖长青左拥右抱，上下其手，满脸淫笑，可谓是丑态百出，没有一丝局长的尊严。接下来就是廖长青和两个女郎在床上的好戏了。看到这儿，江森把录像关了，退出录像带，在手里晃了晃。有了这个，我听说抓到了市局长廖长青的把柄，三眼儿、东新雷也纷纷赶了过来，想看看这个把柄是什么。刘波把廖长青在俱乐部里的录像带当众一放，众人看的又是炸舌，又是喜笑颜开，包括谢文东在内。李爽咧着大嘴说：“
1: 嘿嘿，真他娘的看不出来啊，这个老家伙还他妈的玩双飞耶。”
0: 随着李爽的话音，众人忍不住都笑出声了。把录像带退出来以后，三眼上前把他拿在手里，对谢文东说：“东哥，我们今天晚上就带着录像带去找廖长青，跟他好好谈谈。”廖长青在文东会和北红门的庆功宴上大放厥词，让三眼这个主持人的脸色异常难看。他也记住了廖长青这个人，现在有了报复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现在要去找廖长青，谢文东并没有意见。不过有一点，廖长青住在南红门。
2: 听85.com。
0: 这两天，廖长青的心情很不错，在谢文东面前，他出了一次风头，不仅收到了南红门的好处，而谢文东那边也毫无动静，看起来真像是被自己吓唬住了。他的心里边不免有了阵阵得意，暗叹谢文东也不过如此。他去利剑健身俱乐部的第二天早上，刚刚坐到办公室里，屁股还没坐热，收发室的一名保安敲门而入：“廖局长，这儿有你的一个包裹。”“哦。”廖长青非常奇怪，这段时间没人要送东西给自己啊，哪来的包裹呢？他好奇的把包裹接过来，包裹不大，分量也不沉，上边并没有注明送包人的姓名，只是简简单单的写着廖长青亲戚的字样。他看了一会儿，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这东西谁送过来的？是个年纪不大的青年。那他人呢？啊，已经走了。哦，呵呵，谢谢你把包裹送上来，你可以回去了。哎，廖局长，您客气了。哎，等保安走了以后，廖长青这才把包裹慢慢的拆开。让他惊讶的是，里面装着一盘录像带，在上边还有一封书信。把书信拿起来，展开观瞧，上边一句话都没有，只有一串电话号码。看完以后，廖长青的心里边更加惊异了，他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他拿起录像带，前后翻看，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过了片刻以后，他耸耸肩，随手就扔到一旁。在他看来，有可能是有人和自己搞的恶作剧，也没放在心上。等接近中午的时候，廖长青正想出去吃饭，办公室的电话

0: 突然响了，他接起来一听，没等他说话，听筒那边就传来了阴森森的男人的声音：“
1: 廖局长，我送给你的东西，想必你已经看过了吧？”
0: 东西？什么东西？
1: 那盘录像带呀！
0: 他怒气冲冲的把电话重重的挂断了。
2: 你气到最后，别让我知道你是谁。
0: 他心里边虽然气，不过还是忍不住把那盘录像带拿了起来。他现在也开始好奇，想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了。公安局有专门的录像设备，播放录像带很方便。廖长青虽然不知道袋子里边是什么，不过他还是多了一个心眼儿，把周围的工作人员支走，然后把录像带放进机器。本来他还没把这盘袋子当回事儿，可是录像一播出来，廖长青的眼睛马上就直了。他探着脑袋，双眼瞪得溜圆，眨也不眨的盯着电视屏幕，整个人惊若木鸡。电视画面上是他在南红门俱乐部里的种种丑态，是最见不得光的那些东西。他万万没想到，在俱乐部里的一举一动，甚至房间里做的那些事情，都被人家秘密的。那么沉着冷静、老奸巨猾的廖长青已经彻底的慌了手脚。他拿着录像带是怎么走出办公室的都不清楚，绕过办公桌一屁股坐椅子上边，他傻了。不用问，这盘录像带肯定是南红门录的。真是没想到，跟自己关系那么交好的南红门竟然对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他又怕又气，一张大圆脸时红时青，足足过了五分钟，他才渐渐的冷静下来，思考对方给自己这盘录像带到底是什么目的，是要挟还是恐吓。廖长青搞不明白对方是什么意图。这个时候他恍然想起那封信上的电话来，他急忙探身从垃圾桶里把信翻了出来，按照上面的电话号码拨打电话。时间不长，电话接通了。对方好像早就知道他会把电话打过来，听筒里传来冷笑声：“
1: 廖局长，我等你的电话可是好久了。
2: 你是谁？这盘录像带是怎么回事？”“
1: 我是谁并不重要，至于录像是怎么回事，廖局长应该最清楚不过了，不用我多说了吧。今天下午两点，廖局长来一趟福林酒吧，如果到时候我看不到廖局长的话，那么这盘录像带可就不一定会落到谁的手里了。”
0: 福林酒吧，听名字廖长青觉得有些耳熟，他沉思片刻，恍然记起来，这家酒吧是南红门在城北的据点之一，不过现在早已经被谢文东抢占了。要自己去那里，难道对方是文东会的人？想到这里，他机灵灵打个冷战：“
2: 你是文东会的？这盘录像带是怎么落你们手里的？”“
1: 哼哼，廖局长请。”他不甘心的又给肖芳打去电话，结果还是这样，
0: 手机明明是开着的，但就是不接听。这一下廖长青是真害怕了，看得出来南红门是已经把廖长青放弃了，不想再和他有半点瓜葛。廖长青在办公室里急得团团转，可又一点办法都没有。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一点钟，他算算

0: 时间，感觉不能再耽搁下去，必须得立刻出发前往福林酒吧。万一对方真把录像带散播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就算不散播，谢文东只要上交政治部，那自己也是完蛋了。他硬着头皮前去福林酒吧，一路上他的心里边七上八下，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危机。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闪电昆仑子化文龙。这小伙够多精啊！我大侠怎么样？你登台去会会窦尔敦好吗？大侠以为如何呀？你盛奎知道怎么回事，心说这小子冒坏了，在这将我一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怕了我就不来。窦尔敦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包给我了吗？嘿，我就包下了。盛奎说罢，气呼呼走下西看台。各位接光接光接光，来到比武台下，纵身刺。你说把兄弟累个好歹的怎么办？不让他登台，自己行吗？恐怕是不行啊。正在这时候，盛奎登了台了，指名点姓在那叫号。窦尔敦一听乐了，各位啊，来活了，大家稍后我到台上看看去。科特朗过来拉住他，贤弟啊，你太累了，我真心疼啊，最好你坐下休息，老哥哥我替你去。
2: 不，老哥哥，您是一家之主，
1: 您得在这儿总管全局，我一点都不累，你放心吧，我这是性质正浓，我这人有个毛病，不累还不自在。窦尔敦说到这儿，很从容的走上比武台。老百姓一看，哗，掌声雷动，欢迎窦尔敦。窦尔敦冲下边一抱拳，然后来到盛奎，互不相视。他没惹着我，我也没惹着他，我冲什么把他打伤？得总有个原因吧。因为我行走路过保定府，遇上了永昌镖局、同顺镖局之间发生摩擦，夏冲武要斗佟阔海。夏冲武为什么那么猖狂？为什么要吞并人家的镖局？简直是无理取闹啊！啊，那后台就是你们十三省总镖局。闹了半天，一粒撒金钱胡景春给他撑腰，简直是蛮横无理。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窦某不才，我要报答不平。其实我跟胡景春伸手，我对他一再容让，是他对我下了绝情啊，使用八步赶铲打算置我于死地，正蹬到我脑袋上呢。结果我福大命大，我怎么事儿也没有，把他怀子骨给挫折了，这不是自找吗？怎么能说我跟你们有仇？怎么能说我把他打伤？哎，就冲老侠客你这么高的身份，你爹全国的名人，你能说出这种无理的话来，真叫人可发一笑啊！住口！放肆！

0: 钝，少要强词夺理。说实话，我这次从京师来斗的就是你，我一定要给胡大侠报仇雪恨，你就尽招吧你。说着话他就想伸手，窦尔敦往前一撤步，慢，大侠，我且问你一句，五阵赌输赢是吗？那太好了，光凭您这么说我不相信，咱是否把事情摆得更清楚一些？你把赖九成请来，我把科特朗请来，当面锣对面台下的人说，台下人真有起哄的，哦对，应该把两头的当家人请来，对，应当交代清楚。时间不大，赖九成、科特朗两人登台了。窦尔敦这才说，让他们二位表个态吧。科特朗多痛快，方才听得清清楚楚，自然跟窦尔敦说一样的话。他跟盛奎和赖九成说，二位，我表个态，我兄弟全权代表我，如果我兄弟败了，我二话没说，我把我大同拳馆的地盘交出来，我抱着脑袋滚出山东，北原派交给赖九成了。这听清了吧？我赖九成，你呢？喂，赖九成的心真没底呀，心说话，这盛奎有这能耐吗？万一要输了可砸了锅了，但这事情头挤兑到这儿了，不表态不行了。所以赖九成也打肿脸充胖子，好吧，我也说几句，老侠和盛奎就代表我，代表我们万全镖局，这一仗如果败在窦尔敦之手，我二话不说，连个奔都不打，把我的地盘交给科特朗，抱着脑袋我滚出山东。窦尔敦点了点头，各位啊，大家都听清了没有？
1: 听清了，听明白了，说的再清楚不过了。
0: 好，既然如此，二位请回去归座吧，看我们的了。科特朗特为关照窦尔敦，贤弟啊，多加谨慎。
1: 我明白。
0: 赖九成拉住盛奎的手，不住的摇晃，
1: 大侠，千斤重担全落在您肩上了，但愿苍天睁眼，您得打个胜仗啊。
2: 我明白。
0: 赖九成、科特朗领人回归看台，这可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别看过去一大天了，老百姓的眼睛瞪得溜圆，在这看着。窦尔敦非常从容，大侠，咱俩现在开始比吧，请问比拳脚呢还是比器械？
2: 这
1: 哎，对呀，
0: 盛奎心说，我看窦尔敦竟使拳脚了，从未动过兵器啊，他背着三节棍的，肯定他不擅长器械。我的八卦万圣金刀天下闻名啊，我跟我爹那儿学来的，特别是其中的绝命三刀盖世无双啊，干脆我跟他比器械，以我之长治他之短，背不住还就许赢了。想到这儿顺坡下驴，窦尔敦呐，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看咱们就比器械吧。
1: 好，在下奉陪。

大侠，请亮家伙吧。再看盛奎往下一撤，好家伙，这刀怎么这么亮？离得多远都觉着冒凉气啊。再看窦敦往下撤步，哗噔噔噔噔，拽出五尾三节棍。您还记得吗？窦尔敦打出世以来很少使这家伙事儿，几乎没动用过。今天把三节棍擒在掌中，三节棍是三节，他一只手握着一节，当间横着一节，往下一侧身，嘿，亮开门户。盛奎来了个先发制人呢，手捧宝刀是搂头便剁，一道寒光唰就下了绝情了。窦尔敦看官定势瞅得清清楚楚，一不躲二不闪，把双臂一抖开，他一手拽着一截，还横着一截呢，他这三节棍比鸭蛋还粗三圈，五金打造的，分量加重，往上一兜。盛奎是干什么的？盛奎一看他这三节棍分量加重，刀碰上就够我呛，有可能把我宝刀给损坏，因此兵器不能相碰。他赶紧抽刀，手腕子一翻，唰，刀一滚奔下盘，照着铁罗汉小腹便刺，还在这儿。窦尔敦往上一兜，兜空了，一看一道闪电奔肚子来了，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哎，唰，这一刀扎空了。盛奎真厉害，紧跟着手腕的一翻，刀平着，刀刃朝里，刀背朝外，刀尖冲前，刀把冲后，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横着奔窦尔敦这肋部就扫来了，呆滞了一道闪电。科特朗在东看台看得清楚，老头子吓得一扑了脑袋，把眼闭上了，心说这刀招也太快了，我的好兄弟。再睁眼一看，窦尔敦横着蹦出一丈多远，这一刀扫空。窦尔敦连躲过三招之后，哗楞一抖虎尾三节棍，开始以守为攻，就下了绝情了。这俩人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身形转动，两件器械呼呼刮风啊，哗隆哗隆哗隆哗隆哗隆，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打了三十多个回合未分胜负。花文龙在座上坐着，品着茶，脸上乐呵呵的看热闹。花文龙心说：“哼，姓盛的，够你呛吧，这滋味只有你最清楚。窦尔敦是好惹的吗？今天让你知道知道，山东竟是英雄好汉，你少在这卖狂，这呼呼刮风一甩，一丈多长，一打一大片，从兵器上这就沾光，再加上窦尔敦有力气，这抡起来那风都刮出多远去，碰上盛奎，盛奎就得玩完。大饼是直扣顶梁门，奔他脑袋就砸起来。盛奎再想躲是为时已晚了，他心里一翻个弯，这才算完，等着挨砸吧。那个说不许使气功啊，多大的气功也避不住这一棍，因为这个分量太大了。哪知道他把眼也闭上了，

0: 蹲，把手腕子往回一搓，嗯，三节棍三节合成一节，把棍收回来，往后倒退了两步。大侠，对不起，贫僧鲁莽了。盛奎睁眼一看呢，窦尔敦没打他，吓出一身冷汗来，他简直是呆若木鸡，觉着这个脸呢像火烤的一样，浑身上下都红了，这跟头栽这爆，不怪我了，咱们今天既比兵刃又比拳脚，也许我在拳脚上能占上风，我还能把脸面挽回来。这盛奎就厚着脸皮呀、啊，其实不应该这么干。他宝刀命人给捡回来，背在背后，哈哈哈！铁罗汉，行行行，老朽奉陪，咱比划比划吧。俩人往一块一凑，比个拳脚了。何特朗在看台上看得清清的，急得一跺脚，哎呀，心说窦尔敦呐、啊，你千不该万不该，你厚道的有点过分了，你这干嘛？已经赢了，你还比什么拳脚？你这何苦的呢？不单是他埋怨窦尔敦，上官元英。所有在场众人也有同感，不住的摇头叹息，扒着嘴，哎，这但是呢伸着手了。西看台上所有众人是垂头丧气。华文龙心说话，这盛奎真不值钱呢、啊、那脸皮有多厚，比兵器不行，比拳脚啊你也照样得失败。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
0: 铁罗汉窦尔敦大战神掌镇八方盛奎，两人拳脚精通，打的是不差上下。尽管如此，明眼人看得清楚，盛奎呀、啊、也仅能维持，也就是耗时候，想胜铁罗汉窦尔敦是势比登天。可是再一看窦尔敦稳稳当当，一招一式是稳扎稳打，信心十足，肯定得取胜。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孟广元急冲冲走上比武台，
2: 别打了。
0: 范金腰插一杠子，那还怎么打呀？谁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所以盛奎和窦尔敦各自跳出圈外。盛奎甩脸一看是孟广元，什么事儿？别打了，京师来人了，有急事找您。
2: 这
0: 盛奎面露喜色，心说话正好叫我下台阶，真比下去我真出头啊，有这么一晚上缓冲的余地，我就有把握取胜。想到这儿，冲窦尔敦一笑，铁罗汉，听见了吧，我可不是怕你，另外呢咱两个人也没分出胜负，我有点急事儿，权且咱把这茬放在这儿，明日再比你可冤否？窦尔敦一笑，好好好，明日再比，绝不食言。就这么的，这事儿不比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没看够，一看这什么事儿，这。

0: 比着比着不比了。当时赖九成宣布，各位对不起乡亲们，我们这有点急事儿，只好中途停止，明日照样比武，对不起了乡亲们。所以老百姓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究竟他们什么事儿，外人不得而知。盛奎随着孟广元急冲冲下了比武台，回归西看台，这帮人列队呼噜呼噜呼噜回了万全镖局。单说东看台的，哎呀，上官元英也好，柯特朗也好，一看到嘴的肉了，没等咽下去结束了，心里啊都对窦尔敦不太满意，心说你后头的过分，本来把他赢了还比什么拳脚啊，你看这事弄得多麻烦呢。大家也回到大同拳馆下处，就是老孙家孙泰他们家。哎呀，这一天可真不轻松啊。回来之后，窦尔敦首先问上官元英，老哥哥，您的伤怎么样？
1: 好多了，
0: 吃了止疼药，吃了化血丹，现在多少还有点别扭，三天以后就能康复，那就好。大家落座吃茶，一边吃着茶一边谈论。柯特朗就说，我兄弟，哥哥不是埋怨你，你这人好不好？太好了，但是好的有点过分了。对待盛奎这道号的，你干嘛心慈手软呢？如果说不来这手，赖九成肯定耍赖，盛奎肯定说话不算数，咱兄弟这要胜他个心服口服，让他钻不了空子。所以呢，我一开始也别扭，现在我这么一琢磨呀，也对，是不是兄弟？窦尔敦是笑而不答。大家又猜，究竟万全镖局什么事儿不比了？莫非找借口啊，缓缓劲儿，明儿个再比？不见得，也许有什么阴谋诡计。他们说京师来人了，谁来了？真是难猜难解。后来柯特朗一看呢，算了算了，各位别瞎猜了，明天还得接茬比，众位呢还得养精蓄锐，特别是老伙计上官，你说你这伤啊还真得注意，千万不要马虎。我各位啊，吃完饭及早休息啊，迎接明日的大战。大伙儿洗完了脸，漱完口，喝了会儿水，有的饿了吃点晚饭，回到自己屋里歇着去了。单说小英雄傅春宝，傅春宝跟丁猛、石宽仨人住一个屋，他们住在跨院里头。哎呀，到了晚上啊，他睡不着觉了，春宝就琢磨着，你说今天比武都是我师父这帮人卖力气，像我们这样的上不了台呀，心有力不足，只能在旁边当个摆设。哎，恨自己没学到绝艺，我这要有能耐，何苦让我老师和各位前辈受累呀？可又一想，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比着比着不比了？这万全镖局这帮人都阴险呢，跟我们人不一样。要说有阴谋诡计，我相信肯定这里有个套头，但明知道是这么回事，得把它弄清楚啊，估计

0: 明天比再发生变化怎么办？到嘴的时候还吐出来，明明我们打了胜仗，还转胜为败，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的。哎，反正我也睡不着，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呐、啊。不如啊，我到万全镖局溜达一趟，我听听他们说什么，看看他们干什么，把这笔摸清了，回来跟我老师一说，多好啊！这我也算立了功了。就这么办，年轻人嘛，头脑一热，说干就干。再看这春宝，一翻身下了地，把包袱拿过来，换好夜行衣。他正换着呢，一桶杯石宽也起来了，把春宝吓了一跳。你干嘛？上厕所？你才上厕所呢。石宽挺神秘，来到春宝近前，你不睡觉你干嘛？你换衣裳干嘛？喂，哎，我师弟啊，是这么回事，我替师傅他们担心，我总觉着万全镖局这帮王八蛋没安好心眼子，我打算夜探万全镖局。好啊，咱哥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你没看我也没睡着吗？我心里也盘算这个事儿。我师兄啊，你带我去得了，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你看好吗？
1: 好啊。
0: 嘿，我怕你不愿意去，
1: 一块猴拉稀。那好，你们去吧。
0: 黑洞，闪目观瞧，有俩人飘身跟着这两条黑影，就见这两条黑影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连弯也没拐，直奔窦尔敦住的地方。也不知道他们俩怎么知道窦尔敦住在这儿。就见一个寻风放哨，一个趴到窗台往屋里观看。石宽和春宝躲到黑暗的角落，看得清楚。一看师傅那屋啊，灯光还没直灭，可能师傅还没睡，不知道干什么。就见其中一个人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拽出一物，这物是什么呢？熏香盒子。这玩意儿是铜制的，小巧玲珑，是一只小仙鹤，小嘴溜尖，尾巴爪翅膀。这个东西叫熏香盒子，白银妇女。但这种东西就是当时你人事不行，要想醒有两种办法，一个用凉水一喷，这人马上就苏醒，或者用解药，两种都没有也没关系，过了一定的时候自然就苏醒了。他的后遗症是什么呢？就是脑袋疼，过了24小时一切恢复正常。别看这东西不能置人于死地，危害性极大。那么现在社会上这种东西有所抬头，有些犯罪分子也使用麻醉剂，或注射，或掺在饮料之中，或者放在酒里头，或者搁到饮食里头，你不注意吃完昏迷不醒，然后达到他犯罪的目的。因此啊，大家得高度提高警惕。究竟这东西怎么配置的，这玩意咱保密可不能说，以防这坏人学了去了去害旁人。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赶到近前，后边来这俩人已经把前边那二位给掐不住，用绳给捆上了。谁？春宝断喝一声：“石宽！”

0: 家伙事也轮到掌中。等仔细一看呢，自己人，其中有一个叫王德成，一个是张大猛。
1: 这哟，是你们俩？
2: 是我们俩。
0: 你们这从哪儿来的？别说了，一会儿我再详细介绍。您还记得这俩人吗？在前文书咱说过，上官元英、窦敦一行十人赶奔桑梓镇，行走路过一个镇店，找个地方借宿，就是张老汉他们家，遇上那个混小子张德猛。张德猛有个老师叫贾窦敦，在石佛寺。后来窦敦他们去了，这贾窦敦叫王德成。事情揭穿之后，张德猛、王大成双双跪倒，要拜窦敦为师，一人抱一条腿说。

0: 然后到桑榆镇去找我们。就这么他们分手了，都是实际话。所以两个人起身了，他们俩找没人地方一商议，咱俩干点什么，没人地方先休息了那么一会儿。到了定更天，换好衣服，偷偷的来到大同拳馆，从东大奖他们俩进来的，也不知道窦尔敦在哪儿住啊，东找西找也找不着，你说一问不就露馅了吗？两个人正着急呢，哎呦，一瞅前头过来两条黑影，手里拎着明晃晃的单刀和宝剑，看这意思不像自己的人，俩人就留上神了。后来发现这俩小子一喊，把其他的屋都给惊动了。窦尔敦开门也出来了，是谁呀？师傅，是我们。傅春宝过来看了看师傅，果然没脱衣服，窦尔敦还没睡呢。春宝，你们干什么？师傅出事了，大概您还没觉察出来吧。我跟石宽正溜达到这儿，发现俩人，他们打算按下毒手，正这时候您看谁来了。窦尔敦抬头一看，哦，大猛大成。哎，师傅您好啊，是我们哥俩，我们俩来了，想见师傅。你也打侠义小说连环套，身穿青色夜行衣，
1: 说快说，他们不说打，
0: 吓唬他们。这俩人毫不在乎，把脖子一梗梗，一句话也不说。伙计们气急了，冲上去一顿胖揍，再问还是不说话。窦尔敦察言观色，仔细看着，最后叫其他的人退在两旁。窦尔敦到俩年轻人近前，这俩人虎着脸看了看窦尔敦，把眼睛闭上了。二位叫什么名啊？为什么来的？能不能说一说呀？嗯，咱们都是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都是绿林道，咱们讲的是义气。只要你们二位说出实情，我保证你们平安无事。能不能说一说呀？科特朗也说，怎么样，这回心有底了吧？铁罗汉向来说话算数，保证不杀你们。怎么样，叫什么名？这俩小子耍给死狗了，你有千条妙计，他们有一定之规，就是不言语。窦尔敦问了三遍，俩人铁嘴钢牙，就是不说。窦尔敦一伸手把他们的刀捡起来看了看，这口刀是锃明刷亮，磨得分快分快。窦尔敦把刀一晃，行了，二位真够英雄好汉，不是不说吗？好，我也不勉强，那我就成全你们。说着把刀一晃，吓得俩小子一缩脖，这刀刷刷把绳给剁断了，绳子一断，绑绳松开了。这俩人把眼睛睁开一看，没事儿，但是也冒了汗了，回过头捏呆呆瞅着窦尔敦。窦尔敦一乐，朋友，无冤无仇，我能要你们的命吗？不说也可以，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这是你们的家事，拿着。来人，大门开开。

0: 让他们逃命去吧。傅成宝一听，师父，那太便宜他们了，就这么就放了？
1: 不必多说，放。
0: 这俩小子先是一愣，后来看了看窦敦，这回说话了，姓刀的，真放我们弟兄？
2: 真的，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这还假得了吗？
0: 好，你不后悔？
2: 我没有后悔的时候，你们看着办吧。
0: 行嘞，这俩小子真梗呐、啊，一哈腰，把自己的东西捡起来，该背的背，该拎的拎，看了看屋里的众人，一转身到了院里了。能走大门吗？脑瓜一晃，蹭蹭上了房，三晃两晃消失在夜幕之中。
2: 窦敦这么做呀，大伙儿真不理解，很多人都埋怨窦敦，
0: 我怎么就这么便宜把他们放来呢？他们到底干什么来的？咱也得问一个十之八九啊，哪怕说瞎话也得听一听，这也太便宜了。
2: 窦敦一笑，我说各位啊，你们看见了，这两个人是滚刀肉，
0: 来了他们就不怕，怕就不来。咱们这么问，笑不开他的嘴巴，他们下定决心绝不吐露实情，甚至连话都不说。
2: 杀了有什么用啊？杀了也是无名的小卒啊，还不如放他们走，给他们留一条生路，也显得咱们大同拳馆高风亮节，不鼠肚鸡肠。不知道我这么做对还是不对？
0: 上官元英点点头，是啊，要这么说呀，把他们放了也对，不过呢就觉着有点窝火。
2: 大伙议论了多时，不用问，这俩小子肯定是跟赖九成一伙的，肯定是他们派来的，都是盛奎这小子耍的阴谋诡计。
0: 窦敦说，这样吧，天到这般时候大家都累了，值当没发生这件事啊，该休息咱休息吧，大家睡吧。
2: 王德成、张德猛后来的住哪儿啊？得给他们安排安排。
0: 春宝说，这样吧，我那屋宽敞，加两张床，拿来备褥，我们几个人挤到一个屋吧。就这样五个人挤到一个屋了，乱了一阵，只灯休息。
2: 傅春宝还睡得着吗？气得咯咯咯咯直咬牙，心说我老师啊真行，这肚囊真大，要是换我呀，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办。我赞成是赞成，觉着窝囊。哎呀，
0: 哎，春宝一看这天还没太晚，离天亮还早呢，反正我也睡不着，那会儿就想夜探万全镖局，现在去也不晚，才离得多远，干脆我就去得了，也摸摸底，这俩小子是不是万全镖局的，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盛奎赖九成耍的阴谋。
2: 对，他想到这，刚一动作，石宽过来了。石宽也睡不着，
0: 怎么？你还想去？
2: 对，
0: 你愿意去吗？愿意呀！我睡不着，刚才气得我咣咣直放屁都。你说老师做了决定了，咱当徒弟的敢说什么呢？这玩意儿真窝囊。
2: 是啊，也许老师这么做是对的，但是至关重要的，咱把这个底得摸清楚。
0: 那咱俩去吧，走吧。
2: 刚说到这儿，王德成、张德猛也。

0: 凑过来了，二位，你们上哪儿去？睡你们的觉吧，没你们的事儿。不不不，我们睡不着啊。听你们那意思，想要夜探是吗？
1: 啊，对呀、啊。
0: 许他们派人，咱就不行去一趟了。我们要夜探万全镖局，带着我们吧，带着吧。虽然我们两个人是饭桶，但是寻风放哨、打杂、跑道、送信儿，还是富富有余的。怎么样，师兄，带着我们吧。
1: 嗯，
0: 也好，你俩不累，不累，倍儿精神。把家伙事儿拎上，那咱就四个人去。四个人收拾好了，转身刚要出门，傻小子丁猛一咕噜声坐起来了。
2: 哎，你们要干什么？怎么还不睡？
0: 我的爹都怕他。
3: 富春宝转身来到他近前，
0: 没你的信，快去吧，离天亮还早一刻呢。
2: 那你们干什么去？
0: 我们什么信也没有。
2: 不对，我全听见了，你们嘀咕嘀嘀咕的，我能睡得着吗？你们要夜探万全镖局。
0: 我的妈，这傻家伙都听去了。那是，这是老师派我们去的，没你的事儿，你接茬睡你的觉。
2: 是老师派的吗？那我去问问老师去。
0: 我这家下了地要找豆蹲去。
3: 这哥四个一看可吓坏了，
0: 回来。哎呀，真要人的命。我们呢赶奔万全镖局，这是一种轻功，讲的是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你练的是硬功，有劲儿也使不上，最好你别凑热闹。
2: 不行，我不会蹦，我不会开便门啊。你忘了我把大墙砸了个窟窿？
0: 哎呀，别介，晚上能砸墙吗？这事儿不能叫旁人知道。
2: 带我去得了，我不见我就吵吵。
3: 大伙儿一看呢，整个蘑菇头，
0: 带他就带他吧。这春宝不放心，就嘱咐他。
3: 我说偷偷的从西大墙来到街上，到了街上鱼贯而行啊。春宝在头前开路，因为前面书咱说了，春宝下过书，道路熟，这几个人都跟着他，拐弯抹角，时间不大就来到万全镖局。在万全镖局的斜对门啊，有个胡同，他们几人藏到胡同口了，定喜凝神抬头观看，一看这万全镖局灯火通明啊，门口挂着八个气死风灯，借着灯光看见有十几个彪形大汉，手拿利刃，胸脯拔着，眼睛瞪得溜圆，在这寻风放哨，看意思是加强戒备呀。再往那边看，门口的街上还有不少巡逻的，刷刷刷刷刷刷刷，围着万全镖局来回转悠。哎呀，春宝一看，这万分加小心，倘若被发现，白来了。等着巡逻的过去了，春宝一打招呼，他们站起身来，穿到东墙这胡同，看左右没人，春宝低着腰窜上墙头。王德成哎还行，没费劲上了墙了。石宽也行，也上来了，就苦了丁猛。这丁猛不行，张德猛也不行，这二猛不会这功夫，在底下干跺的脚。春宝就说，我说你们听着，你俩甭进来了，就在外头担当巡逻，千万不要被人家发现，听没有？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倘若不回来，真打起来了，你们俩就支援我们，开便门也行，怎么的也好，冲进来，咱们就打家伙。听明白没？
1: 听明白了。
0: 那找地方藏起来吧，啊！
2: 俩傻小子在外头藏起来了，这仨人飞身行跳到院里头，
0: 万分小心，
2: 往万全镖局这院一看，哪个屋都点着灯，
0: 看这意思他们不想睡觉了，
2: 灯火通明，院里来来往往人事不断，说话的声、笑声、怒骂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噔噔噔噔噔噔，
0: 什么动静都有。
2: 他们闪躲这些人，偷偷的摸来摸去，还真就摸到正厅。
0: 因为春宝倒是下过书，对这儿的地理比较熟悉，
2: 来到这儿之后他们影住身形。春宝告诉石宽，告诉王德成，你们千万留神啊，我来刺探。
0: 春宝交代完了，
2: 你转身蹑足潜踪来到后窗户台，看左右没人，蹲在这儿用舌尖慢慢的把窗户纸晕湿了，用小手指盖捅了个月牙孔。
0: 那位说看电视剧有这种情况的时候都是拿手指头捅个窟窿，
2: 那不现实，那么大窟窿屋里能看不见吗？要捅个小月牙孔，眼尖的助生翼也能发现。闲言少叙，春宝睁一目瞄一目往屋里一看呢，好家伙，屋里头一二百号，有站着的，有坐着的，一个个都倍儿精神。往正中央一看，长条桌案围坐着不少人，大部分都认识，像什么金面奇兰、超然和尚、闪电昆仑子，挨着是赖九成、盛奎、孟广元等等等，这都认识。
0: 还有几个生人好像没见过，其中最显眼的有个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站起来也就是中等身材，他肚腩可不小，这人挺胖的，
2: 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腰系丝绦，背背宝剑，手拿拂尘，这脸长得实在叫人恶心，面似青蟹盖，你看那螃蟹盖什么模样他什么模样，就是没煮那螃蟹，两个眼睛努出眶外，一部花白胡须散满前心，山峰耳，二目倒挺亮，说话也带着金属般的回声，他好像成了中心人物了，大伙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再一看，嚯，前面那还跪着俩人，仔细一看正是行刺那俩刺客，规规矩矩跪在老道的面前，这老道正训他们呢，说都是实情吗？师父，我们说的一句瞎话也没有，他们怎么问我们也没言语，最后窦尔敦把绳给我们拉断了，放我们出来的。
0: 这么便宜他就这么轻易把你们放了？
2: 这都是实情，徒儿吓死也不敢说假话。盛奎一听，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师兄啊，我相信这俩孩子不会编造谎言，窦尔敦那种

0: 钓鱼能做出这种事儿来。算了算了，你们俩下去吧。这两个人磕完了头，站起来转身出去了。春宝没动接茬听，就听盛奎说：“师兄啊，乌一鱼你就认输了，还得你盯着。师兄啊，关上门没外人，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心没底呀。这窦尔敦实在是厉害，赢得了赢不了，这玩意儿不好说呀。兄弟，你放心，虽然贫道不伸手，我保你肯定得打胜，是吗？那么请问师兄，我怎么能打胜呢？”“这事儿天机不可泄露啊，那你就到我屋里来谈吧。”啊，老道不愿意说。赖九成站起来：“县长，一路辛苦了，您来了也没得休息，咱这么办吧，早点歇着，有什么话你们师兄弟上屋里去唠去，房间都给准备好了。”“也好，各位啊，养精蓄锐，明天再见。”这老道和盛奎转身奔后边走，有人提灯引路。春宝一听，哟，他们琢磨的是什么事儿？还是那句话，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呢。我一定把实底得摸清楚。他在后头盯着，一看他们奔后院了，他跟两个师弟打了招呼，聂族、钱族在后头跟着。哎，前头还真就没发现。等他们进了跨院，开门进了屋了，赖九成没进屋。“二位早歇着吧，我失陪了啊。总镖头你也累了，早点休息吧。哎，明儿个见，明儿个见。”赖九成领着人退出跨院。等了好半天，春宝又摸到窗户这儿了。那哥俩离得比较远，在这熏风放哨。这春宝摸到窗户台且近，依然用那种方法，先把窗户纸晕湿了，用小手指盖捅了个月牙孔，往屋中观看。这屋啊，两张床收拾得干净利落，地下八仙桌、太师椅放着壶碗和点心水果。盛奎进屋就问：“师兄，您快说说，究竟用什么办法能胜得了铁罗汉窦尔敦？”
1: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2: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3: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4: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5: 风云有我傲天涯，威震峨眉攻九峡，恩怨情仇怨憎会，灵宝
6: 霎时间就像千军万马，刀戈闪亮，杀气铺天盖地的，这一压仗势顿时就偏了，一声大响正击在独孤剑的秋水剑上，剑影散乱，立时被这一仗击溃。降龙怒发冲冠，大声吼道：“
7: 是男子汉大丈夫的，就干干脆脆拼一场。”“好！”
6: 龙八突然

0: 声大吼，他这声吼竟然比降龙还要响亮，一掌就向降龙击了过来。独孤剑急忙说：“降龙，不要跟他拼力，守住！”降龙怒道：“守什么守？看我砸他个稀巴烂！”龙八的眼睛突然盯在独孤剑的身上，哼，你还竟然有这等眼光，可惜走错了路。他突然合身扑上，双掌全力使出，向着独孤剑扑了下来。独孤剑见他来势猛恶，情之不可应敌，长剑在身前连刺三下，剑光雪电般的抖动，将身子护住。他知道龙八中了飞鸿啸的暗算，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只要能守住片刻，那就是胜了。龙八叹道：“良才美智，可惜呀。”独孤剑有心解释，可是龙八双掌宛如山风呼啸，逼得他喘不上气来，又如何解释呢？那飞鸿啸可是笑模笑样的背手在一边看着，似乎就在那儿等着双方拼个两败俱伤，又似乎是在寻找着更好的偷袭机会。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对独孤剑等人大大的不利。龙八数掌不得手，心下焦躁，突然住了手。独孤剑的剑意立即变化，反手为攻。可就在这变化的一瞬间，龙八右手突然探出，一把将他的长剑抓住，跟着左手一掌就向他的胸膛按了过去。飞鸿啸脸色一变，不能杀他。他双掌蓄满了药血寒灰真气，玉白一片，向着龙八击了过来。龙八冷冷地说：“不能杀他，那就杀你。”掌力猛地一吐，独孤剑破空飞出，正跟飞鸿啸撞在一起，俩人一起向悬崖下面落了下去。降龙大声叫喊着跑过来救，可却哪里来得及呀？独孤剑与飞鸿啸在灵宝山的青云中闪了一闪，就再也看不见了。降龙舞动禅杖，朝着龙八扑了过去。这一次，他不再是比拼，而是拼命了。龙八体内寒冰真气搅动，难受至极，但是两名劲敌已去，又有一人被点住了穴道，只剩下一人，他还怕什么呢？料想不出十掌就可以让这失去理性的莽夫躺下，他掌势摆开，目光一寒。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淡淡的说：“龙八，你竟敢伤我的弟子！”灵宝山上突然多出来几个灰衣人。龙八脸色一变，顾不得伤降龙，身子突然后退。咱们再说独孤剑，风声呼啸，独孤剑就觉得双耳都被这无尽的山风灌满了，身子笔直的朝着悬崖下面坠去。秋水剑突然一声龙吟，独孤剑就觉得一道寒气从剑身上猛然透了进来，他浑浑噩噩的思绪禁不住一清，已经看清楚了周围的情景。他心里立即涌起了一阵惊恐，他这才明白过来，自己是在急速下坠之中。他急忙提住一口气，猛地一掌向外挥去。这一掌击在空中，他的身子就稍微的向悬崖的边上靠了一下。他身子借着这一掌之力，倏然横了过来，一把抓住了崖壁上探出来的千年老藤。 他知道这下坠之势极为迅猛，所以手不敢用力握紧，一抓之下立即松手。就算这样，他的掌心仍然是一片火辣，但是下坠之势也缓了一缓。他双手交互抓向老藤，待缓到七八下，突然用力抓住藤腕向外一荡，却不料他身子刚刚荡起，一团风声朝着他直扑过来。独孤剑定睛一看，来人却是飞鸿笑。独孤剑心念电转，突然用力一扯，将一根藤条扯断，再用力一抖，那藤条便射向了飞鸿笑。他大喝了一声：“记住！”飞鸿笑机警灵敏之极，一见藤条甩来，急忙用手抓住。独孤剑用力一挥，藤条画了个极大的圆，将飞鸿笑荡了出去。只见红影一闪，青烟般在崖壁的浓翠中隐现起伏，朝着崖底落了下去。独孤剑这才松了一口气，双手抓住一根藤条，慢慢的落到了地上。悬崖底下生满了不知名的青草，踩上去有些滑，倒却并不很泥泞。仰望上去，只见崖顶人影淡淡的，隐在青云薄雾之中，看不太清楚。独孤剑叹了口气，四下寻找出路。他担心降龙抵不住龙八那开天辟地一般的掌力，急欲赶上去营救。可他才踏出两步，只见飞鸿笑似笑非笑的站在对面看着他。崖底地方很窄，阳光隐隐的透了下来，照在青草古藤之上，地气森森。于是飞鸿笑的那一身红衣就显得特别的刺眼，更映得他的脸颊红如火，美如玉。独孤剑的心中动了动，急忙转开了目光，可是飞鸿笑却一直盯着他，问：“你为什么要救我？我可是你的敌人呢。”这话还真把独孤剑给问愣了。是啊，为什么要救他呢？独孤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这十几年来，他跟师父两个人孤零零的住在深山之中，再也没有见过别的人。他还不习惯有仇人跟朋友的区别。那到底为什么要救飞鸿笑呢？也许他当时想都没想，只是看到有一个人落了下来，所以就救了，根本没有在乎这个人到底是谁。独孤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所以，讷讷地说：“那你为什么要救我呀？你不是要来杀我们的吗？”“
1: 哼，我是要杀你们。”
0: 听了这话，独孤剑的脸色变了一下，可飞鸿笑又说：“但我又要救你。”独孤剑更加迷惑了，他不知道飞鸿笑究竟是什么意思。飞鸿笑看着他困惑的样子，笑着说：“也许以后你就明白了，但是现在你还是先想想怎么去救你的朋友吧，因为峨眉少林的人来了。”独孤剑还是不很明白，武清威降龙正是峨眉少林弟子，他们的师叔师伯前来，他们应该更安全才是啊，又何必担心呢？他的这点心思完全让飞鸿笑给看得个一清二楚。飞鸿笑是咯咯一笑：“傻瓜，龙八的心中， 龙八一眼看到他，脸色变得难看至极。

0: 但身形却沉凝不动。龙八站的地方正在来人与降龙之间，他背后就是那个山洞，旁边是悬崖。降龙除非钻到山洞里去，否则便在龙八的掌势笼罩之下，就算他想跑，又焉能逃得过龙八雷霆怒掌的追击呢？为首的那个女子冷笑着说：
1: 龙八，想不到我们竟然在这里见了面，而你入魔竟然更深。
0: 这个人的声音就像他的目光一样，都深深地刺进了龙八的心中。龙八默然良久，才缓缓地说：
2: 我并没有入魔，只是你们将我当成了魔头而已。
0: 那女子的眼中闪过了一丝煞气。
2: 你若没有入魔，为什么打伤我的弟子？
0: 龙八看了看降龙与武清威，忽然叹了口气：
2: 我并没有打伤他们，是他们打伤了我。
0: 他们打伤你？号称风云有我的龙八少爷，居然会被两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弟子打伤？你这谎撒的一点都不好啊。
2: 这女子见龙八不答她的，傲然说：你要杀我，来呀、啊。
0: 宫九音，就让我再领教领教你九霄环佩的高招。
2: 大风猝然急了起来。
0: 山崖底下，飞鸿笑突然说：哎，这龙八向来被正道称为魔头，想不到却有这样高的风骨，居然不携人质。不过遇到了峨眉派的宫九音，我看他是在劫难逃。
3: 独孤剑说：这龙八掌力沉雄至极，对战的时候灵活机变，绝不拖泥带水，真是名副其实的高手。
4: 我看这个宫九音顶多跟他旗鼓相当，怎么你说的这么严重呢？
0: 悬崖底下没有别人，独孤剑的心里有了疑问，自然就跟飞鸿笑谈说。他心中与仇敌二字看得极淡，飞鸿笑救过他，他也救过飞鸿笑，于是就更不拿飞鸿笑当敌人了。
2: 飞鸿笑说：你不知道这龙八的来历，
0: 这龙八乃是丐帮第一长老，据说也是丐帮武功最高之人，一手大风云掌冠绝天下，乃是江湖上最著名的高手之一。可是一年之前，他却带着丐帮净一派朱侠一起投奔了盘踞洞庭的大魔头杨妖，而且出手格杀了峨眉少林几位名秀大德，引起了江湖上的。
4: 你是说他认出了我们是正道中人，所以才被我们打伤的？
0: 飞鸿笑笑得更甜了，他显然对自己的安排极为得意。
2: 我本来只是想你们交手之后打个不亦乐乎，我好脱身而走，可是没想到你们三人联手，威力竟然如此之大，连龙八都能击伤。
0: 独孤剑默然，他的心里突然对龙八兴起了一阵强烈的歉意。
2: 是的，
0: 龙八是魔头，但是这个魔头却在对他们怜悯并且收手的时候被他们给打伤了。
2: 独孤剑抬起头。

0: 远远地望着山顶上那隐隐约约的人影。龙八虽然受伤，但是仍可以轻易制住武清威，击退你我，败降龙。就算他打不过宫九英，他总能跑吧。独孤剑这是实在不愿意看到龙八死，他总觉得龙八若是死在此处，那就等于是死在了他们的手上。一个对自己手下留情的人，却恰恰因为对自己手下留情而死去，独孤剑绝不能原谅自己。飞鸿笑瞟了他一眼，龙八突受攻击，大风云掌自然而发，但见到你们只是几个小毛孩子，掌力立即缩回，所以他所受之伤不仅是你们三人联手之至，而且还要加上他那冠绝天下的大风云掌，所以他的伤势之重恐怕不是你所能想象的。更何这次灵宝山上相遇，独孤剑的脸色变了。他知道飞鸿笑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什么，像这般爱恨纠结只能用一物来化解，那就是血，不是龙八的就是宫九英的血。他们必将用流干的血来洗刷这11年的相思之苦。但是龙八现在已经身受重伤，而且是伤在了独孤剑他们三个人的手上。
1: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琴鸣九霄余生迟，刀光佛影断肠时。焚琴煮鹤非我意，高僧五段得与失。傅飞燕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灵宝山顶，龙八与公九英默默地对峙着。公九英抬了抬手，他身后的一名峨眉俗家弟子递上了一个长条的包裹。公九英将包裹横在手中，轻轻一拂，那陈旧的布立即裂开，露出了里面包着的一张琴，九霄环佩。但是现在，这件闻名天下的唐代名琴，却在公九英的手中发出。

利的杀气。宫九音的目光直直地盯在龙八的身上，他的目光中一片平静，但是灵宝山顶却刹那之间风起云涌，仿佛已经不能承受这平静下所蕴含的伤痛。一缕青音缓缓地飘扬而起，袅袅淡淡的，宛如水鸟轻点后的弹波，在卷涌的风云中漾了开来。峨眉俗家弟子脸上变色，急道：“退！”他一把拉住武清威，全力运转轻功向后飘去。武清威感到奇怪：“小鹿师姐，你这是为什么？”小鹿脸色巨变，猝然出手，使劲捂住了武清威的嘴。武清威虽是峨眉弟子，但是他所修习的武功却是佛门一脉，不懂得俗家琴音的奥妙。他这半句话才出口，那淡约婉然的琴音就突然起了一阵涟漪。他的半句问话才出口，忽然就变成了无比巨大的呐喊，在灵宝山头炸开。

他受独孤剑三人偷袭之伤，终于发作了，有血便有声，那琴音立即尖锐起来，宛如一柄利刃直指龙八喉头，龙八忍不住，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他几乎是全部承受了这夺命琴音。 本来还能够提聚的真气立即涣散，但是他却没有后退，他那魁伟的身子依旧挺立傲岸。这时候，他的目光与宫九音的目光交汇到了一起，宫九音的身子立即一阵颤抖，仿佛在这一刻，他才真正看到了龙八。 他本来以为自己再也不会为这个男人动情了，但是这一刻，他的心却收得那么紧，仿佛要拧干所有的血液，化成一朵枯萎的花。隐隐约约的，龙八似乎笑了笑：“你真的要取我的性命？” 他话一出口，琴音立即飞扑而来，循着他的每一个音节炸开，旋转爆裂成连环的暗劲，急冲向他的喉头。龙八所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着琴音割出的热血，但是他丝毫没有停留，仿佛他的生命就是为了听到这一个回答。 宫九音的身子颤抖得更厉害，他的生命又是为了什么呢？他还记得当时龙冰燕那么的刺目，使得他的眼睛竟然有些模糊了。为琴发出了他最强的绝招——焚琴煮鹤诀。 但是焚尽的是他的心，煮沸的是他的血，而激向的，正是那一瞬间涌上他心头的万千记忆。他踉跄后退，也不禁咳出了一口血。就在这个时候，霹雳般的怒喝响起。 一道人影猛然插到了龙八与宫九音的中间，一柄戒刀带着森森冷灰朝着龙八斩了过去。龙八凝然不动，因为他已经看出这柄戒刀的用意并不是伤人，而是救人，要救的是宫九音，所以他不动。果然。 那戒刀化成的冷灰挡在两人中间，戒刀的主人挽住宫九音，一退便是两丈。人退自然刀也退，刀退了便不能伤人，所以龙八并没有动。他的目光并没有收回，却已经看不到宫九音了。 悠悠誓约生死轮回，都似乎禁不住这灵宝山的风吹，忽然就散了。龙八忽然觉得身上好冷，他忍不住咳了起来。借刀光芒敛住，显出一个满脸疤痕的大和尚。 他见宫九音忽然后退吐血，情急之下急忙抢上，怒喝：“你这魔头，究竟使的什么妖法？”借刀遥遥指向龙八。这莽和尚专心于佛法武功，自然不明白情之深处，唯其不明白，所以更是着急。 龙八淡淡的说：“大癫，多年不见，你还是这么鲁莽。”大癫怒喝了一声：“

0: 别讲的跟熟人似的，你这魔头，自从入了洞庭魔窟，便是我们正道的公敌。你杀了天龙劫灭二长老，我今日是要杀你报仇。龙八却闭上了眼睛，面容上闪过一阵疲乏。大颠接着说：“你追随杨妖这样的妖人，迟早身败名裂。” 还不如早早的死在我借刀之下，也好去超生。佛爷要杀上洞庭，将你们一个个斩成肉酱。龙八猝然睁眼：“大殿，你本是我手下败将，什么时候又有资格跟我较真了？是你手下败将又怎么样啊？我今日就要斗你！” 借刀摆动，斜斜的在身前画了个圈子，又平平的推了出去。这只是一把普普通通的借刀，只是稍重稍厚一些。但是在大颠内息催动之下，这柄借刀的气势立时不同了。刀身上激发出的光芒，似是金刚落座，又似狮子低眉，隐然有 慈悲之气，龙八的脸色变了变，看起来数年不见，大颠的功力也增长了不少。大颠本有些鲁莽，但是这一路般若刀法展开，脸上的戾气顿时消解，化为清奇。 刀光看似舒缓，然而才一脱手，立即化为一道祥光，朝着龙八笼罩过去。这是最正宗的佛家降魔神通，大颠没留一毫戾气，雪亮的刀光就在眼前闪耀着，但是龙八 并不在意，他只是默默的抬起头来看着宫九英。他心想，忽然盛开，伴随着他这一声大喝，轰然绽放出兵芒般的刀光，冷电彻空。这一刀再无任何花哨，一刀当头，向着龙八闪电劈下。 龙八的眼中冒出了一丝光芒，他左手挥了出去，手上绝没有一丝劲力。在大颠如此耀眼的刀光中，这只手显得过分朴实。可这刀光无论怎样闪耀，却始终掩不住那只手。叮的一声响，龙八一指弹在了刀背上。 他所能凝聚起来的劲气，也就在这一瞬间直透进借刀之中。他心脉受伤，这道劲气并不强烈。若大颠用的是宝刀，这点劲气丝毫无用；但恰恰这只是最普通的借刀，只是稍重稍厚，所以借刀就断了。
1: 任谁的兵刃在这钟灵毓秀之气，这一掌乃是天地之威。这一掌才出，龙八的脸上就露出了傲色。当年的大颠挡不住这一掌，今日的大颠也仍然不可能挡得住。但是大颠的嘴角却浮出了一丝微笑。 龙八的脸色瞬间一变，只见大颠突然出拳，一拳击向了龙八的右掌。罗汉长拳，少林寺最粗浅、最普通的武功，但却也是最有效的武功。这一拳灌注了大颠所有的内息，狠狠的击在龙八的右掌上。龙八 哼了一声，身形被击得飘了起来，重重的撞在了山壁上。

0: 大颠看着自己的拳头，他的目光中已满是自信。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用这么普通的戒刀？那是因为我打斗的时候太投入，再好的兵刃也经不起折腾，所以我就只好用最便宜的戒刀了。呵呵呵，所以兵刃折断，在我看来， 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不值得吃惊。他放下拳头，看着龙八，龙八挣扎着站直了身子。若不是我重伤在身，你赢不了我的大风云掌。大颠没有生气，因为赢了的人是他。 哈哈哈哈哈！你若是愿意这样想，那我就成全你。他扬起手中半截戒刀，朝龙八走了过去。龙八静静的看着他，大颠的心里突然有了一些烦躁，只想赶紧将这个人杀了，好快些回少林去。突然，
1: 一个清越的声音响了起来：“你不能杀他。”大颠怔了怔，他停住脚，转过头，只见独孤剑满身都是藤萝的残绿，狼狈万分的抢了过来。但是他的眼神却是那么坚定，这使得大颠也忍不住想问一下理由。 为什么不能杀他？独孤剑踏上一步，挡住了龙八。因为他说的不错，若不是他受伤在前，你又岂能赢他？而打伤他的人是我。独孤剑没有提降龙跟武清威。 因为他已经知道降龙跟武清威是少林峨眉弟子，而大颠与宫九音却正是这两派中的高手，所以他不想让降龙与武清威为难，但是他自己却是一定要站出来的，因为他心中不安。他们都是飞鸿校手中的棋子，被移来杀龙八。
0: 独孤剑一想通了这一点，就立刻坚持爬上崖顶来救龙八。大颠上下打量着独孤剑，冷冷的说：“你可知道，他乃是江湖上声名狼藉的大魔头？”这话可把独孤剑给说愣了。“不知道。”“你可知道？” 一年前，他投入洞庭魔窟，然后接连杀了少林峨眉等派十余名高手，这其中就有我的师叔师伯，还有九阴的养父秋松真人。大颠的这番话，把独孤剑给说愣了。
2: 侠义之道，铁金丹，三小联手战大颠，亦正亦邪，设凶险，敌友难分，入洞天。 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灵宝山顶，大颠的一番话把独孤剑给说愣了。飞鸿笑只告诉了他，龙八苦练功九阴十一年，他却没有想到龙八竟然杀了功九阴的养父。

0: 这一瞬之间，他忽然有些明白为什么公九英如此的痛恨龙八了。独孤剑想了半天，摇了摇头。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大颠接着说，
1: 你现在想必知道，他投入魔窟之后已然丧灭了人性，倒行逆施。你赶紧走开，让我一刀把他杀了。
0: 独孤剑有些犹豫，他看看大颠，又看看龙八。龙八淡淡的说，他让你走开你就走开吧，你打伤我的事情我不怪你。龙八回过头来看着大颠，成者王侯，败者寇，今日既然是你赢了，你就痛痛快快的杀了我，你不早就把我当成魔头了吗？
1: 好，
0: 大颠说着提刀向前。独孤剑的脸上神色变来变去，显然心中委决不下，但是他的双脚却没有移动。大颠皱了皱眉头，
1: 你还不走开，一会儿伤到了你可怪不得我。
0: 独孤剑看看大颠手中的戒刀，又看看龙八，咬了咬牙，
2: 我不会让你伤他的。
1: 什么？难道你也是洞庭魔头？
0: 大颠双眉耸动，杀意大声。独孤剑摇了摇头，
2: 我不是什么魔头，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洞庭魔头，我救他是为了侠义。
1: 侠义？哼，你小小年纪知道什么是侠义啊？啊，对坏人讲什么侠义？
0: 独孤剑承受着大颠凌厉的目光与刀光，承受着他的讥讽，初出茅庐的他不禁有些心虚，但是想到自己一旦躲闪，没有还手之力的龙八只怕就会被大颠一刀剁成两截，是以心里虽然虚怯，但是脚步却半点儿都不肯移动。
2: 师父跟我说过，侠义不分好人坏人，我偷袭伤了他，心中有愧，我就不能再让别人伤他。
1: 难道为了你一人之愧便放任他为祸江湖吗？
2: 等他伤好以后，如果他真的是个魔头，天涯海角我拼上这条命也要杀他，给前辈一个交代。
0: 大颠盯着他，目光由愕然而变为讥嘲，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仿佛是在看着个怪物。
1: 你想做个大侠？
0: 独孤剑认真的点了点头，想。大颠突然收住了笑容，
1: 当大侠就要有大侠的本事啊，你且接我这一刀，看看你是否有这个本事。
0: 刀光若雪，指向了降龙，乃是少林年轻一代第一高手，大颠向来喜欢他，所以勉强压住怒火。
1: 降龙，师叔哪儿不对了？
0: 降龙没有回答他，径自走过去跟独孤剑站在了一起，这才说，
3: 并不是有本事才能做大侠的。师叔，你不是也曾经这样教诲过我吗？
1: 那不同，这没你的事儿，你快回去。
3: 师叔，你又错了，击伤龙八也有我一份，我也想做个侠义之人，所以我绝不会退后的。
0: 说着他还伸手招了招，
3: 你也出来吧，难道

0: 你一脚把我踹出来，自己却躲起来不成？
1: 武清微衣袂飘动，越众而出。他笑着说：“要是想躲，我就不会踹你了。”
0: 小鹿见状大惊：“武师妹，你快些回来！那个人是万恶不赦的魔头，你可不能跟他混在一起。”
1: 武清微冲他摆了摆手，转头对降龙与独孤剑说：“
2: 咱们是不是立个誓言？”
1: 独孤剑问：“
0: 什么誓言啊？”
1: 武清微抱拳冲天，朗声道：“弟子武清微在此立誓，若龙八真是魔头，今日救他，日后千奸万险也必杀他，否则天诛地灭，永不超生。”
0: 降龙与独孤剑一齐抱拳，朗声将这誓言念诵了一遍。三人对望，忽然都觉得胸中尽是豪迈之气。
1: 大癫冷笑着：“
3: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这几句闲言碎语，就想让我放过这魔头？如意算盘打得倒好，想做大侠，先接了我这一刀。”
1: 独孤剑踏上一步，秋水剑撤出，将武清微护在身后。与此同时，降龙也是一大步跨出，何在啊？想到这儿，他刀势一展，一股杀气冲了出去，内息向降龙体内送去。两股劲气在降龙体内交汇，却依旧敌不过大癫那道霸道凌厉至极的真气强攻。片刻之间，降龙的额头层层汗下。大癫冷笑着说：“
3: 侠义，先顾自己的命吧。”
1: 独孤剑的心中兴起了一丝茫然，难道他不该讲求侠义吗？他找不到答案，只有竭尽每一分力气艰难的支撑着。降龙的身子剧烈的颤抖着，他紧紧的咬住牙，一声不吭。但是独孤剑知道这痛苦是多么巨大，他还该不该坚持呢？一瞬之间，他的心中充满了矛盾。这时候突然一个柔柔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记着，你又欠了我一次情。”话音未落，一枚石子击在了独孤剑的肩膀上，这枚石子中蕴含了一道并不强烈的寒气，迅速注入了独孤剑的体内，又循着他的内息渡给了降龙。这寒气不强，却凝练至极，宛如一枚针一般，倏忽飘动在大癫的心脉上，狠狠的一刺。大癫功力雄厚，这一刺自然造不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也让他的心猛然一悸。大癫不由得掌力一滞，被他压制多时的三人合力终于抓住了这个机会，汹涌喷发而出。大癫的身形被推得踉跄后退，跌进了人群。武清微惊喜的叫道：“
0: 咱们胜了！”
1: 他欢呼雀跃着跟每个人击掌庆贺。可独孤剑却高兴不起来，他的目光望向那个山洞，那里面似乎有一个红影闪了一闪，还朝自己笑了一笑。飞鸿笑，为什么又要帮我呢？独孤剑的心迷惑起来。大癫的脸上青一阵儿白一阵儿，他实在是想不到自己会败在这三个毛孩子手下。大癫看似粗豪，武功也走强猛一路，但是粗中有

0: 每次决斗之中都能出奇制胜，但是他跟龙八一样，也轻视了三人合力。他更想不到三人的阳刚之力中，又猛然窜出来一股阴寒之气，瞬间破了他的护身真气。大颠执着武学，对胜负看得很淡。 但是对自己竟然如此轻敌却倍感惭愧。若是他全力以赴，将三人当作对等的高手来看待，未率胜先率败，七分攻三分守，那么这股阴寒之气就是再强十倍，也未必能伤得了他。他是越想越惭愧，一时怔怔无语。
1: 他身后身穿灰袍的少林弟子与身穿灰衣的峨眉弟子们都在看着他，等着他的示下。宫九音仍陷在思绪迷惘之中，大颠就成了他们暂时的领袖。大颠自怨自艾了片刻，挥了挥袖子：“是我败了，你们走吧。”
0: 他心灰意懒，再也不管龙八是死是活。独孤剑心中大喜，与降龙扶起龙八就要下山。突然之间，清音盘旋，宛如彩凤飞舞，将他们压住。只见宫九音抱着九霄环佩，身子冉冉升起。 他的脸上浮起一丝嫣红，目光冰冷的盯着龙八，他的嘴唇紧紧的抿着，突然用力在琴弦上一划，本来轻柔的琴音立即翻涌奔腾而起，轰然如大海之波，向着四个人。 四个人顾不上犹豫，急忙闯进了先前围堵飞鸿校的山洞。只听身子亮光，却已经到了灵宝山下。独孤剑四下张望，没有看到黑的绚烂。清风一过，舞起漫天粉红。陈随云站在亭子中间。 抱着肩上的檀香兽，目光注视着眼前的老者，良久无语。白云从他们身后飘过，落花在他们面前飞舞，连山中小兽也悠闲的从他们足边走过，似乎这两个人就是灵宝山上的两块山石，已经在这里矗立了千万年之久。
1: 陈随云凝望着老者，终于开了口：“师父，为什么要阻止我？”那老者的神色显得更加苍老。“我只是想让你放过他们。”陈随云摇了摇头，脸上浮起了一丝苦笑。 同样是您的弟子，为什么您处处维护他们，而我唯一的心愿，您也不想替我完成？老者摇了摇头，你的心愿逆天犯俗，根本就不可能完成。陈随云猛然抬头。 银色长发如云朵般在山峰中流散，淡淡的眸子中漾起了波澜。为什么？难道我守护我的国家，守护万千生灵，竟是错的吗？
2: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绝处逢生战火熄，荒村野径遇残剧，龙蛇混杂多凶险，邪魔背后冷风啼。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灵宝山后山的一座小石亭里，陈随云与一位老者相对伫立，良久无语。陈随云慢慢的抬起头，问老者：“师父，难道我想守护我的国家，守护万千生灵，竟是错的吗？”那老人注视着他，眼睛中仿佛蕴藏着无尽的忧伤。随云，你真的是为了守护这个国家，还是只为了守护一个人，守护你自己的一段记忆，守护你曾经许下的一个承诺呢？陈随云无语，他抬头仰望青天，唇边浮起一丝冷笑。那又如何？总之我所要的，就一定会得到。他轻轻地摊开手，一片落英打着旋儿从半空中飘下，落在他手心里。他凝视着这片脱离了生命之源的樱花，微笑着说：“所以，凡是修习过血魔搜魂术的人，都一定要死。”龙八也不例外，他的笑容是如此生动，整个山峰似乎都随着他一起笑了起来，但是他的声音却是如此的森然，仿佛是那来自冥界的判决，一旦做出便无法更改。老人摇了摇头，龙八不会去破坏五行封魔阵的。哼，师父，您应该知道我的性格，我不相信任何人。哎，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一点儿都没变呢。哼哼，这么多年，师父，您却老了。老者良久无语。

是的，他已经老了，是应该将这天下让给年轻人了。岁云呐，你说的不错。5年前，我已立誓归隐，不问世事。哈哈，可这"归隐"二字又谈何容易啊？这样吧，如果你一定要这样做，那么请把龙疤留到最后一个。陈随云轻轻握起手掌，万千粉色的尘埃从他指缝中飘散。他点了点头，微笑着说：“好，师傅，我再听您一次。”他微微抬头，银发散开，那张清俊无双的脸完全沐浴在阳光之下。他轻轻的合上了双目。最后一次，老者神色凝重，缓缓点头。陈随云拍了拍肩上的檀香兽，小兽发出了轻轻的一声叫唤，将毛茸茸的尾巴蜷在他的脖子上。山中云雾飘渺，陈随云转身而去，全身璎珞飘飞，片刻就已消失在了氤氲霞光之中。龙八使满脸漠然。丝毫不以脱困为喜，祥龙却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哎，终于逃出来了。他把禅杖一扔，就是躺在了地上，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武清威也仿佛放下了心中的一块巨石。对于他们这些正派弟子而言，正面对抗自己的长辈，心中不知道要承担多少压力。龙八显然明白这个道理，他的目光缓缓转动，望向三人：“你们打算如何处置我呀？”三个人都是一愣，他们基于侠义之心，只想着恩怨自了，将龙八救了出来。但究竟该如何处置此人，却的确是个大难题。三个人面面相觑，都说不出话来。龙八说：“大癫说的没错，我的确是个大魔头。我自己的授业恩师就死在我的掌下，力竭而亡。”听了这话，三人一震。那年我投靠洞庭魔窟，恩师挡在我面前，让我不要背弃正道。他苦劝我三日，我执迷不悟。他跟我约着一战而定是非，败在了我的大风云掌下。我在洞庭魔窟里做的是杀官造反的勾当。九阴的义父来劝我，要我离开洞庭。他连问我三次，最后一次以九阴的婚事要挟，我就又是一掌击得他脑浆迸流。正派五大派纠集了几百人来洞庭寻仇，被我率着洞庭众魔人与净一派弟子把他们杀了个落花流水。这一仗，正派之中又死了30多人。这之后，我潜入少林、武当等派，接连杀了几十个人。你们说，我是不是魔头？独孤剑只觉得胸口一股烈气腾起。你怎么可以杀这么多人呢？龙八猝然抬头，冷冷的盯着他。要是我说他们都该杀，你信不信呢？天下哪有这么多的人该杀？你又凭什么决断他人的生死？龙八盯着独孤剑看。

0: 看了一会儿，目中的神光渐渐到深藏在龙巴这粗豪外表下面的，竟是一颗邪恶肮脏的心了。你伤好，就绝不会改。等你伤愈之日，我们三人再与你一战。龙巴抬起头来，深深的望了他一眼，却没有说什么。他站起身，向山下走去。独孤剑叫了一声：“你去哪儿？”“我是魔头，自然要去洞庭魔窟。”独孤剑他们三个人对望了一眼，龙八走得很快，很决绝，他们只好跟了上去。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传了过来：“等等我！”只见归隐子狼狈万分的快步从山顶上窜了下来，气喘吁吁的追上了三个人，猛地使劲用手指头捅了独孤剑的头一下。“
1: 你这个不孝的徒弟，怎么连师傅都不等啊？”
0: 独孤剑抱着头委委屈屈的说：“
2: 是您老人家跑的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怎么能怨我们呢？我们差点连性命都丢了。”“
1: 哼，你们以为你们在那儿拼命，师傅就清闲了？告诉你们，什么大癫公九阴，那都是小角色。师傅可是帮你们把最大的对头给挡住了。你这个人可厉害呀，要不是师傅挡住了他，他就要上山来把你们杀得干干净净。什么大风云掌啊，给他那只能当扇子扇。所幸师傅的威名冠绝天下，总算是挡下来了。”
0: 武清威是一脸的不信了：“哪有这种高手啊？就算有这样的高手，他杀我们做什么？”“
1: 哎呦，你们不知道他有心结，他要寻找天下九位高手，将他们全部杀掉，以绝后患。他要找的第一个人就是龙八。告诉你们吧，普天之下唯有老夫一人能够挡得住他，其余的谁都不行。”
0: 他是洋洋自得，清癯的面容在夕阳春风之中还当真有飘飘出尘之感，望之若神仙中人。但是武清威怎么想怎么觉得他是在吹牛，天下哪有那么多的高手啊。夕阳渐渐西沉，将他们的影子映得忽大忽小，江湖是越入越深，只是不知道还能不能平安出来。这个时候宋金交兵已有，独孤剑一行五人来到了一座小村庄，却见村中空无一人，只剩下了些断壁残垣，野火燃起了缭绕的烟尘，飘入了村中。寂静的村巷之中，唯有几具尸体倒在路边，他们那不曾瞑目的双眼依然茫然地望向自己的故土。独孤剑心中颇为不忍，武清威紧紧地闭起了眼睛，不敢再看。归隐子叹道：“啊，老夫归隐才数年，世间便已成如此局面，生灵多难啊。”龙八凝视着这些尸体，他的目光不再沉静，他拔步向前，抱起了一座村民的尸体。

0: 一尺多深，方圆两三丈，龙八方才住手，将腐尸慢慢地放了进去。他将附近的尸体全都背了过来，放入坑中。独孤剑与降龙也过来帮忙，但是他们无论如何都忍受不了尸身上的那股子恶臭，只好用树枝将尸体挑起，丢入坑内。自始至终，龙八一言不发。等到所有的尸体都放入坑中之后，他静静地坐在坑边上，双手合十，默念了起来。独孤剑看着龙八，心中忽然泛起了复杂的感觉。收埋尸体、为尸体超度的人，会是魔头吗？但是，无论大癫宫九阴还是龙八自己，都直成他的滥杀。难道这个人心中竟藏了两个灵魂？或是他还别有隐情？独孤剑思索着，他能够感受得到龙八的功力已经恢复了八成多，再过上一天便可复原。那个时候，由于他自己的允诺，他必须同降龙、武清威联手杀掉这个魔头。可是看着眼前的龙八，他忽然有些迷茫了。他真的应该杀掉此人吗？龙八突然睁眼抬头，他的目光紧紧地盯住了独孤剑。独孤剑心中一惊，龙八双目中升腾起来的全都是杀意，一股杀气宛如狂涛般冲卷而来。独孤剑猝不及防，脑中微微一晕，不禁又惊又恐。他不忍杀害龙八，哪知龙八却先对他下了杀手。苍啷一声，秋水剑出鞘，独孤剑剑诀一引，未虑伤敌，先护自身。突然他听见龙八一字一顿地说：阁下何人？独孤剑的身后忽然响起了一个干枯而尖锐的声音：
1: 不愧为龙八，我行迹潜藏的如此隐秘，仍然被你发觉了。
0: 独孤剑大惊失色，长剑倏然前刺，顺着这一剑之势，他猛然跃了出去。他身子一动，一道阴柔的掌力从背后暗生，立即控住了他的身躯。恍惚之中，独孤剑就觉得他的手、他的脚、他的心肺、他的身躯都变成了完全独立的个体，相互之间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他想要抬手，手丝毫不能动；他想要逃跑，腿已完全麻木；他想要呼吸，但喉管中什么都没有。他拼力吸榨的是他自己的鲜血。这种情况他是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简直就如同最深的梦魇，紧紧地勒紧了他的灵魂。这梦魇仿佛从地狱中来，要将他的灵魂也带到那无边的黑暗中去。
2: 仗剑再久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不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
1: 他的手平平抬起，一么样子？摆满了尸体的大坑对面，虚虚的站立着一个黑衣人。他明明就站在那里，阳光仍将一切照得清清楚楚，但他整个人都淡淡的，仿佛存在又仿佛不存在。独孤剑才看了他一眼，心中不禁泛起了一股子烦乱之意，似乎这黑衣人乃是天下邪恶的总枢纽，多看一眼都会给自己带来灾祸。黑衣人干枯的声音再度响起：“
2: 龙八，你伤未痊愈，不是我的对手，我意不在你，只要你不出手，便可无事。”
1: 说着，他又把目光盯在了独孤剑的身上。
2: 你是独孤剑？
1: 独孤剑倒有些惊讶，这个人怎么知道自己的姓名呢？他茫然的点了点头。黑衣人又说：“
2: 飞鸿笑也会失手，你果然不好杀。”
1: 独孤剑一怔：“你认识飞鸿笑？他去哪儿了？”这句话刚一出口，独孤剑就觉得有些不妥。大敌当前，他居然关心的是飞鸿笑的下落。想到这儿，独孤剑的脸上不禁微微发红，他心虚的四下张望。好在降龙和武清微并没有看出什么来。黑衣人冷笑着：“
2: 出来之前夸下海口，却又一击不中，自然要向老头子请罪去了。”
1: 独孤剑心中一紧：“老头子是谁啊？他为什么要杀我？”“
2: 这些话你留着问阎王爷去吧。”
1: 他的手突然凌空一抓，独孤剑就觉得一股阴柔之力猛然从自己身周腾起，宛若一张巨大的网将自己裹住，那种身分体裂的感觉再度涌现，他情不自禁的在这股力量的带动之下朝着黑衣人凌空飞去。降龙一声大喝，猛然跨上一步，抓住了独孤剑的衣领。那股子阴柔之力看似虚弱，但降龙这一抓竟然丝毫不能牵动他。只听得一声轻响，独孤剑的衣领被降龙拉断，但是独孤剑的人却依然向前疾飞。武清微一声娇喝，身子跟着纵出，与降龙一左一右分别执住了独孤剑的左右胳膊。少林峨眉两种不同的内息灌入，独孤剑本身被封闭的真元立时被激荡起来，三人的气息再度混合为一，阳刚猛烈之象再显，宛若一个巨大的火团，轰轰然的朝那股子阴柔之力撞了过去。黑衣人显然很吃惊：“
2: 哼，难怪啊。”
1: 那股阴柔之力猛然扩散，降龙、武清微同时都感觉到脉门微微一凉，真气冲到手腕处，竟然再也不能前行，三人合力竟被生生

0: 接着，那股子阴柔掌力跟着前行，将三个人全都包了起来。武清威、降龙的脸上都显出了与独孤剑同样的表情，显然他们也体会到了那种身体分裂的恐惧。黑衣人笑了笑，一扬手，三个人离开地面，像一盏灯油将尽的油灯，摇摇欲灭。龙八没有答话，只是将手掌扬了一扬，独孤剑三人觉得身上一暖，淡淡的残阳仿佛忽然亮了起来，在这一瞬间，火团一般的光芒包围住了三人，将那股子阴寒之气尽皆抵消。龙八单掌缓缓收回，这股温暖的大力包裹住三个人，向回聚拢。黑衣人的目光一闪，他双手扫了出去。空落落的村子里突然卷起了一阵微风，似乎有阴云奔马般卷来，将整个天地遮住。夕阳虽然炽烈，但也穿不透这云层。刚刚暖了片刻，便被这股苦冷的严寒完全冻住。茫茫之间，只见那黑衣人双手舞动，层层寒气从他掌心腾跃而出，宛若无形的乌龙困锁住三人的身躯，狠力地拉了过来。龙八的身形晃了晃，他的内伤才好了八成，在这诡异的掌力交击之下，稍吃了一点暗亏，但是他所修习的大风云掌独出一格，越是处于劣势，战意就越旺盛，威力也就越巨大。此时眼见乌云变天，整个村落似乎都笼罩在这黑衣人的掌下。龙八的心中豪气陡升，他突然一声大喝，身子拔地而起，刹那之间越过三人，朝着黑衣人扑了过去。黑衣人没有料到龙八会如此拼命，真气不由一滞。龙八身在空中，左右掌一起舞动，周身真气仿佛沸腾了一般，从双掌中叠压而出。恍惚之间，青天也似被他双掌推动，朝着黑衣人当头盖下。黑衣人目光一转，手掌猝然伸出，跟龙八击到了一起，两股庞大的内息，一刚猛一阴柔，交接在一起的时候，竟然无声无息。龙八就觉得那人双掌中好像有一个极大的漩涡，大风云掌卷起的无限威力竟然全都沉入了这漩涡之中。龙八情之不妙啊，他急忙抽身欲退，可就在这瞬息之间，黑衣人眼中猛地盯着龙八，手脚微微动着，仿佛初从地狱醒来，将要搏人而噬。龙八脸上变色，惊呼了一声：“
1: 御魂控尸！”
0: 黑衣人笑了：“
2: 哈哈，你知道的还挺多嘛。”
0: 他的手指弹出，那尸体张口，仿佛发出了一声无声的长啸，猛然向龙八扑了过去。他已经死去太久了。这猛力一突，大片墨黑的血肉脱落，溅得满空都是。寄宿在他身体上的尸虫随势飞舞，在夕阳中溅出点点荧光，宛若冥界的磷火翩翩而下。尸体还未近身，那宝义的尸臭之气便直透过来，令人欲呕。龙八知道这种尸体含有剧毒，当下不敢应接，身子猝然后退，一掌

0: 膝下，掌风卷起一大片泥土撞在尸体上，龙八跟着一掌击在那片泥土上，尸体顿时倒飞而回，朝着黑衣人撞了过去。黑衣人冷笑不绝，枯长的手指连环弹出，坑中的尸体齐齐升空，朝着龙八也要不了人命。但是我的御魂控尸真气一入其体，尸气尸水便立即化为剧毒。你虽然灵警不让尸水沾身，但可知尸气入鼻，也可追魂索命啊。龙八，你还不躲开吗？这时候降龙把禅杖猛地往地上一顿，
1: 我明白了，他不躲不退是为了不伤着我们。
0: 三个人被那股阴寒真气锁住，虽然被龙八救下，但一时间无法行动。如果龙八躲闪，尸水尸气势必殃及三人。降龙见龙八双掌拼力前扑，显然是要以刚猛的掌风将湿气湿水吹散，不让其越雷池一步。其用心良苦，不由得降龙不心下感激，一时忘了龙八是江湖上有名的大魔头。龙八盯着黑衣人，你大概不知道，龙八是伤越重力越猛，我不躲闪不是为了这三个毛孩子，而是为了击败你。他的身子轰然跃起，双掌舞动，他嘴角流出的鲜血化成了薄薄的红雾，沁入了他的掌心。龙八忽然一掌击向自己的胸口，立时又是一口鲜血喷出。他双掌飞舞，鲜血变成的红雾更加浓重，化作了一团诡异的红光，围绕在他的周围。在他刚猛无比的掌力催动之下，那红光渐渐炽热，宛如另一轮夕阳盘旋于龙八掌际，向黑衣人当头压下。黑衣人脸色凝重，他手掌急速舞动，深坑里的尸体跃起来向龙八冲了过去。这红光仿佛蕴含了无上的力量，那些尸体一旦靠近便立即爆散开来，竟然连龙八的身形也未冲动分毫。龙八嘴角沁出了点点鲜血，红光更烈，仿佛他的身躯也燃烧起来一样。黑衣人脸色郑重无比，他缓缓抬掌朝着龙八迎了过去。龙八的右掌忽然收回，那团红雾猛然引进了他的左掌之中，左掌立即变得如血嫣红，胀大了一圈。两人的掌势刚要交接，龙八的左掌忽然诡秘地晃了一晃，已然绕开了黑衣人的双掌，一掌击在了黑衣人的头顶之上。独孤剑三人大喜，可欢呼声还未响起，猛然就觉得不对。龙八如此威力强猛的一掌击中之后，竟然只发出了一声轻轻的噗的声音，仿佛这一掌击中的不是活人，而是一个空空的布袋子。仿佛是要印证他们的猜想，黑衣人的身子突然垮了下去，他就仿佛真的是一个空空的布袋子，随着这一掌瘫软在了地上。而那个神秘又强大的黑衣人仿佛被这一掌灼成了烟，烧成了灰，只剩下了衣服，颓然倒地。龙八也不由得一呆，就在这个时候，他背后的一具尸体突然跃起，双掌无声无息地击中了龙八的后背。这一击看上去轻描淡写，但轰然声响，降龙禅杖遁地，

0: 踏步地走了过来。你要杀他，我就杀你。黑衣人愣了一下，突然大笑了起来。你杀我？你凭什么杀我呀？他的手掌抬起，两具尸体从坑中飞出。他身子一晃，三人就猛然觉得眼前一花。只见黑衣人的人影跟尸体叠在了一起，三个身形按照同样的步伐呆滞地前行着。那黑衣人的面容本来就模糊难辨，此时更是跟尸体一模一样，刹那之间就像是化身为三，一起向前逼了过来。独孤剑与降龙、武清威面面相觑，都被这等诡异的情景震慑住了。但是，他们的脚步却死死地定住，守在龙八身前。就算是黑衣人再可怕，也绝对不肯后退半步。悄悄的，三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胸中都是一股侠义之气升起。降龙笑着说，就算你真的化为三个，我也要打你个稀巴烂。独孤剑长剑出鞘，秋水一红，直指黑衣人。他打定主意，一旦黑衣人迫近身前一丈，他就要施展出缠梦剑意来，将黑衣人缠住，好让两人逃脱。这缠梦剑意乃是剑术中极为高深的境界，修成之后能让对手行动大为迟缓，直到任人宰割。以独孤剑的修为，目前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他也就是略知皮毛而已。但即便是皮毛，也总比没有强。独孤剑辨思自己所学，也只有这缠梦剑意才有可能拖住这黑衣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这御魂控尸乃是中原大法正术，但鬼藏之术却不过是旁门邪道，岂足畏惧。三个人眼前又是一花，黑衣人的去世生生顿住，他身体两旁的两具身体轰然倒地，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双目直直地盯住前方，盯住来人，厉声喝问，阁下何人？
1: 仗剑在酒江湖行，多少恩怨醉梦中。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大言不惭退完凶，得意忘形耍威风，深藏不露归隐子，虚虚实实。

险情。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小村废墟之中，龙八受伤，独孤剑等三人被黑衣人的阴毒掌力制住，而黑衣人又驾驭着两具死尸直朝他们逼了过来，形势可谓万分危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传了过来，御魂控尸乃中原大法正术，但鬼葬之术却不过是旁门邪道，岂足畏惧？黑衣人一愣，他双眼紧紧盯着前方，厉声问道：阁下何人？归隐子悠然地从独孤剑他们三个身后走出来，他双目向天，看都不看黑衣人一眼。更何况真正的鬼葬之术乃是将奇门遁甲与湘西赶尸术合而为一，修到极处所驱之尸与人有同等威能，宛如身外化身，所选之尸也是多年祭炼之金尸，哪像你随随便便找来这等腐烂尸体，恐怕你学的多半是偏方邪法，竟然还敢在我面前显露。黑衣人紧紧地盯着归隐子，而归隐子却神态潇洒，丝毫不将黑衣人放在眼中。黑衣人的目光是越来越凌厉，但是归隐子却信口说来一丝不差，不由得他心下不惊。他厉声问：既然如此，那就请出手，我倒要会会你的真正鬼葬之术。像你这样偷来的武功还敢卖弄？听了归隐子的这句话，黑衣人脸色一变，你怎知？他说了半句话立即住了口。归隐子又笑了，黄泉老人可没有你这种没出息的徒弟。好啊，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回光返照之术。说着他突然出手，一指点在龙八腰间，掌影飘忽，一掌击在了独孤剑的头顶。独孤剑只觉得这一掌轻柔无力，只听见一丝极低的声音说：赶紧装死。独孤剑从他手掌中涌起，洒到了龙八的身上。只见龙八双目暴睁，金光怒射，他身上的伤似已全部痊愈。暴喝之中，龙八翻身而起，大声叫着：咱们再来大战30回合。只见他一抬手，一道暗流汹涌而至，黑衣人身侧的两具尸体突然爆裂开来。归隐子冷冷地说：哼，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黄泉老人真正的36玄冥秘术。他说着手向怀内探去，黑衣人脸上变色，大声地笑着说：嘿嘿嘿，这等大话也能吓得住我？只见他双掌一错，身子青烟般腾起，朝着众人扑了过来。归隐子一声大喝，那黑衣人的身形突然瘪了一瘪，一身黑衣迎风散开，里面的身躯已经无影无踪。归隐子大声地喊：你这鬼葬之术瞒不过我，看我的千眼鬼瞳！他嘴里喊得响，可是身子却

0: 动不动。只听得一声巨响，独孤剑急忙睁眼，只见龙八倒在地上，面若淡金，双目紧闭，气若游丝。龟银子长长的出了口气，突然吐了吐舌头，哎呦，可是吓死我了，总算把他骗走了。他喜气洋洋的搓着手，突然一声痛叫，忍不住跳了起来。独孤剑忙问：师父，你怎么了？龟银子咬着牙说：
1: 你们以为刚才那血是从哪儿来的？是我用钉子扎的手心儿。
0: 他亮出手掌，只见他的掌心中还扎着一枚小小的铁钉。龟银子方才得意忘形，一搓手之际，那钉子又深入了几分，疼得他是死去活来。
2: 师父，你用的不是什么回光返照之术啊？
1: 哎呀，黄泉老魔的鬼域伎俩我怎么会用呢？
2: 那龙八怎么会？
1: 那是因为我在露面之前，趁着黑衣人不注意，给他喂了一颗九转还魂丹。这丹药能够激发人的潜力，但也侵蚀真元，于身体大有损伤。可是这个时候哪还顾得了这么多呀？我先把大话放出来，把黑衣人镇住。他一见你们头顶流血，而龙八有功力恢复，自然机听得出什么吃饭啊、好菜啊、真香之类的。村边的山丘上忽然掠下了一团红影，闪电般的奔到了龟银子身前。龟银子翻身跨上，片刻之间就跑得连影都看不见了。
0: 独孤剑他们三个可是面面相觑啊。武清威忍不住赞道：
2: 你师父真是世外高人呢。
0: 降龙也点头附和着：
3: 不错，咱们打得灰头土脸的，他手心流了点血就把事儿给摆平了，以后有机会我得跟他多讨教讨教。
0: 独孤剑苦笑起来。他们知道龟银子的担忧不是没来由的，于是急忙扶起龙八，匆匆忙忙的向龟银子跑开的方向追了过去。那一坑的尸体被击得七零八落，多有剧毒。独孤剑听了龙八的话，一把火烧了，火光冲天。独孤剑的心中忽然升起了一阵怜悯，跟着又有些茫然。打打杀杀，难道这就是江湖？夕阳渐渐沉落，终于完全隐没，一团暗影悄悄的在村中凝现，忽然发出一声尖锐愤怒的啸叫，闪电般的朝着五个人遁走的方向掠去。夜深了，龟银子悠闲的享用着晚餐，所有的仇杀与江湖险恶现在都已远远的离开了他，他脸上尽是受用的神情，似乎并不是刚刚死里逃生，只是惬意旅行之后的小憩。龟银子得意呀，一招未发就将武功深不可测的黑衣人震退，一举救了四人性命，这把他这世外高人的地位显露得淋漓尽致，足够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坐在一边，眼巴巴地看着龟银子自酌自饮，自吃自喝。不过当武清威追问他怎么会知道黄泉老人这么多秘密的时候，龟银子的嘴巴可就闭得紧紧的，再也不肯。

0: 说一个字儿了。实在被追问的急了，他就又摆出了一副世外高人的姿态，斥责着说：“这世上的事情，难道还有我不知道的吗？”正因为他如此的丰功伟绩，所以做饭的事当然就轮不到他了。祥龙本来满心盼望着按照惯例让新来的人做饭，可是龙八伤势极重，昏迷不醒，别说做饭了，连吃饭都成问题。祥龙看来看去，盯上了武清威。
1: 你做饭？
0: 武清威叫了起来。
1: 为什么是我呀？
0: 嘿嘿嘿嘿，跟龙八打的时候，你被人家一招擒了；跟大颠师叔打的时候，也是你先失手；这次遇上了黑衣人，还是你先被擒。你说，你除了做饭还能做什么？当累赘？
1: 武清威脸涨得通红。你说我是累赘？你可知道我不出手，那只是因为我要修习武功。
0: 修习武功？大敌当前了，你还修习什么武功啊？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
1: 哼，你不信啊？那好，咱们来打一场，先说好了，谁输了谁做饭。
0: 嘿嘿嘿，打就打。嘿，你小心点啊，我这禅杖太重，别不小心碰到了。呵，武清威看着祥龙在那狂妄的大笑，嘴角闪动着一丝笑意。
1: 那就开始了。他突然纵身而起，祥龙双手一紧，禅杖扫了出去。哪知道武清威扑向的并不是他，而是冲向了树林之中，转眼之间就看不见人影了。这下祥龙可是大惑不解呀，他提着禅杖呆呆的站在那儿，不知道是该追好呢还是不追好。猛然他眼前紫影一闪，武清威的身形远远的晃了一下，接着一道青影朝着祥龙照了下来。这青影看上去轻若娇柔，丝毫不含杀气。祥龙知道乃是峨眉弟子精修的观音诀，受之神清气爽，伤势大大减轻。他心里觉得有些好笑，莫非这武清威打急了，忘了自己现在是对头，竟然用这种招数来对付自己。祥龙禅杖挥舞，急窜上前。武清威展开轻功躲了开去，他身材娇小，在林中穿行着，恍若一只紫色的翠鸟，祥龙哪追得上啊。猛然之间，祥龙就觉得气息一滞，那道青影落到了他的身上，竟然如同针刺一般，痛楚的感觉直钻入心底。祥龙忍不住一声大叫，差点将禅杖丢到地上。只见紫衣翻飞，武清威突然现身，剑光犹如暴雨般向祥龙当头盖下。祥龙是猝不及防啊，双手双脚也不知道挨了多少剑。好在呢，武清威手下留情，这些剑痕只是划伤，倒没什么大碍。武清威笑嘻嘻的问：“怎么样，服了吧？”
2: 这怎么可能？
0: 祥龙实在是不明白，为何神清气爽的观音诀到了他的身上就像针刺刀割一般呢？要不是这片刻的惊愕，他又怎么会败得这么惨这么快呢？武清威拿出一本书晃了晃。
1: 祥龙，你以为我施展的是观音诀啊？不是，这叫如意锁元功，它跟观音诀一模一样， 真气流转、招数、手势全都一模一样，但是一个是补益辅助，另一个却是攻击伤残。你误以为我施展的是观音诀，被我锁住了真元，气脉一时不能流转，那还不败吗？
2: 不算，你这是骗人。
1: 骗人又怎么了？打得过就行。
2: 那怎么跟黑衣人打的时候，你不用这招出奇制胜呢？
1: 那个人武功太高了，而且非常警惕，我才一抬手，他也
0: 收拾去了。
1: 归隐子见降龙就范了，得意洋洋地说：“
0: 哼哼哼哼，这就是平时不读书的后果。”
1: 武清微随声附和：“书读万卷，杀敌十万。” 归隐子又冷笑了：“
0: 你这也叫读书？学了一点皮毛而已。
1: 你可知道这如意所缘功中的不是让对手惑于他与观音诀的相似的？就像你说的那样，对手要是高明，哪管你用的是观音诀还是所缘功呢？你一出手就被人家封死了。” 武清微笑了：“我知道了，关键就在于锁缘上，不论对手施展什么招数，都得先将他锁住。”
0: 这也只是小圣境界，尚未悟到大圣。我有一个弟子，他只看了这本书一遍，就将如意锁缘功练得出神入化，可他从来都未施展过一次。
1: 这话说的，独孤剑心下疑惑：师父还有一个弟子，我怎么没见过？
0: 哎，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这个弟子啊，哎。
1: 武清微又问：那既然他从来都没施展过，你怎么知道他练得出神入化呢？
0: 他虽然只看了一遍，但这一遍他足足看了13天。等到他看完了，他跟我说：“师父，原来天下门派林林总总，武功繁复变化，却只有一招。”
1: 只有一招？
0: 是啊，当时我也是这么说呀。可他跟我说，观音诀即是太乙三清剑，太乙三清剑就是观音诀，天下武功出于一招。
1: 他怎么这么说呀？
0: 这话听起来荒唐，但是其实很有道理啊。他说完这句话就下了山。3天之后，他跟我说，独龙尊者改邪归正了。他手里拿着两只手，那我可认得出来，那正是独龙尊者纵横天下的左手玄冥，右手白羊。从此独龙一派果然再不复出江湖。
1: 听到这儿，武清微愣了一下，又连忙去翻动手中的如意锁元功。
0: 归隐子又是大摇其头：如意锁元功是峨眉秘籍，别派修炼不了，所以我想我那个徒儿所看的不是剑招，而是剑意。有一天你如果顿悟了如意锁元的精义，或许也能够领悟他的意思。
1: 我一定能领悟。
0: 那就慢慢的去领悟吧，反正我老头子想了很久也没想出来，今后要看你们年轻人的了。
1: 这时候降龙把饭菜端了上来，归隐子闭着眼睛嗅了嗅，满脸都是得意与满足。他抓起筷子正要享用，突然脸色陡变，整个身子都僵住了。众人莫名其妙，面面相觑。 只见鬼影子忽然跃身而起，却

做连营啊，令他历尽筋疲，饿得前腔贴后腔。就这阵天降暴雨，这场大雨下的像扳倒天河相仿，又像瓢泼的一样，人都睁不开眼睛啊。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弟兄失散，常遇春就走单了。自己呀、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走到天光将亮再往前去，前面来到了荒山老林，他想找地方弄点吃的，可是没有人烟，太累了，我歇一会儿。就这样他下了战马，扭头一看，在半山坡下有个石碑，上边写的什么他也不知道，他不认字啊。他把马呀就拴在石碑这，往这一靠，眼睛一闭，睡着了。他睡得正香啊，猛然就听他那匹马心如暴叫，前蹄子突突突，赶紧睁开二目，扭头一看，哎呦，这匹宝马良驹不知道叫什么吓的，马毛都炸下来了，呵，一个劲撂蹶子打坐坡呀，哎呦，他生怕把马给惊了，紧接着呜，一阵怪风，风头一裹一提鼻子，有股腥味，怎么回事？他赶紧一摸这匹马，大哥，怎么回事？只见半山梁呢，出现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

身穿蟒袍龙，怀揣任意风。要问官儿多大八府，寻案宫，下官张张廷秀，大比之年进京科考，得中一家头名状元，圣上命我檀香祭祖，荣归故里。也是在罗姑桥碰见我的兄弟文秀，他乃是一名武状元，我们兄弟二人私自走马换刃，他做我的头名状元，我做他的八府巡案。昨天来到了下江苏州，三天来苏州大事我访得清清楚楚，今日闲下无事，我命少卿少红大街买回花儿乞丐的衣服，我打扮成个花子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恩妹王兰英三姐如何，变没变心，早没早

叫啥呀？别看我人穷衣裳破，怀里有干货。什么？豆包？还大切糕呢？你别糟践人了。这叫相同不是同，一家印一方。要问官多大，八府巡案宫。我特意打扮成个花这模样，我要密访王府，访访妹真姐如何，变没变心，找妹找骨。

0: 袖我打扮一地，就把那个凉亭下，转过身叫声少卿于少红啊，大老爷五十三刻回了督察院，咱们没有话讲，没有话明啊，倘若是我五十三刻不回公馆，你们在十里长亭给我发大兵啊，将兵发至寨他们那个王相府，里三城外三城围地水泄不通啊，张廷秀嘱咐完毕往外就走啊，
1: 要饭去。

0: 变模样了。八府雄案啊，转眼变成个花儿乞丐。有的呀，年轻哥们儿都不懂了，花儿乞丐是干啥的？搞过去那是要饭的。哎呀，你别寻要饭的，老爷子们都知道，过去那要饭了不得呀，分三种要饭的：大要饭的、中要饭的，还有小要饭的。那有的观众要问了，那什么为大要饭的呢？手里拿个嘎啊，猪嘎拉哈那个啊，就哈拉哈拉巴巴一打，咯啦啷咯啦啷，那了不得，那是大要饭的，那大爷，丐帮帮主。哎呀，你所谓要饭，大家都知道吧？啊，你是沿街乞讨啊，你得会说话，口头得甜，逢人叫大爷，逢老太太叫大奶。哎，上称弟下称兄弟，你就会说。另外都有这个大喜哥啊，面露子。这我这个装要饭不行啊，再让王二姐看漏了，那不走了风声了吗？我得练练，要两声啊，看看是不是那玩意儿啊。哎，行行走走，抬头观，眼前来到了大门前。怎么抬头留神看，尤其大门在面前，我往门两边仔细观看，把门狮子列两边。不用人说，我都明白了，这个庄主准有钱。低头一记有有有，就称大爷要听言，要听言。这家瞅像有钱似的啊，盖的小别墅，大理石封的墙面，铁大门，要点儿啊。我是大爷呀。
1: 待着吧，什么他妈要饭，你是大爷谁给你啊？
0: 那我得打叫
1: 大爷还要饭，你管我叫大爷
0: 啊？你管我叫大爷啊？
1: 你管我叫大爷
0: 啊？我管你叫大爷啊？
1: 对了，
0: 那行。我说大爷呀。
1: 啊，
0: 你这小子这不是咒呢，前后打呀，你这年头呢嘛，庄稼不丰收，大爷丰收了，叫一个人就打就行啊。大爷啊，
1: 哎，
0: 帮帮呗。
1: 帮帮你，你没吃饭呢是要钱呢？
0: 哎呀，没吃饭的，饿得丢当的
1: 啊。饿了。那我们家吃晚饭了。
0: 大爷啊，吃完饭了
1: 啊？
0: 吃啥饭呢？
1: 饺子儿呗。
0: 那饺子就饺子吧，你滋儿一下干啥呀？
1: 你看饺子儿啊，这一咬滋儿滋儿冒油，这就叫饺子儿
0: 啊。油大一咬滋儿，家的油都穿方毛了是吧？大馅饺子呗。
1: 对了，
0: 是啊，
1: 天然进口了。
0: 天然进口了？
1: 嗯，
0: 什么意思？
1: 棉花了
0: 啊？弹棉花的？
1: 什么弹棉花的？
0: 嗯，
1: 猫月子了。
0: 猫月子多钱一个月？我猫个月去。
1: 什么多钱一个月呀？就是大人下小人了。
0: 哎呀，你就是生孩子得屌的了。哎呀，生几个？
1: 生一个花脸的。
0: 花脸的？
1: 嗯，
0: 像我这样的呗。
1: 脸色埋汰。
0: 骂我。
1: 哎，
0: 花脸，你有这儿子，你牛逼死了。
1: 你别在这要了。
0: 上哪要去？
1: 你上苏州城王相府。
0: 啊。
1: 王相府，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0: 哎、
1: 山东喜事啊，并一宗。
0: 我干嘛舍近求远？我上苏州要去。
1: 苏州那嘎达王老爷能多舍你点啊？
0: 啊，有钱，
1: 有钱，
0: 而且今天的大喜事儿。
1: 对了，
0: 那阎王爷一高兴，能多赏两吊子。
1: 对了，
0: 那这么说我就上苏州，
1: 上苏州要去吧。
0: 带我苏州去了。

0: 咱行走来得快，城门不远就在我的面前呀，我直往城墙上仔细观看，有一张告白写在了正当中啊，上写到三种人不能把城进，打本的要饭花子一律不准进城啊，这左难右难难坏了挺秀我呀，
1: 这谁定的规矩，
0: 在身后传过来马铃铛声啊，张老爷回过头来仔细观看，原来是十三大姐要进城啊，你要问她进城中何用，进城里卖艺前去说相声啊，我这低头一记

0: 水灶十三大姐就把那城门进，下一联秋后无霜枝叶苍青，横批还有四个小字儿，本来官花贴在正当中啊。
1: 谢谢，
0: 我看我只往花园门送二目，老爷我来的巧，花园角门是半染半风，我溜儿溜秋就把那个花园进，满园的花草开得鲜明，这盆开的是老来扫，那盆开的是六月红，我哪有闲心观花望景，我一心要嫁。

0: 也是这张老爷花园来等，忽听那旁有人声，哎，那边来个人，看那样啊，好像那王劲儿。哎呀，我得听听，这小干什么？哎，他说些什么？好，
1: 这
0: 那是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
1: 站在高明下，捧茶敬上人。小的王劲儿，哎呀，今天呢是我王府的大喜事啊！三宗的喜事变成了一宗，看着吗？大门挂红，二门挂彩，金山铺地呀、啊！这人来人往的人且不少，亲朋好友来了不少。这人一多一闹呢，我还想起一个人来，想起我死去的二姑父了。我二姑在世时候啊，那对我是天高地厚啊，恩重如山。如今我二姑父也去了，趁着人不注意，我端点菜，端点酒，弄两张纸，找个没人的地方了他两张，跟我二姑父唠唠心里话，说说提起可，就这个主意。我二姑他也没有儿子，哎呀，就这么事儿吧。人死心灯灭呀，要。是吧？哎，到了，耶，怎么整的呢？这花园门，这怎么还开着呢？啊、哦，就是我二姑那个破扒拉狗，把门拱开了。哎呀，这还挺光亮，就搁这儿吧。哎呀。哎呀，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陪你喝一盅吧。哎呀，死了死了啊！人家这么事儿啊，我二姑跟我活着说，那活着说那对我那好的，那真的怪好怪好的。这人活半天，说没就没了。哎呀，
2: 讲究，
1: 二姑父。你有灵啊，王劲儿，我敬你一盅，先干为敬。

0: 二姑父啊，二姑呗，喝酒呗，二姑喝酒啊！哎呀，二姑，说实话呀，我真想你呀、啊。你死了，你还不知道吧？说那干啥呀？哎呀，没事就想你二姑。说实话呀，我有心给你邮俩钱儿，也不知道你地址在哪儿啊。你这要是有灵啊，看着，王姐给你偷点纸儿，以后跟你了了，你另买点啥你就买点啥吧，啊。哎呀。这搞这个吧，二姑父啊！哎呀，你老人家活的时候待我恩重如山呐，我王劲儿永远忘不了你。你老人家在天有灵啊，来取钱吧，啊，二姑父，二姑父啊，收钱吧。这么大风呢？什么事儿？烧纸就有鬼呀、啊？啊？不能吧？这大白天的，哪来的风啊？哎呀妈呀！二姑父吧，你可别吓唬我啊！我给你烧纸啊！我胆小。哎呀妈呀！二姑父，你当真回来了？你可别吓唬王劲儿啊！王劲儿，我胆小。二姑父，你可别吓唬我呀！我跟你，我跟你，哎，
1: 哎，王劲儿，
0: 你谁呀、啊？哎呦我的妈！你钱庄那个偷鸡的王二吗？
1: 我是偷鸡的王二。
0: 你咱们干啥来了？这偷啥来了？站！这就是
1: 王劲儿啊！
0: 站！
1: 我王劲儿名是你叫的吗？
2: 那谁叫的？
1: 啊？这王府上上下下
2: 啊，
1: 就有三个人敢叫我王劲儿的名字，
2: 但不知哪三个人敢叫你名字。
1: 第一个
2: 啊，
1: 老阎王爷的
2: 阎王爷爷。
1: 第二个，
2: 第二个谁呀、
1: 啊？我二姑
2: 王兰英。
1: 第三个，
2: 那谁？
1: 那就是我二姑父张廷秀。
2: 这就对了，王劲儿，你看我是谁？
1: 你。怎么看着都偷小鸡的王二，
2: 王劲儿
1: 啊，
2: 我是你二姑父回来了。
1: 我二姑死了，我二姑，
2: 你二姑死了，
1: 别给我扯，我二姑早就死了。
2: 王劲儿，
1: 别给我扯，
2: 王劲儿，
1: 别往慢了啊，
2: 别扯，王劲儿，
1: 别扯，
2: 王劲儿，
1: 停。你是谁？
2: 我是你二姑父张廷秀。
1: 我二姑父早就死了，你是我二姑父？
2: 瞎造谣！
1: 当真是人是鬼？
2: 我回来了，我是人。
1: 我不信，我试一试你。
2: 你咋试我？
1: 如果我叫你三声
2: 啊，
1: 你一声比一声高
2: 啊，
1: 你就是人
2: 啊；
1: 你一声比一声低
2: 啊，
1: 那你就是鬼
2: 啊。我一声比一声低，我就是鬼。
1: 对，
2: 一声比一声高。
1: 当是我二姑父。
2: 哎，
1: 我，
2: 你再叫三声。
1: 我是人。二姑，
2: 那长得挺大挺胖的胆儿。
1: 二姑父，
2: 哎，
1: 妈呀，这哪是人呢你？哎呀，二姑父，
2: 王劲儿，
1: 嗯，有点行动呀。二姑父，
2: 王劲儿哎，
1: 二姑父，
2: 王劲儿，
1: 王劲儿。
2: 王劲儿，
1: 你咋才回来了你、啊？
2: 我昨天晚上回来
1: 了。不说你死了吗？
2: 不挺好的吗？
1: 小哥，你死了吗？
2: 哎呀，王劲儿，你哭啥呀？劲儿啊，
1: 你真是你二姑吗？
2: 可不是咋，原装。劲儿啊，我问你，你这是干啥的？
1: 二姑父
2: 啊，
1: 嗯，你在家说，
2: 嗯、
1: 你待我恩重如山，
2: 咱家不错。
1: 那好，关好关好的，
2: 关好关。
1: 都说你死了，这往我上家都搁那吃那喝呢，我就给你烧点纸，咱哥咱爷俩

0: 积点儿功夫来了。好小子，我没白疼一回。来来，今儿啊，我问你，这王相府啊，大门挂彩，二门悬灯，红毡铺地，古乐齐鸣，这是为啥？
1: 啊？有大喜事吗？
0: 啥喜事？
1: 三种喜事并成一种。
0: 啊，三种喜事并用一种
1: 啊？
0: 哪三种喜事并用一种呢？
1: 头一种
0: 啊，
1: 老王爷的寿诞之日。
0: 哎呀，那一年一回有什么喜的？
1: 二种寿南夸官，
0: 给你二姑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我在这花园铺门下等他。
1: 那是当然了，
0: 你周家俺们老两口见他一面。
1: 二姑，你放心吧，
0: 啊，
1: 你搁这等着，小酒你喝着，
0: 哎，
1: 我回头给你送信去。
0: 好，
1: 偷偷摸摸的，不能让外人知道，
0: 不能让外人知道，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1: 在这等我。
0: 哎，好，
1: 二姑回来。二姑，哎，你就坐这儿。
0: 王劲儿，喝酒，快去吧。
1: 你坐这喝酒啊，哎，我把这收拾收拾。哎呀妈呀，二姑回来了，我得给我二姑，我得给我二姑送信。
2: 哎呀，可撞翻了！
1: 好唱我雨达呀，啊！
2: 这谁家毛驴子没看住，可那跑啊？
1: 我谁家他妈老婆我没专注抱，我干个仰卧叉？
2: 哎呀，
1: 啊！

0: 可给我干洋叉呀？
1: 我没事儿了，玩儿来了。你干啥来了？
0: 我干啥？
1: 嗯。
0: 中，咱俩好不？啊，好不？
1: 爸！
0: 哎呀妈呀，那这丫头水来的挺快呀！好不？
1: 爸，
0: 不好！
1: 别跟你好不？顶不烧出四十里。
0: 不告诉你，不好，不好！我告诉你干啥？哎
1: 爸，我跟你好还不行吗？
0: 真够好，
1: 真够好。
0: 那个，
1: 那个，
0: 真够好，
1: 真够好。
0: 我再问你，
1: 嗯，
0: 你跟咱家二姑父好不？
1: 那当然好了。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二姑父回来了。
1: 二姑父回来了！
0: 哎呀呀，妈呀，妈呀，妈呀！亲朋好友，别让大伙看出来。
1: 嗯，
0: 你回到后楼，
1: 嗯，
0: 张五二姑让他俩见上一面。
1: 好使，
0: 好使，
1: 好使，
0: 千万别知道，谁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 啊！
0: 快去。

下呢，咱

也都绣好啊，怎绣着我的二哥两个哥不呀，哥把绣完我

是寒，苍蝇那个不是火呀。

书信，你给我二哥。

他拿到这只绣鞋

不兴生气。我骂他啥你不知道啊？你看他往那一坐，好像一个小王八。

啊，你说这怎么回事儿？哎呦我的妈呀，可出事儿了！我二姐今年我都活23了。

0: 你盼我死啊？
1: 那你不是想死吗？呀，你们看呢，我二姑啊，这小嘴撇的像瓢似的，这小眼睛哭的像桃似的，这大鼻涕哭的跟面条似的，小脸色黄的。二哥啊，你咋的啦？
0: 你不知我是怎么的了？
1: 咋的了？
0: 二哥南京可好，不回来，我姑把我另聘了。二姑，我为了二哥我待着吧。员外寿诞之日，年年所过，年年所有，这算不了什么一喜。二姑我不喜，
1: 不喜你就嘎巴着。
0: 什么呢？
1: 裹脚布子。我二哥，我二姑没乐，没乐，我再逗逗他。二姑啊，你又大喜啦！
0: 哎，我怎么又大喜了呢？
1: 你不知道啊？
0: 啥事啊？
1: 今天呢，是俺们大姑老爷夸官祭祖之日，那大红花，骑大马，老员外喜，员外奶奶喜，我大姑老爷喜，我大姑喜，二姑你不喜呀？
0: 好你个胆大的奴才，下了赵囊与我仇深似海，他夸他的狗官，拜他的狗相，二姑我不喜，有事无事，
1: 无事
0: 无事，你给我下蛋后退，你再往后点。
1: 哼，
2: 王八打把式翻了，
1: 翻了也不行，我这回呀、啊、我再逗他，我告诉你，我二姑啊最乐听那个掌，这回你看着我给他掌一个。二姑啊，后花园来了一个张
0: 张啥呀？
1: 张张张二嫂，李二嫂上南园子去摘豆角，
2: 一筐豆角没摘了，肚子疼了往家跑，先炕席抱谷草，缝缝放两个屁拉倒了，公爹骂婆婆吵，没有孩子你别养，是挺好个孩子崩化了，崩化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我不爱听，知不知道？
1: 哎呀，我二姑还没乐，没乐我还给他张。二姑啊，后花园又来一个张，
0: 张啥丫鬟？快说！
1: 张张张木匠，李木匠，他的手艺可真棒。听说二姑的喜期到，特意赶来给你做嫁妆，钱多少当面讲，他要现钱不赊账，不赊账。
0: 我不愿听，下去。张他也不乐呀，
1: 这回呀、啊、我就实话实

0: 太不是人了，你看上楼给我二姑整的又哭又笑的。
1: 冬日的北京寒风正劲，那灰蒙蒙的天空预示着一场降雪即将到来，可这些都挡不住人们的兴致。在古典皇家园林中溜冰的乐趣使人们流连忘返。我告诉雪莉杨，我准备金盆洗手了，以后我再也不想把脑袋别的裤腰带上去倒斗了，并且掏出大金牙给的摸金符，在他的眼前一晃，表明了我的决心。不带摸金符，祖师爷就不保佑了。实际上我确实也想过要把真的摸金符给摘了，不过这些年的经历告诉我，世事没有绝对，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尽量要给自己留下余地。前人不止一次地说过，是吧？宁可备而不用，也不可用而不备呀。从北海回家的路上，雪莉杨虽然喜上眉梢，但对我好像还是有点不放心。他想把这摸金符要走替我保管，我心想这可不能给他，于是赶紧郑重其事地对他说：“这个，我是国乱思良将，家贫叹贤妻呀。我还以为认识你之后啊，我这一团糟的生活现状将会彻底的改观呢，可你为什么总不信任我呢？”雪莉杨说：“别来这套，我就是对你太了解了，我才不放心呢。我发现凡是你一本正经说话的时候，所说出来的话几乎就没有一个字是可靠的，倒是那些漫不经心看似玩世不恭的话语还稍微有几分真心的流露。哎，你再把那摸金符给我看看，刚才我都没看清楚它是真还是假。”我被他说的心里一愣，我问自己，我真是那样吗？我平时说话就这么不靠谱？凡是严正声明都被视为扯淡，开玩笑的话却能被当真，那肯定不是这样啊。要不然怎么说中美文化存在着差异，需要求同存异呢？从这一点上看，还真有差异。我这脑子里一转念，又想到了一个借口，引开雪莉杨的注意力。我说：“在有关摸金校尉的传说之中啊，印符术甲那都是祖师爷传下来的，干这行的那全凭祖师爷赏晚饭，倒斗的时候那也要默念几遍祖师爷保佑。”可说来说去，摸金校尉的祖师爷他究竟是谁？这里边的事情现在可都说不清楚了。雪莉杨说：“这有什么说不清楚的？七十二行，古董占先，倒斗是属于外八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成体系，有完整手艺行规和传承的行业，总计共是七十有二。说到这倒斗的师傅，确实有三位。我刚刚只不过是随口这么一问，却不料问出了许多的名堂，而且那都是闻所未闻。于是请教雪莉杨，让他详细讲讲其中的渊源，万一将来有人问我，我也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免得被人笑话。做了这么多年的摸金校尉啊，却不知道你们那祖师爷是谁。”雪莉杨对这些倒斗的行规和传统的了解，那也都是从他外公鹧鸪哨留下的日记中得知的。七十二行中被尊为祖师爷的，那并不一定是做这一行的第一人，但是各行各业之祖师，那均是青史留名的人物，至少在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中占有一席之地。早在春秋战国之前，这个世上便已经

有了倒斗之势，可是最有影响力的那要数伍子胥发楚王墓鞭尸雪恨的事儿。伍子胥挖坟掘墓，那是为了报不共戴天之仇，他并非是为了楚王墓中陪葬的名气，他这是有所为而非为财，所以呢后世同样有所求而非为财的搬山道人呢，就尊伍子胥为祖师。秦末楚汉相争，项羽发秦陵烧阿房，掠取其中的宝货不计其数，项羽刘邦皆为秦末的义军，故而后世谢岭之徒取其义字作为聚义分赃的招牌，并尊也设立正规的倒斗部队的军事编制，至此那才有了摸金校尉之说，千百年来沿用至今。古人云，名不正言不顺，各行有了祖师字号，那才可自成一体，传承后世。这些野史奇谈之中还提及了曹操墓，那也是摸金校尉设计的，所以后世难以被人发现。夫葬者藏也，欲为人之不得见也。有些古墓确实占尽了形势，得天独厚，如果不知道其中的真相，不以极特殊的办法来寻找，你就几乎不可能发现的。我恍然大悟，哦，原来盗墓祖师的传承是这么回事啊。不过这三位祖师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曹操他既是诗人也是军人，伍子胥伐楚时做过将军，那项羽更是统帅三军的楚霸王，可以说他们全都是能征惯战的兵家出身，有着很深的军事背景，这恐怕也不能单纯的说是某种巧合吧。他们敢于带头去倒斗，那多半与久经战阵之人的身上的霸气足、不信邪有关。若非是行伍出身，哪有这般的胆气和见识？于是我对薛立阳说：“哎呀，搬山卸岭拜伍子胥和西楚霸王，我还真是头回听说。”真是茅塞顿开呀、啊！不过摸金校尉的祖师爷是曹操，这倒不出我之所料了。不过听我祖父讲，这未必准确，其中是不是另有隐情啊？薛立阳说：“摸金拜曹公，那是自后汉才开始的。”实际上摸金校尉所遵循的行规呢，那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当时有个作为幽王入寻的奴隶埋入墓中竟得不死，他取走了幽王墓中的丹砂和一书传于后世，某人那就是因为服食金石药物才致命早死。说着话不知不觉之中呢，就快走到我住的那条胡同口了。可想不到说了这么半天，这雪莉杨他丝毫也没有受到一点干扰，他再次向我要那枚摸金符。我正彷徨无计呢，却见胡同里来了救兵了，把这胡同口设有一部公用电话，刘大妈呢是专门负责接电话的，一有电话打过来，他就先在电话里问明白了是找谁的，然后呢去胡同里招呼这个人，招呼一次二分钱。这次刚好是有电话找胖子，这会儿呢胖子披着件大衣正晃晃悠悠的跟着刘大妈出来了，见我和雪莉杨从胡同外面走回来，抬手

0: 手对我们打了个招呼，拿起电话大大咧咧就讲起来了。
1: 喂喂，哎对，我就是环球倒斗有限公司的波士王。怎么怎么着，那什么，
0: 常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照他这么折腾早晚得捅娄子。其实啊，我才懒得管胖子说什么，我只不过趁机把摸金符的事儿搁在一边不提了。边说边和雪莉杨就回到屋里了。不一会儿胖子也打完电话回来了，他兴冲冲地告诉我，啊，有人打电话来说要请客，是吧？咱晚上可以又有饭局嘞。早知道，哎，我这中午就省一顿了，是不是？咱们要勤俭办一切事业，对不对？我问胖子，谁来的电话呀？胖子却也没顾得上问，光问在哪儿吃的，地方还挺偏，据说有特色。不过从电话里的口音来听，倒像是名属。雪莉杨插口说：“这可不行。”陈教授康复后，从美国回北京了。他今天晚上特意设了家宴，想让咱们当初去新疆的几个人一起聚一聚。我已经答应他了，咱们晚上都得去陈教授家。你看现在天都不早了啊，你们换换衣服，咱们赶紧走。我一看既然如此，那就没办法了，陈教授的面子那当然不能不给呀。我心说，当初在北京那穷的都快混不下去了，来碗卤煮火烧那就算改善生活，那时候怎么没人请客吃饭呢？这里边的诸多的原因好像还挺深，我索性就不再多想，也将那通没头没脑的电话就丢在了脑后，随便收拾收拾就跟着众人来到了陈教授的府上。应邀到来的还有大金牙，他和陈教授是老相识，而且我和胖子参加沙漠探险队呢，那也是由他引荐的。这次聚会没有什么外人，用不着怎么客套。众人各分宾主落了座，席间说起别来之情以及近况行止，不免感慨良多呀。陈教授虽然从沙漠捡了条命，但那次在精绝古城却折了不少同伴，有近是至亲至厚的人，导致他精神错乱。在美国经过了一番治疗，这才基本上算是恢复过来了。他思念故土，不肯留在异域，病愈之后一个多月呢，便迫不及待的就回到了祖国。陈教授喝了几杯酒，想起他的助手和学生葬身沙海，那情绪变得稍稍有点激动，他举着筷子的手都跟着哆嗦起来了。我们担心他旧病复发，都劝他少喝几杯，又说逝者已去啊，谁也没办法改变什么，是吧？这活着的人呢，就得看开一点儿，是吧？不能总活在过去的阴影里。陈教授叹息了一声说：“我就觉得肩头这历史的重担不轻啊，哎。”我被陈教授的这番话说的心里一动，我越听越不对劲儿了，这肯定是话里有话呀，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呀。听这意思，最后那须是话锋一转，就有要事相托呀。我可不打算再跟古物扯上什么关系了，只有想方设法婉转地拒绝了。但是我必须得听听这陈教授他究竟想说什么。于是我对他说：“教授，我说一句，您别不爱听啊。”我们虽然没什么文化，但这些大道理呢，我们多少也懂点啊。一个人

如果不尊重历史，敬畏历史，那肯定是生活无指南，前进无方向，那吃饭都不香啊。咱们大伙儿对此那都是非常了解的，而且早已经是融化在血液里，刻在骨子里，并最终落实到行动上啊。不过这些道理实在是太深刻，要真说起来吧，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啊。您这病刚好，您别累着，所以啊，我看您呢就别说这些啊，留着您将来讲课做报告的时候再说也不迟。您现在要是真想说，您能不能直接说这些大道理后边的内容吧？啊，该不会是又想带着我们这伙人组织探险队去考察什么消失的古代文明？

0: 好，好，好，好，好。哎呀，哎呀，真看不出来呀，小胡、小胖啊，你们都有这么高的思想觉悟了，那我就不兜圈子了，我病好后啊，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呢，我接触了一些旅美的学者和华侨，其中呢有一些人是从事古玩收藏鉴赏的名家，从他们的口中就得知了一件事情。
1: 听众朋友，《鬼吹灯》第二部之《南海归墟》明晚继续为您播出，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月亮露出了惊恐的表情，树叶儿在窃窃私语，他们在说些什么？
1: 雪莉杨共同赴宴，席间竟听到了一个来自深海的古老传说。《鬼吹灯》第二部，南海归墟正在播出。
2: 陈教授向我们说起了他在美国听到的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传说秦始皇在位之时南巡途中，见到有人在海边打捞到一具浮尸，这具男尸是个老者，身材高大，异于常人，容貌不俗，髯长过胸，肌肤白润，肉坚如铁，穿着上古之王者的衣冠，漂浮在海里头也不知道有多久了，更不知他的来历和死因，但看其面色如生，并无被海水长期浸泡的迹象，海风吹来，古尸须眉皆飞动，和活人一般无二。秦始皇以为这古尸那是海中仙人的遗退，应当祭祀供奉起来，以求仙人赐不死之药。但是其他的人却持相反的看法。秦始皇向来迷信修仙炼丹之说，他手下有许多的方士，这方士们都认为此乃妖物所化，一定是从南海的海眼里浮出来的，见之已属不祥了。

弹劾、祭拜、求药，然后又说了这种事在什么什么时候曾经出现过，有着什么什么样的预兆，应该如何如何处理才是妥善之道。在秦代做方士混饭吃呢并不容易，古代人大多都比较朴实，稍微能言会道的即被视为有才辩之能。想做皇上的顾问，首要的本领那就是得能砍，把死的都得给砍活了。秦始皇呢，他本不是耳根子软的人，但是架不住这帮人说的就跟真的似的呀。加上他对这些玄而又玄的事情是深信不疑，他担心海眼中这浮尸会有亡国之兆，既然不能加之心火刀斧，唯有穴地藏啊。于是命三万刑徒就凿穿了一座黄山埋尸，铸了一尊铜兽就压在了尸体上边镇山，并且请出了秦王八镜中的秦王赵古镜嵌于兽头，最后呢是封山而归了。秦王扫六何以定天下，在此过程中呢就得到了不少六国的秘器，其中呢有八面古镜，这里面包括法家的祖师铜镜，还有呢那就是秦王的照骨镜。据说这面铜镜它能够照视人身的骨骼的脉络，那是一件世间罕有的无价之宝。秦始皇呢就将这面照骨镜连同那海中的古尸呢一起就埋进了山里边。秦始皇回到了咸阳，不久就驾崩了。至于那秦王赵古镜埋在了何方，就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他的下落就再也没有人知道了。物换星移，直到北宋的末年，有人在山上采药，忽见空中有五龙围着一座山丘在相斗，最后五龙皆死，那龙尸从天而坠，然而龙坠处并无死龙，只有一条大沟。采药的人在惊慌之余呢，把这件事情就告诉了附近的村民，众人争相赶来观看，只见沟中有一巨物蠕动欲出，众皆惊，以为有山鬼为害，于是纵火焚烧。火后从沟中火以铜造的巨兽，牛首龟身，头上有牛角，身体是龟壳，并有七尾，尾端系骷髅头无数，形态丑恶，上丰而下煞，兽头上顶着一面造型古朴的铜镜。有人呢就将此铜镜献给了当时在位的天子宋徽宗。有见闻广博的大臣进言给徽宗皇帝，称这面古镜乃先秦之物，那正是史书所载的秦王赵古镜，他不宜留在宫中，应该是物归原处，按礼制重新掩埋恢复原状。可是宋徽宗对此镜视若至宝啊，他不肯割舍呀，他一直就留在身边赏玩。不久之后呢，金兵的铁骑南下就灭了北宋，俘虏了宋氏二帝，秦王赵古镜就再次下落不明了。秦始皇南巡，在找到实物的话，那足可以震惊整个世界。可惜啊，这件东西就和众多的中国古代珍宝一样，没人知道它的下落和去向。既然没有实物，那后人只能凭着古籍中的几行墨迹神驰向往，感慨回忆，而且留下了很多的遗憾和叹息。

0: 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秦王赵国竟再一次献尸了，可惜这一次那是被英国人从民间给搜刮了去了，几经辗转就流落到了印度。直到今年年底，又有一位东南亚的富豪出钱把它给买下了，可是那艘船航行到了公海的时候遇到了风暴，偏离航向之后就带着秦王赵古静葬身海底了。轮船上的几百名乘客和船员，那几乎没有人生还。风暴是接连的几天呢，造成通讯完全瘫痪，海上搜救工作困难很大，沉船的地点根本就找不着，只有个大概的方向。那片海域接近深不可测的南中国海，那是片三不管的区域，当地人称那里是暗礁密布的珊瑚螺旋。我听到这儿，那已经明白了八九分，这是一次重大的海难事故。我们前一阵儿也都有所听闻，既然秦王赵古静跟着船一起沉了，找专业的打捞队去捞就好了啊。不知道这陈教授他都这么大的圈子，他语重心长的到底想让我们干什么呀？陈教授呢，他说到这儿也不往下说了，他可能要看看我们的反应。但是除了雪莉杨听得很认真，其余的人都没什么回应，气氛呢显得有些尴尬。我假装漫不经心看了一眼胖子和大金牙，他们俩就跟没听见似的，只顾着闷头吃喝，他显然也不想插手任何没有水可捞的苦差事。毕竟我们和陈教授之间的关系不比寻常，当初要是没有他的认可，我们也不会有今时今日，更不可能认识雪莉杨。而且雪莉杨就像是陈教授的亲生女儿，所以不管陈教授说这些个他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都得捧场啊，啊，必须给足这老头的面子呀。我赶紧对众人说，这陈教授啊，他不愧就是教授啊，跟您在一起就是长学问。哎呀，今天又给我们补上了历史中重要的一课呀。当初我看了几遍《易经》，就觉得自己挺有文化，可是跟水自己个儿给冲回来了，是不是？我说着话在桌子底下踩了胖子一脚，我让他赶紧也说几句啊。胖子被我踩了踩脚面，他稍微一愣神，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意图，他一抹嘴儿对陈教授竖起了大拇哥，
1: 高，实在是高。这个我午夜梦回之时啊，经常就会审视自己的灵魂啊，我就问自己了，这人的正确思想那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0: 当然不是。比如陈老爷子要是没读过雄文四卷，说出的话也不可能这么段段引经据典，句句震耳欲聋，字字绕梁三日啊。这说明什么？这就是学习的成果。
1: 所以我们今后也要多学习，多看书，温故而知新。
0: 大金牙也不失时机的跟着应承。陈教授见状欣慰的点头微笑，好好，我真没有看错你们，大姨和小胖还有金家老二，别看你们以前没有正式上过什么学呀，可你看这口才也不比我这个当教授的差嘛。更重要的是，你们不仅有不输于外交家，也忒大点了吧。啊，这得有多大的事儿让我们做呀。
1: 不过我真想不通，我们能对打捞沉船的事出

什么利呀、啊？我们这伙人是搜山剔泽、寻找古墓的摸金校尉呀、啊，我们对海事那真是无能为力呀、啊。这么绕过来绕过去，真让人着急。索性我就把话给挑明了，我说：“我教授，咱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跟您不见外，我想说什么就直接说什么，是不是？”秦王赵古静沉到南海了，对我的心情跟您一样着急。可奈何呢，我们没什么本事，我那只不过略通些风水之术而已，对此事呢那是有心无力。虽然我是在福建的海边长大的，也跟船出过海，可是没去过远洋，那茫茫大海不是我们力所能及之处。而且在这么大一艘船上打捞一样东西，那绝不是简单的事儿，更何况连沉船的地方都找不到，那不等于就是大海捞针吗？即使国外专业的打捞的组织，恐怕也不能在朝夕之间解决问题。我听说英国一家潜水公司和政府合作打捞一艘沉船上的黄金，那已经捞了将近十年了，也才刚刚完成初步的工作，想全捞出来啊，更不知要捞到猴年马月了。我看这件事儿啊，咱们呢那也就是在家表示表示惋惜，表示表示遗憾，那就完了。雪莉杨对我说：“先别着急呀、啊，先听听教授什么意思。”然后，他请陈教授接着把话说完。我和胖子等人也只好耐些性子来听。陈教授说：“哎呀，沉船要是真的找不到了，我也就不这么着急了。”珊瑚螺旋海域虽然辽阔呀，可是有条线索却非常的关键。海难过后，那艘船的水手中有一个人幸存，他的救生艇在海上漂了三天两夜，同伴都死了，而他被渔船救起之后没多久也离开了人世。在他临死之前透露过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就是沉船的那个地方海底有升腾的阴火在燃烧。海中阴火潜燃，这种奇特的现象是否应该有某种讲头？沉船上的唯一的幸存者向救起他的人描述了这一罕见的自然现象。海底的火光把海面都烧亮了，火光照到了数百米之外，然而那火光好像是昙花一现，很快就熄灭了。看到海下火光变幻，很可能是见到了海市蜃楼的奇景，这倒不足为奇。其二，海气遇积造成海底油气或者是火山的喷涌。第三种呢，可能性是最大的。传说南龙中有龙灯之说，又名龙火。人火遇水而灭，龙火呢却遇水而至。若是阴火势大，那则必是龙灯无疑了。不过我又紧接着告诉陈教授说：“青鸟之术，或有其理，然而深入啊，尚未能够揣摩出前人的心意。我一生醉心于研究古西域的文化，仍然在争论不休。有人推测，由于地质变动的缘故，恨天之国的遗迹呢就被掩埋在条支脉环河之地，沉船的地方大概就在那里。那片海域虽如同漩涡，而且海面上一年四季风暴不断，潮汐的幅度变化莫测。现在已经有许多人盯上了那艘沉船了，因为是三不管的区域，

0: 按照国际公约，捞到的东西完全归申报人所有，再不尽快去沉船里找到秦王赵古静，这件稀世国宝就又要流失海外了。基于这些原因，陈教授希望我们配合专业打捞队去寻找那艘沉船，能够准确地寻找海底的龙火，也只有摸金校尉上观天星下查地脉的方法最为实用，除此而外呢，不做他想。陈教授最后说，
1: 是啊，我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辛辛苦苦钻研了几十年，但是啃的都是书本上的东西，林老都没有什么独到的创建，所以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啊。要说真刀真枪的做一番大事业，还得指望你们这些真正有本事的人呢、啊。我没别的心愿了，临死前看到你们找回秦王赵古静，就能闭上眼了。
0: 我听陈教授言辞恳切，他要是有别的办法就不用来找我们了。按理说既然是他的事情，我当然不会推辞，可难就难在胖子跟大金牙身上了。本来众人都安排好马上就要出国了，难道现在？可是我发现胖子跟大金牙也正偷偷地看着我的神色，他们显然要等着我做最后的决定，而且看他们的表情似乎对这件事情那是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毕竟他们不欠陈教授的。再说了，即使捞出了秦王赵古静，对我们来说那也不会有任何利益呀、啊。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兵，我深知一个道理，我军作战历来首先得抓思想工作呀。如果士兵没有士气，这仗就打不好。我一时想不出任何理由让他们跟着我去冒险呢、啊、于是我就撑着没有当场去答应陈教授，说回去考虑几天，毕竟此事是非同小可，那不能说去就去呀、啊。回去的时候天上飘起了雪花，我和胖子等人没坐雪莉杨的车，三个人在路灯映照下的雪地上走着闲聊。说起陈教授让我们办的这件事儿，大金牙说，
2: 不是二爷，这事儿咱们是千万不能逮，这趟浑水趟了的。哎，捞出秦王赵古静则罢了，捞不出来或是有什么个闪失，陈老爷子还不得跟咱玩命啊。再说了，我小时候那也在海边住过，这海里的事儿，哎，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何况找什么阴火、啊、那茫茫大海没个边没个样的，咱上哪儿给他找去呀、啊、是不是？还是胡爷您头脑清醒，在杨小姐那咄咄逼人的目光注视之下，嘿，您竟然从容不迫，您定气神闲，您坚持原则，嘿，您就没有答应这陈老爷子。
0: 胖子一说，
3: 我说胡子亮，我还以为冲你以往这脾气啊，你当时就答应了。哼，刚才白替你着了半天急，哎，急得我这脚心都冒汗了。不过您这小子还真不简单，你竟然厚着脸皮为咬定青山没松口。哎呀，以前我还真以为你是一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人，闹了半天你这私心也不浅啊你。
2: 我说你们俩别废话，什么是大公司？
3: 我在陈教授家之所以没有力气答应，还真是私心重，我不能光图一时嘴上的痛快就仗义过头了。咱们即将奔赴美国去胸怀五大洲，放眼全世界，这可是头等的大事。嗯，哪怕等咱们在美国发了财，圆了美国梦之后，再去帮他捞那秦王赵古静，那也不算晚。嗯，
0: 虽然我嘴上这么说，

0: 可我这心里也清楚，陈教授那是个认死理的人，他认定的事那你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而且这次我要是不肯帮忙，单是雪莉杨那关就过不了。可是即使我有心鼎力相助，奈何我对这海底捞针的差事那是没有半分的把握和信心呢、啊、即使去了也是枉然，空等了半天就没见着人，只好是登门造访了，说是想探讨探讨去美国之后合伙做生意的事情。胖子见了明叔立刻呵呵一笑，伸胳膊夹住他问道：
1: 呵呵，哎，我说老头崽子现在这气色不错啊，
0: 是不是回光返照了啊？最近没闹人格分裂吧？明叔赶紧说：哎呀哎呀，肥仔了，不要开玩笑了，好不好了？我在饭馆里订好了位子，请李门，李门也不肯散光啊，让我干等了半夜。哎呀，李阿叔，我可是有正事要同你们商量了。胖子本想把明叔给打发走，可我突然想起明叔常年在南洋跑船，我何不问问海事啊，看他是否知道一些对我们有用的情报啊。于是我拦住了胖子，将明叔就让进屋里了。见他晚上还没有吃饭，就让大金牙想办法给弄点吃的来。进屋落座，我也不跟明叔兜圈子，直接就问起了海生的事情。明叔果然是对答如流啊，李大叔，我跑了大半辈子船呐、啊，海上的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啊。你们不信的话，可以去打听打听啊。南洋那些海匪海商提到雷雪明啊，那都是要竖起大拇指来赞不绝口了啊。李阿叔，我这个老水手称得上是知信奉知水性，洞悉海底地形了。我不耐烦地听他自吹自擂，不等他说完，便又问他知不知道珊瑚螺旋海域有阴火。明叔闻听此言，刚才一脸自负的神色荡然无存，脸上的肌肉突然就变僵了，目光有好一阵失神。在那一瞬间，他似乎回想起了在珊瑚海跑船的时候有着非常非常恐怖的遭遇。我见明叔神色有异，察言观色之下发现他绝非作为，于是为他点了一根香烟，让他不要着急，把南海的事儿细细道来。这个时候大金牙给明叔做了一碗面汤也端过来了，我和胖子隔着老远就闻见香味了。虽然都知道大金牙不仅是手巧之人，而且也懂美食之道，吃什么都挺讲究，可是没想到这一碗挂面汤他能做得这么诱人。我家中就剩下两个生鸡蛋和几根烂韭菜了，现在天色已晚，到街上也买不到什么了。这还是大金牙找邻居刘大妈借了一点挂面，匆匆地为明叔煮了这碗鸡蛋挂面汤。大金牙说：
2: 几位，咱们都是有身份的人是吧，虽说吃顿便饭啊，可家常便饭但也不能随随便便，是吧？像明叔哎这种场面上的人咱就更不能怠慢了。
0: 明叔饿了多半宿了，一看饭菜端上来了也顾不得说话了。我见状也没有办法，有什么事儿也得等他吃完了再说。大金牙先给明叔端上了热腾腾的一碗挂面汤，汤上薄薄的浮了一层碎韭菜沫，面条上顶着俩鸡蛋黄。大金牙告诉明叔说：

那个时候社会的大环境不允许玉石流通，谁要是敢在街上卖玉，那简直等于自己去衙门自首了。可是咱们所处这时代不同了，在潘家园你就能经常见到古玉，这些古玉来源大多是墓中的冥器，墓中环境不同于人间，造成这些古玉大多有禁。古墓里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有在墓里放石灰积细沙的，也有灌水银的。积石是为了加固，积沙是为了防盗。正因为有着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再加上古墓所在的地下环境的侵蚀，所以这些冥器大多带禁，也有称其为禁的啊，差不多那都是一个意思。在玉磬的颜色呢，五花八门，黄色的呢在陕西内蒙比较多见，是土磬；灰色的石灰磬，白色的水磬，黑色的在名器中最多是水银斑，也称朱砂磬或者是沉舟磬。这紫色的呢则是死人腐烂呕沁出的尸血沁，那绿色的呢与铜器相近而产生的铜沁，而玉石之本色也有啦，观之好似顽石啊。懂行的觉得可惜，不懂行的觉得是假货，唯一的办法呢那就是找人来盘玉。咱要想盘活古玉，使其玉性与沁色相应成趣，那得花多大的成本呢？海中的古玉难盘，这只是其一，还有更要命的。其实嗜好古物的收藏家也许不在乎沁色如何，他们收去了是自己找人来盘。古玉斑色深厚，老沁年久玉暗，一经盘出各种形色毕露其精彩，妙处是无情无尽，展现出古香异彩，堪称奇绝。但是既然玉能比人，人分三六九等，这古玉当然也有高低贵贱之别了。殷商春秋之古玉用料尚在其次，今人多以其形制而分高低。古玉中以龟、章、璧、虎、黄、棕为上品，祭祀环配之物次之，零星玉件再次之。可您瞧，这些青头货在古玉里头跟上中下三等那都不沾边儿，那个形制是古怪离奇，缺少审美价值和收藏价值啊，是古者未必肯为他掏银子费功夫啊。名器青头这种东西最重要的是有人认可，谁都说不清这个东西的出处和来历，它顶多呀也就剩下点研究价值了。不过能不能研究出什么成果那还不好说呢，而且这残破不全这不是更致命的缺点吗？是不是？大金牙滔滔不绝的还想再接着砍，听他说话他拜武却坐不住了，他哪想得到玉石有这么多讲究啊，听的是心服口服，心惊不已，连称佩服，情愿把这批青头高开低走，那就算缴了学费了。于是他对大金牙说，哎呀，在这做生意啊，那算是坐井观天了啊！哎呀，有机会啊，一定要去潘家园长学问了。大金牙呢，全岛唯有东南西南两个小缺口可以停泊船只，另外呢崖下有旧时的水洞，也可在洞内等候潮起的时候出海。从古崖上经过前往水洞的时候，环顾四方，只见海连着天，
天连。

碧海蓝天，风平浪静啊。哎呀，我在心里头暗自祈祷啊，但愿我们出海的时候也能有这种天气。夏芽进入了大水洞，发现这里停靠着不少的船只，各种各样的，而且什么年代的都有，渔船呢，小型货船呢，风帆轮机呀，各种各样，是一应俱全。除了岛上渔民们私有的，也有在海上遇到事故被丢弃在这里维修的，还有些是来这里寻宝的打捞队所留下的。水洞里还有舰船上的老式火炮，据说以前这个水洞被海匪盘踞的，那些老式的木船和火炮那都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了。白武引着我们看了几艘船只，我都不太懂得船舟之道，找船这件事啊，就全凭明叔做主了。明叔对船只的要求呢，很是苛刻，砍了数艘都没有让他满意的船，这里的船无一例外都缺少一些我们最为需要的设施。明叔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在船只的挑选上他是半点也不肯含糊，毕竟出海之后的身家性命都寄于此船了。最后拜武终于明白了，哦，几位出海这是要有大动作呀。哦，我看你们也不像普普通通来捞青头的。我听拜武说的奇怪，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把邪门这个词儿来形容船只，但是要做非常之事便需非常之选，说不定那艘被英国打捞队改装过的船它正合我用呢。于是决定随他前去观看，反正我们是不见真佛不烧香，如果没有合适的船，我宁可将出海的事儿延后，也不能买老马治破案，凑合一天是一天。

鬼吹灯第二部之南海归墟，明晚继续为您播出。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海城美丽的县呐、啊。
1: 南至南海南极子啊，
0: 祥云上下翻呐、啊。

0: 介绍洞宾，
1: 一位先拿洞宾老祖把身下看的不少，请端。
0: 谢谢大家，
2: 谢谢。

红娘把笔墨砚瓦

0: 剩几句呀、
1: 空巢烟花，
0: 小丫鬟去打岔。

0: 不来说下的句呀，好草原话呀，这女孩写书在苗峰花岗啊，这本是百家姓啊，
1: 写完毕呀，
0: 十字回文
1: 写纸上，
0: 写个一，
1: 一到两，
0: 写个二，
1: 笔横长，
0: 写个三，
1: 王字样，
0: 写个四，
1: 小斗五方，
0: 写个五，
1: 五只虎，
0: 写个六，
1: 断了梁，
0: 写个七，
1: 叉子样，
0: 写个八，
1: 两分章，
0: 写个九，
1: 金钩挂，一横一竖。

0: 蛋的壳呀、啊，前来前来我看见了啊，梦游下蛋呢、啊，昨天我看见了阿尔玛的来抱我呀，墙头在跑马，兔子九年了搞啊，癞蛤蟆掉了一只大天鹅呀，天鹅天鹅呀，你快飞吧，听咕噜我表一表石枣黑呀，王大娘的烟了带他无比的改呀，掐头那去尾呀一道黑呀，二把家人去描眉打鬓呐、啊，描眉他打鬓呐、啊、两道黑呀，张飞的嫩了糟蹋你又打呀，公来劝架闪了道黑呀，头一副礼让他不下地儿啊，拉到了南了原了我是道黑呀，再来个香瓜啊没少掏啊，飞到那么被窝里头舞到了黑呀，蒸锅包子哈、啊、没蒸少啊，盖上了锅盖呀六道黑呀，买一个小毛驴呀、啊、不会老两口上场里呀、啊、去把鸡赶呐、啊，走那么海一逗他身上就背呀，口袋嘴他呀没扎住啊，哗啦啦啦撒了那么一大堆呀，簸箕条数啊不凑少啊，哗啦哗啦我十道黑呀，谢谢。
1: 看来看来
0: 头一出戏呀，
2: 绣的灯笼来呀，
0: 孙在双拐
2: 无人敢陪呀，
0: 贼旁见下山呐、啊，
2: 兵吞六国呀、啊。

绣蝶一起难呐、小燕青，小燕青打擂勾奔太阳啊，跳涧鼠。

0: 水舞啊，刘仙的
1: 刘三姐在磨坊，
0: 我刘仙得做大丈
1: 夫，这丈夫啊
0: 啊啊啊啊啊，对啊，上不了气的啊，刘仙得做啥，请来了仙呐，
1: 请来了仙生啊，那是诸葛

可

彩，九彩彩旗烧贪图啊，在外边别处人齐齐，家有这贤妻无人图啊，这个不知得走早在那回家转呐，别叫扯老怕儿子期盼我丈夫。

0: 嘱咐你呀，
1: 说吧，你什么话？
0: 丈夫言语尽心服啊，望你在公婆的面前多多行福啊，夫妻我们说不尽呐、啊，离别。

个在村门儿。

0: 还骂人呢，哼。
1: 我就是良心女，在身旁站着一个已经貌美眉清目秀的女花容，对你笑。

0: 我的娘家逛亮大门，三姐夫妻刚要把门
1: 站住，来了门军拦住门，你爹让我给你传个话，我们刘家没有你这样的穷亲戚，今天拜寿来的都是上等且，怕你有穷妻把人喷，他让你俩快点滚，别在这里来丢人。门军说着关上门双扇，
0: 阁主三姐夫妻二人，门军开门呐、
1: 啊！开什么门，赶快滚啊，再不滚放狗咬你了啊。

0: 坚持家度光阴，我砍柴得了温两盏，
1: 我挖菜得了狗头地，
0: 一到京城去献宝封了一个献宝将军。

我是你的子玉大哥，回家转不应该盘问家事往常啊。想当初咱们家是住在那魏魁府，

三十四。

情郎哥来了，白手把我交，心也跳来还脸发烧，有心喊他怕别人知道，摆摆手一掌勺，一只擦擦往外溜，一只鞋踩丢了，光脚丫多难瞧，噔大呼喊呼喊啊，情郎哥看见了我的笑，往哪儿

小呀青郎啊，来日啊马蹄啊，把他从山叫啊，哎呀呀呀，哎呀呀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呀呀，我的那个青郎啊，哎呀呀，来日马蹄啊，把他从山叫啊，哎呀呀呀，哎呀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听我胡家说的白呀，那是那样的白呀，情郎啊，第二天清早晨命归阴曹，朝啊，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要我指那个情郎啊，哎呀呀，第二天清晨命归阴曹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谢谢。

0: 会做出这个决定？是诸葛亮说服了孙权，还是另有他人？如果另有他人，这个人又是用什么办法去说服他的？真正打动了孙权的又究竟是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孙权决策的背后故事。易中天品三国之力挽狂澜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上一集我们讲到，这个孙权最后决定联合刘备对抗曹操，是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和掂量以后做出的决定。而能够帮助孙段不断反受其乱，大难临头最忌犹豫，你不能犹豫不决，你不能狐疑观望。犹豫不决和狐疑观望的结果是祸至吾日矣。这是第一笔账。第二笔账呢，诸葛亮告诉孙权，将军人多势众，刘豫州尚有余威，如果贵我两方联合起来，破曹必矣，一定能打败曹操。啊，这个账具体怎么算的呢？我们在下一集还要讲。那么第三笔账呢，是如果我们打败了曹操会怎么样呢？鼎立的形势就形成了。他的原话是，荆楚之势强，鼎足之形

0: 我们看诸葛亮算的第一笔账，就是你现在不能观望狐疑，你必须在两种选择当中做出决断。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就要把这两种选择的好处坏处都把它说透了。哪两种选择呢？一个是对抗，一个是投降。对抗的好处诸葛亮把它算清楚了，投降没说。如果孙权投降有好处，或者说孙权投降曹操的好处大于对抗曹操的好处，那么为什么不呢？这个他没讲。第二，对抗曹操也有两种结果，一种是打赢了，一种是打败了。打赢了的好处诸葛亮说了，是什么呢？丁楚之士强，鼎足之行诚矣。打败了呢？打败了会怎么样呢？也没讲。那这就等于跟一个人说，哥们儿，咱抢银行去。只要抢成功了，一辈子都花不完这个钱。逮住了呢？他不说。警察真来逮你了，他不管。有这么帮人出主意的吗？但这个呢，不能说是诸葛亮能力和水平有问题。兵马未动，先想败局，怎么样怎么样嘛？那我不在乎，我就干了。啊，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孙权对不起刘备的三顾茅庐啊，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策略上，他只能够紧紧地把孙权抓住，只能这么说。但你说孙权他心里就不明白，这也说不过去。我都想到了这些问题，孙权想不到？孙权智商应该比我高啊。那么我们就要问，孙权他为什么不问呢？那也只能有一个结论，就是在此之前已经先有人把这个账给孙权算清楚了，孙权有了底了，不必问。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1: 诸葛亮的一面之词，避重就轻，明显代表着刘备集团的利益。孙权不是不明，但是他还是决定联刘抗曹，这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孙权为什么如此呢？政治家在做决策的时候，首先是从自己集团的利益出发，而孙权集团有着和刘备集团不同的政治利益，诸葛亮代表了刘备集团的利益，他只为孙权算清了联盟账。那么究竟是谁为孙权算清了另一笔账，真正促使孙权做出决定呢？
0: 鲁肃。为什么是鲁肃呢？因为鲁肃是江东集团政治路线和政治战略的设计师，看过《隆中对策》这一集的观众朋友们都还记得，鲁肃在建安五年的时候就有一个东吴版的隆中对。鲁肃在这个东吴版的隆中对里面提出来的战略是保江东而关城败，先三分而后一统，这是他给孙权做的规划。这个规划包括三步：第一步，保住江东集团的既得利益，啊，这是你的根据地不能做；第二步，夺取荆州和益州，和曹操划江而治；第三步，在适当的时候北伐，一统天下，称王。

这个鲁肃对于江东集团未来的发展是有一个成套的这样一个想法。那正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鲁肃才主张孙刘联盟。因为鲁肃的这个战略规划的实现有一个前提，就是荆州必须在刘表的手上。因为鲁肃的三分呢是孙权、刘表、曹操，但是刘表死了呀，刘表死了，荆州不是落在刘备的手上，就是落在曹操的手上，所以鲁肃这才急了，才亲自跑到当阳去见刘备。所以这个时候，孙权和刘备如果不能够形成联盟，诸葛亮着急，鲁肃他也着急，他甚至更着急。那么妙在什么地方呢？就历史有时候是很好玩的。它好玩的是什么地方呢？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曹操莫名其妙的写来了一封信，帮了鲁肃的大忙。曹操这封信怎么写的呢？曹操这封信是写给孙权的。他说：“近者奉辞伐罪，毛辉拦止，刘琮束手。”说近来老夫啊，奉皇上和朝廷的命令，他讨伐那些有罪的人。老夫的军旗往南方一指，刘琮那小子就把自个儿的手捆起来了，投降了。今至水军80万众，方与将军会列于吴。现在老夫又整治了80万水军，准备和孙权孙将军您在您待的那个地方打猎。好大的口气。据这个史书的记载，这封信，因为在此之前孙权完全可以隔岸观火，做壁上观，因为打的是人家，现在打到自己头上了，那你还能够袖手旁观吗？那不能够啊。所以我们就很想弄清楚三个问题。第一，曹操是不是写了这封信？第二，曹操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第三，曹操这封信是什么时候送到孙权手上的？曹操这封信呢，很可疑，因为这封信不见于《三国志》的正文，就是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没有收录这封信。记载在什么地方呢？《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江表传》是近代人的作品，它的作者叫做俞溥，后来由他的儿子俞伯献给了晋元帝。那么他成书在《三国志》之后，陈寿当然看不到。但是如果当时曹操当真写了这么一封信，应该说是件大事啊，陈寿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一个可疑的地方。第二呢，曹操这封信写的蹊跷，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当时曹操南下东征的时候，据《三国志·陈豫传》的记载，刘备跑到了孙权那里，而曹操的谋士们都认为孙权会杀了刘备，只有陈豫说不会。那么也就是说，曹操这个时候的对形势的估计无非两种，一种是孙权会杀了刘备，

0: 就用不着写信给孙权了。还有一种是孙权和刘备会联合起来，那就更不能写这封信了。为什么更不能写这封信呢？因为你写这封信起到的作用只能是促使他们的联盟。所以有人说啊，这是一封恐吓信。为什么说是恐吓信呢？你看曹操的话是怎么说的，今至水军80万众，这曹操的陆军和水军加起来他也没有80万，他哪来的水军80万？这明明是虚张声势嘛。那当然古人这个算兵力啊，从来就是虚张声势的啊，比方说10万人他是号称20万，是吧？反呢，当时他的重要谋士陈馀就断定刘备和孙权会联合起来，他的道理是孙权虽然很英雄，但是这个时候呢没有什么威望，而刘备呢是公认的天下枭雄，又有关羽和张飞，那都是万人敌，孙权肯定要利用刘备这股力量，而刘备走投无路了也肯定要依靠孙权，所以他们非联合不可。就算没有陈馀的这个话，根据曹操的一贯做法，他也不应该这样。那看过前面节目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记得，那当时袁尚和袁熙两个跑到辽东去投靠公孙康，那手下的人都主张曹操去打，曹操说用不着打，他们是同床异梦的啊，你要把他们逼急了呢，他们就结成死党，我们要把放他一马了，他们就窝里斗，等着公孙康把袁尚和袁熙的人头跟我送来。结果公孙康果然把这两个人头给曹操送来了。那么曹操这一回为什么不像上一回一样等着孙权把刘备的人头给他送过来呢？他为什么要采取一个相反的做法，去逼一下孙权，激一下孙权，逼得他们两个结为死党呢？就曹操的一贯作风来说，他也说不通啊。而且曹操这个时候至少他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孙权能够像袁绍和刘表那样对待刘备。怎么样对待呢？供养起来，束之高阁，那也行啊。为什么要逼他们联盟呢？那么如果这封信写了，就只有一个推测，就是那是真要打孙权。那么这封信就不是恐吓信，是下战表。这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曹操这个时候志得意满，骄傲得不得了。我们知道曹操这个人呢，那是非常骄傲的，小人得志嘛。小人得志这四个字用在他身上很合适，他是一得意了以后，他那个尾巴就翘起来当旗杆的，他藏都不藏的。这个时候他是觉得自己牛得不得了，也没把这个孙权27岁这个小子看放在眼里，干脆撸草打兔子，打刘备顺便把孙权也干掉算了，或者是也不真打，我写封信吓唬吓唬他，他就没准就投降了，对吧？也是说不清楚，因为张昭这些人是准备投降的，如果不是鲁肃和周瑜还有诸葛亮他们来顶住，说不定也就投降了，也都是难讲的事，所以有这个可能。所以结论是，第一，曹操可能写了这封信，也可能没写。第二，如果写了这封信，那么应该是下战表。
1: 易中天先生刚才讲到，在赤壁之战前，曹操莫名其妙地给孙权写了一封信，关于这封信，史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如果真有这封信，这对于诸葛亮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这封信的存在一下子可以把孙权和曹操直接的对立起来，本来事不关己的孙权不得不介入这场战争之中。

0: 但问题是，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到的？他对孙权做出决定有什么影响？鲁肃又会拿着这封信怎样为孙权算账呢？
1: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这封信什么时候送到的呢？应该是诸葛亮和鲁肃回到柴桑的时候。这个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这么认为，只不过他是说鲁肃和诸葛亮到了柴桑以后呢，诸葛亮马上就见到了孙权，啊，然后呢，孙权就接受了诸葛亮的这个建议，然后就召集会议讨论是不是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这个时候信送到了，他说是时，他用了这两个字，是就是这了。这个时候曹操信正好到了。那么我们的看法呢，信应该也就是同时到了，但是我不认为孙权收到这封信以后他还不先开会，先找诸葛亮谈谈。我认为他应该先开会，开内部会议，自己家里人关起门来先讨论讨论怎么办再说。那么在这个会上呢，是一片投降论调，都主张投降曹操，只有一个人没说话，鲁肃。会就开不下去了，孙权就起来上厕所，然后鲁肃呢就跟了过去。孙权马上明白了，鲁肃有话要说，而且鲁肃的这个话是不能当众说的，是悄悄话。于是孙权就回过头来拉住鲁肃的手说，子敬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鲁肃说呀，是有话说。刚才我听子布他们、张昭他们都劝将军投降曹操，这是误将军呐、啊。凑一步的做起，做到老了，我做个太守，做个州牧，那总是没有问题吧？我总可以坐着一辆牛车去跟士大夫交往吧。将军您投降了曹操到哪儿去呢？很重要的八字，将军您操御安所归，也就像你这样称霸一方的诸侯，你投降了曹操有归宿吗？这话说到孙权心眼里去了，而孙权最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才是他既是他集团的利益，又是他个人的利益。你想想，刘琮当年投降曹操，傅逊是怎么跟他算账的？傅逊跟他说：“将军，您想想看，要抵抗曹操，看谁的？靠谁呢？靠刘备。”那么刘备抵挡得住吗？如果抵挡不住，将军您完蛋。如果刘备抵挡得住曹操，他还会做您的部下吗？这刘琮一想，对呀、啊，我还是投降吧。那么鲁肃这样一上，孙权说对呀、啊，我投降了以后，我当什么呢？于是他拉着鲁肃的手说，这是上天把足下赐给我呀。这个话是诸葛亮说不了的，因为立场不一样嘛，他不是孙权的人嘛，不是他没有这个水平了啊，他不是孙权的人，他不能说，他也说不了。只有鲁肃这样的自己人，而且是帮孙权策划过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样一个规划的人，他才能说，他也才说得出，孙权也才听得进，而且他们之间也才能达成这样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也才能够做到一点就通。

0: 而且这个话打动了孙权。
1: 一提到鲁肃，人们就会想到一个忠厚长者的形象。三国演义把鲁肃塑造成为诚实君子，对他的才能表现不俗。其实历史上的鲁肃是一个具有政治眼光的人，他设计的东吴版的隆中计就显示了他高人一等的战略眼光，让孙权极为佩服。刘表死后，鲁肃提出联刘抗曹，亲自出使荆州，为赤壁之战的胜利创造了先决条件。在曹操的强大压力下，孙权是战是降犹豫不定，鲁肃力排众议，让孙权十分感慨。那么鲁肃的话为什么能够打动孙权呢？易中天先生认为，这才真正是促使孙权联合刘备对抗曹操的原因。有根据吗？
0: 我们有三个史料做证据。第一件就是赤壁之战以后，鲁肃呢先从战场上回来了，然后孙权呢把自己身边所有的要员都派出去迎接鲁肃，自己也亲自从屋里边走出来迎接鲁肃，以按照最高的规格来迎接凯旋归来的鲁肃。这时候孙权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子敬啊，孤今天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哦。鲁肃说没给够。当时所有人都大惊失色，怎么这样说话。鲁肃不慌不忙地往里走，两个人坐下来以后，鲁肃举着鞭子说，鲁肃的愿望是什么呢？是将军您有一天能够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荡平四海，一统天下，到那个时候您再派一辆舒舒服服的小车子来接鲁肃，鲁肃才觉得那才是面子十足了。什么意思？你当皇帝啊？孙权哈哈大笑。哈哈大笑什么意思？心里想的吗？第二个证据就是孙权称帝的时候，这是赤壁之战22年以后了，鲁肃已经不在了。孙权称帝的时候要登坛，他走到半截子，突然回过头来说，诸位知道不知道，鲁子敬早就想到朕有今天呐。真是名于世里啊。也说明这个孙权想称帝是他的真实想法。第三个证据呢，就是什么？就是孙权称帝以后，那个当年主张投降曹操的张昭，也举起物来，准备来歌功颂德一番，这个祝贺这个陛下如何如何啊！孙权把手一挡，慢着，张公啊。那么联合刘备就要考虑一下，刘备是可联合还是不可联合。因为这个时候哪怕是对抗曹操呢，孙权也还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还就是不联合刘备自己对抗曹操，他也有两种选择。那当然如果刘备是可以联合的，联合是合算的，虽然他是弱我是强，但是在不能实现强强联合的时候，强弱联合有时候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了。那么刘备能不能联合这个问题要问谁呢？诸葛亮。这个问题是鲁肃回答不了的，所以我很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东下不是打孙权，那也是打孙权，也是打孙权。那么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呢，孙权肯定要先召集这个内部的紧急会议，就有鲁肃的这番话。而鲁肃的

0: 这番话能够解决问题，除了他说到孙权的心眼儿里以外，还很重要的是他把问题变了。因为孙权以前犹豫不决在什么地方呢？孙权犹豫不决是什么呢？帮刘备不帮刘备，帮刘备不帮刘备，帮刘备不帮刘备，他怎么都算不过来。要是帮刘备不对，引火烧身；不帮刘备唇亡齿寒；帮刘备养虎易患；这个不帮刘备如何如何，他怎么都倒不过来。这个时候鲁肃把问题转变了，现在我们要想的不是帮不帮刘备，是投不投降。他换一个问题来思考啊。孙权豁然开朗，对呀，不能投降啊，不能投降就联合刘备嘛，联合刘备能不能联合问诸葛亮嘛。他是这样一个系列，所以孙刘联盟的第一功臣应该是鲁肃，而不是司马光他们认为的诸葛亮。这个问题呢，历史上本来是有结论的。裴松之在《三国志》的两个传里面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裴松之是怎么说的呢？裴松之说，刘备与权并立，共聚中国，皆肃之本谋，这是一处。还一处说，见计聚曹公，指使鲁肃。两处都谈。孙刘联盟的第一功臣是鲁肃，但是呢，鲁肃的最大的作用是帮孙权算清了一笔政治账，那就是不能投降曹操。投降曹操以后，我们江东集团就没有了，李孙将军也没有了。但是能不能联合刘备这个问题，诸葛亮来解决，非常到位的。但是还有一个仗，就是我孙权这边能和曹操决一死战吗？我孙权这边也得算一算军事账啊。那么帮孙权算清了军事账的这个人，他又该是谁呢？请看下集《中流砥柱》。
1: 建安十三年，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进而想统一全国，便挥师南下，直逼荆州。结果是刘表病故，刘琮投降，刘备逃窜，败于当阳。志得意满的曹操决定顺江东下，消灭刘备，威逼东吴。面对强敌，东吴集团的谋臣将士们十分惊恐。以张昭为首的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迎曹，只有以鲁肃为首的少数人力主抗曹。此时走投无路的刘备只有联合孙权才有一线生机，便派诸葛亮出使东吴，展开外交活动，联孙抗曹。经过鲁肃和诸葛亮的透彻分析，孙权清楚地意识到投降曹操绝无出路，而对抗曹操就只有联合刘备。然而来势汹汹的曹操号称80万众，水陆并进，双管齐下，在此危难时刻，谁能为东吴集团挑起大梁，率领孙刘联军夺取胜利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易中天拼三国之中流砥柱。
0: 上一集我们讲到鲁肃和诸葛亮都给孙权算了账，

鲁肃呢算清了政治账，那就是不能投降曹操。诸葛亮呢算清了联盟账，就是联合刘备对抗曹操完全有可能。但是我讲到这个诸葛亮算账的时候，我说了这个诸葛亮有几个账没算，其中一个就是战败了怎么办。那么这个账呢鲁肃也没算。鲁肃为什么也没算这个账呢？因为用不着。鲁肃算清了一个账，就是李孙权投降曹操没有归宿，战败了呢一样，也就是你投降和战败的结果是一样的，那么相比较而言还不如打他一仗，说不定打赢了呢。就算打败了，因为失败而没有归宿，比投降没有归宿要光荣得多。所以用不着算战败，因为有任务，正在去鄱阳的路上，孙权接受了鲁肃的这个建议，立即把周瑜从去鄱阳的路上招了回来，听取周瑜的意见。那么这个事情在《三国演义》里面呢另有说法，《三国演义》的说法和《三国志》的说法有五点不同。第一点，《三国演义》说建议召回周瑜的不是鲁肃，是吴国太。为什么鲁肃不能提出这个建议来呢？因为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是鲁肃先说服了孙权，但是孙权呢还很犹豫，鲁肃建议孙权听取诸葛亮的意见，孙权和诸葛亮谈话，这个时间顺序和《资治通鉴》不同，但是更合理。那么就有了诸葛亮的舌战群儒。舌战群儒以后，诸葛亮又和孙权谈话，那么孙权听了以后做出了决定，要联合刘备对抗曹操。这个时候张昭这些人呢又跑去找孙权说，哎呀，这下子你可中了孔明先生的计了，这刘备和诸葛亮是想把咱们拉下水啊。那孙权又犹豫起来。那么这个时候鲁肃再来提出召回这个周瑜的建议就有问题了，因为鲁肃现在已经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没有公信力。另外呢，按照罗贯中的定位了，鲁肃是一个忠厚老实到无用的程度的这么一个人，他想不出这个办法来。这叫有一个人来说，那么这个人就是吴国太。这是第一点不同。第二点不同呢，是《三国演义》说周瑜也不是孙权招回来的，是他自己回来的，他听说曹操要顺江东下，着急自己回来的，是第二点不同。第三点不同呢，是周瑜回来以后没有马上去见孙权，而是在自己的府中接见了，或者说会见了江东的文臣武将，然后这两拨人呢就纷纷发表不同的意见，叫做文要降武要战，纷纷不定。而周瑜呢不表态，态度暧昧，等这些人走了以后的周瑜冷笑。第四点不同呢，是周瑜在会见了这些文臣武将以后又见了诸葛亮，而且是主张投降。这个时候才有了下面的一场戏，智击周瑜。第五点就是这个周瑜成为一个主战派。就整个的这个故事啊，都是史书上

记载的，包括吴国泰这个人。吴国泰是什么人呢？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是孙坚母亲吴夫人的妹妹，和吴夫人一起嫁给孙坚的。这个事情呢，与史无据，而且我认为在理论上讲也不大可能，因为吴夫人嫁给孙坚带有被迫性质，因为孙坚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名声不是太好，而且吴家感觉他呢性格也不太好，不愿意嫁给他。这个时候吴姑娘出来说不要为了一个小女子得罪这样一个强横的人物，给我们家带来灾难，我嫁给他这是命，如果嫁非所人算我命不好。吴家这才把女儿嫁给了孙坚，他怎么会搭上一个妹妹呢？难道说孙坚在求婚的时候对吴姑娘是这么说的啊？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没有这个可能。所以连吴国泰这个人都是子虚乌有的，是编出来的。第二点呢，形象不好。在智激周瑜的这个故事里面，周瑜、鲁肃、诸葛亮三个人的形象都不好。一开始是周瑜装腔作势，大唱投降论调，这个鲁肃和诸葛亮的反应是什么？鲁肃愕然，诸葛亮冷笑。鲁肃愕然是有道理的，因为鲁肃知道周瑜的立场，知道周瑜是个主张抗战的，而且周瑜在此之前还跟鲁肃打了个招呼，说子敬你不要着急，我自己自然有办法的。那怎么到一见到诸葛亮，周瑜就换了一个人呢？他愕然，但是他应该过过脑子，想一想周瑜这是为什么。他不过脑子，他跟着急，急得不得了，这哪像一个发表过东吴版隆中对的政治家呢？诸葛亮形象也不好，诸葛亮怎么样呢？冷笑，然后对鲁肃说，子敬啊，你这个人就是死心眼啊，是吧？干嘛跟我们刘豫州学啊？你看我们刘豫州对抗曹操落个什么下场啊？像公瑾兄多么聪明啊，老婆孩子也能够保全，荣华富贵也能够保全，什么国家兴亡管他的呢？说这么一番话，这像诸葛亮了。第三点呢，就是没有必要。我们要知道鲁肃为什么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就因为周瑜是铁杆鹰派。周瑜这个铁杆鹰派不是这一次才表现出来的，建安七年的时候袁绍病死了，袁绍病死了以后袁氏家族就衰落了，曹操这个时候就气就出了，那就写封信给孙权，要他送一个人到曹操这来做人质，就质子。当时孙权接到这封信以后也是拿不定主意啊，而张昭这些人呢好像哼哼唧唧的，意思就是那就送吧，曹操咱得罪不起啊。谁反对周瑜？周瑜慷慨陈词，告诉孙权不要送你的子弟了去做什么人质，态度非常的强硬和明朗。而也就是在这一回，孙权的母亲吴夫人对孙权说公瑾比伯符就是孙策只小一个月。

要按照对兄长的这样一个态度和礼节去对待恭敬。所以周瑜是一个什么人是很清楚的。或者有人要问说，周瑜以前是鹰派，这回难道就不能改成鸽派了吗？以前是主战派，难道这一回他就不会动摇动摇，变成这个投降派了吗？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周瑜的这个态度啊，他不是一时的冲动。周瑜和孙氏集团是一个什么关系呢？第一，周瑜是孙策的铁哥们儿，《三国志·周瑜传》上的说法是独相友善，那就是当年这个周瑜和孙策两个人同龄嘛，孙策大一个月嘛，从小在一块长大，而且就是他们两个关系最好，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孙策后来接过了他父亲孙坚的班，啊，也是依靠袁术的，而袁术呢，对于这个孙策呢，出尔反尔，啊，一再的封官许愿，又一再的这个变卦。那孙策看见自己在袁术那儿没有发展，独立出来发展，这个时候是周瑜将兵迎策，周瑜带着自己的人马去接应孙策，这第二点。第三点，孙策去世以后，孙权接班，又是周瑜带头拥护孙权。当时孙权还是一个将军，就孙权和张昭啊以及其他人，包括和周瑜这些人的关系呢，不能叫君臣关系，只能叫上下级关系。但是周瑜带头行君臣礼。第四点呢，就周瑜不但自己忠于孙氏家族，而且还拉来了一个鲁肃，鲁肃投奔孙权是周瑜的推荐和劝说。所以周瑜和孙权和孙家是个什么关系呢？就像诸葛亮和刘备的关系，那是拆不散的，那是铁得很。那么他不可能转变立场，他一然后周瑜说，其实呢，我早就是主张对抗曹操的啊，刚才呢我说要投降呢是试探啊，算是把这个场呢就圆过去了。那我们就来看试探，这个试探有没有必要，为什么要试探啊？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周瑜这人小心眼啊，气量狭窄啊，他信不过诸葛亮啊，他得试探一下呀。但是我们不能光讲性格，我们还讲道理啊。从道理上讲啊，荆州集团或者说刘氏集团和江东集团或者说孙氏集团，那是世仇啊，本来是敌人，本来是敌人，现在要联合起来了，是要试探一下。不要说本来是敌人，就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或者素从来没有关系的两个集团、两个企业要合作一把，也得试探一下，是不是？但是既然要试探，第一，这个试探应该是双向的，就双方都要试探一下。诸葛亮为什么不试探？因为他第一，他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试探，这个时候已经走投无路，除了联合孙权没有别的选择，试什么探呢？所以诸葛亮不试探，他不试探孙权，他不试探周瑜，他不试探鲁肃，他只是极力的进行说服的工作。那么既然诸葛亮用不着试探，周瑜这边也用不着试探，你试探他什么？就你不能为试探而试探，你试探要有内容，你试探他什么？立场、态度、诚意，根本不成问题，完全用不着试探。

0: 所以这也是没有必要。因为周瑜的这个立场、这个观点、这个态度，鲁肃是知道的，这才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如果周瑜和张昭一样是个投降派，鲁肃是不会提出这个建议的，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又弄一个反对派过来，没事找事儿啊，完全没有必要。
1: 智击周瑜是反映周瑜心胸狭窄、神化诸葛亮智慧的
0: 他一个中流砥柱的英雄本色。周瑜怎么说的呢？周瑜说，曹操虽脱名汉相，其实汉贼，将军您神武雄才，又有父兄的英烈，现在具有江东，人多势众，大家同心同德，完全可以对抗曹操。我们江东要做的事情是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我们怎么可以投降曹操呢？何况曹操自己来送死，难道还有投降的道理吗？那么这一段话呢，啊，也是说的充满了正义感。这个和诸葛亮回答孙权的问话，问刘豫州为什么不投降曹操，那诸葛亮那个回答，他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都说得非常正义。而且这两番话，诸葛亮的话，周瑜的这个话，都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对于战争来说，正义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政治上正确，那么你的这个军队才是正义之师，才有克敌制胜的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周瑜一定要说这番话啊，诸葛亮前面也一定要说那番话，鼓舞自己的斗志。但问题是，政治上的正确不等于军事上的可行，而投降派的意见呢，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投降派是什么意见呢？投降派意见三条。第一条，曹公才虎也。就曹操啊，本来就是豺狼虎豹，本来我们就敌不过他，他力量强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的原话是：挟天子以争四方，动以朝廷为耻。他是以朝廷的名义来发动这场战争，我们又不一样。那么第三点，我们可以对抗曹操的是什么呢？长江天险。但是现在曹操已经拿下了荆州，获得了刘表留在江陵的军需物资和刘表留下的水军，这样一来，长江天险就是曹操和我们共有的了。我们既不得天时，也不得地利，怎么能够对抗曹操呢？那么针对这个观点，周瑜提出四点意见。这四点呢，周瑜认为是曹操的大忌。哪四点呢？第一点，本土未安，后患未除，贸然南下。你自己内部都还没有搞清楚，西边还有什么马腾啊、马超啊、韩遂啊、什么张鲁、七七八八这些人，你就贸然的来进攻，太冒险。第二点，放弃鞍马，使用舰船，舍长就短。你北方的军队的本来就是这个骑兵，就是步兵，比南方的厉害。南方厉害在水军，本来做一件事情应该是扬长避短，你反着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天寒地冻，马无草料。

营养不足，你时间选的不对。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琢磨，曹操的和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应该是在建安十三年的十二月，那么他打过来的时候可能也就是十一月十一月了，这个时间你选的不对。第四点呢，劳师远征，水土不服必胜。

0: 将军给周瑜3万精兵，看周瑜大破曹军。周瑜的这番话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诸葛亮在回答孙权曹操是否可以战胜的时候，也指出曹操的三大弊端。哪三大弊端呢？第一是劳师远征，啊，这个和周瑜说的一样。而且诸葛亮说曹操以一天一夜300里的速度追赶刘豫州，一路追追追追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了，没有战斗力了，这是对的。第二点，诸葛亮也指出曹操不使用步兵，使用水军，是舍长就短。那么诸葛亮呢，有一条说的和周瑜不一样，我觉得说的也非常正确，就是诸葛亮指出刘表刚刚投降曹操的那些人呢，是摇摆摆摇摆的，是和曹操离心离德的。曹操这样拿下荆州，人心不服，他缺乏民心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这就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他和周瑜的不同的地方，他看到这一点了。总而言之，他们两个人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曹操是没有那么可怕，没有那么恐怖。也就是说，诸葛亮和周瑜两个人一起粉碎了曹操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样一来，啊，孙权完全有底了。于是孙权表态，正式表态，他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这老贼早就想颠覆我们大汉王朝了。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他忌讳的就是这样几个人：袁绍、袁术、吕布、刘表，还有孤。现在群雄都已经没有，剩下的就是孤了。那么很简单，孤与老贼势不两立。然后唰的一声拔出刀来，啪砍断了案脚，说谁再敢说投降曹操的，这个就是他的榜样。我们注意孙权的用词啊，不是曹公，是老贼。那么他使用这个词的时候，说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1: 鲁肃曾经帮助孙权算清了政治账，那就是投降与战败的结果是一样的。诸葛亮又帮助孙权算清了联盟账，说的孙权热血沸腾，斗志昂扬。周瑜的表态更是坚定了孙权主战的决心。可是战争的核心竞争力是军事力量，孙权虽然当众做了桌子脚，但是想到曹操说的80万大军，依然心里虚虚的。那么周瑜如何给孙权进一步算清军事账？孙权又是如何部署的呢？
0: 根据《三国志·周瑜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当天晚上，周瑜和孙权还有一次谈话。这一次呢，是周瑜自己一个人去见孙权。周瑜说呀：“我那些可尊敬的同事，只看到曹操来信说今至水军80万众，他们就闻风丧胆了。他们没有认真的考虑一下曹操这封信上说的80万这个数字是准确呢还是不准确呢？现在周瑜就为主公算一笔明细账，曹操从北方带来多少人呢？充其量15、6万。曹操从刘表那里，啊，具体的说就是从，请注意这有腹背二字。腹背是表示信任亲切的动作。孙权摸着周瑜的背说：“公瑾兄啊，谢谢你。”他说：“子布 止步就成。

0: 子布这些人只考虑自己的老婆孩子荣华富贵，他们的议论使孤非常的失望，只有公瑾还有子敬主张抗战，和孤的想法一样，这是上天把你们两个赐给孤啊。公瑾兄啊，实话实说，50000精兵确实一时半会儿凑不起来，孤已经给你选好了30000精兵，而且准备好了舰船，准备好了装备，准备好了武器，请公瑾兄和陈公，你就陈普了，子敬一起先走，遇到曹军如果出战胜利固然是好，如果不如意的话，公瑾兄你回来，孤亲自带兵和他曹孟德决一死战。那么讲完这个话以后呢，孙权就任命周瑜为前线总指挥，陈普为副总指挥，鲁肃为参谋长，逆江而上去迎战曹操。这个时候刘备已经按照鲁肃的建议从夏口来到了樊口，就是现在湖北的鄂州。到了鄂州以后呢，每天听到的都是坏消息，一会儿探子来报说曹军到哪了，一会儿探子来报说曹军到哪了，而诸葛亮到东吴去了以后呢没有回来，就这个刘备心里头就心急如焚呐，于是就派他的哨兵站在码头上盼星星盼月亮，天天盼着诸葛亮能够陪着周瑜鲁肃他们的救兵来啊。结果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周瑜的部队来了，刘备马上去劳军说能不能和这个周将军见一面，周瑜说军务在身啊，不能离开军营，如果刘豫州能够屈驾来一趟的话呢，周瑜非常高兴。这时候刘备就跟关羽和张飞说了，他说这一回可是咱求人家，人家请我们去我们不去不好，我还是去吧，一个人坐了一条船去见周瑜，叫做单戈赴会。我们都知道关羽有一个单刀赴会，那以后再说，不知道刘备其实有一个单戈赴会，这证明刘备确实是英雄啊，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窝囊啊。那么刘备见了周瑜以后呢，当然有一番寒暄了、然后表示感谢了，表示慰问了但是也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公瑾带来了多少人，周瑜说30000，刘备说太少了，这个史书上的话是两个字，恨少，周瑜说不少，请刘豫州放心的看周瑜破敌吧。周瑜这个话说的当然也是非常的，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孙刘联军到底是怎样打败曹操的呢？那么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一家就认为其实曹操这个时候只有5000人。那么我们就要问，是这样的吗？请看下集赤壁疑云。
1: 赤壁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一场以小胜多的战役，三国演义更是花了8回篇幅浓墨重彩加以描述战争过程，其中的舌战群儒、智敌周瑜、草船借箭等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然而对于这场战争，历史上的记载

0: 这是疑云重重，其中有一家就认为赤壁之战时曹军只有5000人。对于曹操的失败原因，历史学家们也是众说纷纭。有人竟归咎于天命，那么赤壁之战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孙刘联军到底是如何打败曹操的呢？赤壁之战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现代人。 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独辟蹊径，为您精彩分析《赤壁疑云》。
1: 这一集我们讲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呢，是三国史上一场有名的战争。稍微知道一点三国人，没有不知道赤壁之战的。这个要归功于罗贯中。 因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浓墨重彩，描述的就是这场战争。有人说，《三国演义》这本书啊，是七分实，三分虚。那么，唯独在赤壁之战这个问题上，它是七分虚，三分实。赤壁之战这场战争。 实际上，在正史上留下的记载非常之少，而且不乏矛盾之处。而遗留的问题呢，一大堆。有些什么问题呢？5个问题：第一，谁的战争？第二，规模如何？第三，时间地点。 第四，过程结果，第五，胜败原因，这5个问题上都有疑难，以至于史学界多次爆发新赤壁之战。那么我们一条条的看，第一，谁的战争？也就是说，这一场战争原本是曹刘之战呢，还是曹孙之战？应该说。 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建安13年7月，曹操南下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夺荆州，伐刘表，灭刘备。应该说，他的顺江东下是打刘备，也打孙权。因为这个可以从孙权对周瑜的话来做证明。 那孙权跟周瑜说：“公瑾兄，你带着军队先走，打得赢固然好，打不赢你回来，孤亲自与曹孟德决一死战。”他是这样说的。这说明曹操的目标是孙权。如果曹操的目标是刘备，而孙权是被拉下水帮刘备的。
2: 孙权的话就应该这样说：“公瑾兄，你带着部队去看看，打得赢咱捞一把；打不赢，你赶快回来，咱不管那刘豫州的死活了。”他应该这么说。但是问题在于，孙权的这段话呢是记载在《江表传》里面的，是不是可靠呢？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先把它放下。第二就是规模如何。 有一种说法呢，说这场战争呢，其实曹操只有5000人，就是他追赶刘备一路追过来的那5000轻骑兵，轻骑兵。证据在哪里呢？证据在诸葛亮的话里面。诸葛亮对孙权说：“曹操劳师远征，追赶刘豫州一日一夜300里，这。” 追到这个地方来，已成了强弩之末。那么很显然就是指那5000轻骑兵嘛。但是，如果曹操的军队只有这5000轻骑兵的时候，刘备见了周瑜，周瑜告诉他带来了3万人，刘备怎么会说恨少呢？你3万加上刘备1万，加上刘。 其1万5万对5000人还少啊，可见曹操这个时候不止5000人，而且《周瑜传》的正文说得很清楚，说曹公入荆州，刘琮举重。

0: 降，曹公得其水军，传步兵数十万。这是《三国志·周瑜传》正文记载，也就是说曹操这个时候应该有几十万人，到底是几十万我们搞不清楚，是吧？学术界的说法有50万、40万、20万，这样几种。就是我在上级也算过账，80万打个对折40万，再打个对折20万，再打个对折也有10万。那么算这些账呢，是为了确定这场战争的时间地点。如果说5000人的说法能够成立，那这种说法是什么啊？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曹操啊，那个5000轻骑兵啊，一日一夜300里，从这个襄阳追到当阳，这个打了刘备一家伙以后，到了江陵，然后从江陵又赶过来了。赶过来以后呢，没想到这个时候孙刘已经组成了联军，一架撞上去，一场遭遇战，所以曹操打败了。那么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时间应该是建安13年的10月，他很快嘛。而如果说曹操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要打孙权，那么他绝不敢只用这5000轻骑兵，他一定要集结部队，他集结部队是要一个时间的。那么这场战争的时间呢，应该是建安13年的12月。地点在哪里呢？学术界的意见，倾向性的意见，就是现在的湖北省福祁县境内。现在福祁县已经改名，赤壁赤，不是在黄州的那个赤壁，就是不是苏东坡写赤壁赋和赤壁词的那个赤壁。所以现在湖北有一个说法叫文武赤壁，文赤壁就是苏东坡写赤壁词和赤壁赋的那个赤壁，武赤壁呢就是现在赤壁市的那个赤壁，是赤壁之战的赤壁。
1: 经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赤壁之战的时间、地点和任务确定了。我们关心的是曹操与孙刘联军双方是如何谋划这场生死存亡大战的。《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是诸葛亮策划了火攻，确定了抗曹的战略，同时帮助周瑜草船借箭，准备好了武器。而曹操则是在政治上，
0: 是我说了，《三国演义》在这个问题上是牺牲在孙权的身上，时间是在建安18年，那就比赤壁之战更晚了。建安18年的时候，这个曹操和孙权作战，那么有一次孙权驾着船到曹操的这个营寨里面去看，那曹操命令放箭，箭射到了孙权的船上，然后船就歪了，倾斜了，于是孙权下命令掉个头，再让他射，曹操又射箭，然后两边箭射的差不多以后，船就平过来了，然后孙权把船开走了。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它也不是借鉴，而且有人算过说草船借箭在技术上不可能，他们算过说要多少个草人这些草人有多重然后摆成一排有多长，要多少多少船才能够借到十多万支箭等等等等，有人算过，我也不会算这个，技术上是不可能。这个事儿我们也以后再说。那么实际的战斗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把这个正史上记载的过程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正史上的记载比较可靠的是《三国志》的《周瑜传》。《周瑜传》的原文是这样的：时曹公军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余等在南岸。也就是曹操带着水军从江陵顺长江攻下，周瑜等人率领孙刘的《曹操平传》这本书里面

0: 述了这样一场战争的过程和胜败原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张先生提出来呢，这个曹操初一交战失败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记忆流行，曹军已经得了某一种严重的传染病，丧失了战斗力。第二个原因呢，是曹军不习水战，他本来是北方的军队，他不善于水战。第三个原因呢，是曹操料敌不周，就没想到下来以后会撞上孙刘联军，轻敌了。第四个原因呢，是狭路相逢，因为曹操虽然人多啊，他主要使用的是水军，那么水军和水军打仗，他是在江上面，你江上面你人多有什么用呢？就那么大块地方，一个不习惯水战的碰上了一伙习惯水战的，还是病人，那肯定是打败了。就两军隔江相助，这个初一交战的战果呢，周瑜和诸葛亮都料到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上一集讲的周瑜和诸葛亮如何分析这场战争，他们都料到了。比方说舍长就短是曹操的弊病，他们两个都讲到了，都讲到了。不惜水战他们也讲到了。还有一条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战争的性质。曹操来打刘备打孙权，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侵略战争，我们可以打个引号啊，因为当时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嘛，所以只能打个引号，侵略战。那么孙权和刘备呢，我们也打个引号，自卫反击战。就孙权和刘备的军队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战争，斗志昂扬。而曹操那边呢，正如周瑜和诸葛亮说的，是疲弊不堪的人率领着离心离德的人，所以初一交战这么多原因加在一起，曹操打败了。
1: 曹操虽然出师不利，但是曹军已经是长途跋涉到了长江边上，渡江踏平东吴指日可待。曹操当然不会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统一全国的机会，但是曹军大多数是北方人，水上的战斗力不强也是事实。于是《三国演义》中描述庞统陷阱，用锁链把曹军船舰连接在一起，这虽然是北方的军队可以适应颠簸的战船，但是也给了孙刘联军以可乘之机。于是赤壁之战中最精彩的火烧曹军战船的计谋产生了。那么火烧战船的计谋究竟是谁最先想到的呢？战败后的曹操在华容道究竟有没有遇到关羽呢？
0: 初一交战这么多原因加在一起，曹操打败了。打败了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已经是12月份了，长江之上寒风凛冽，舰船被波浪颠簸的七歪八扭，而习惯了马不习惯坐船的这些曹操军队，再加上生病，可能在船上也是呕吐不止。这个时候曹操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些舰船连起来，把小船联合在一起，就变成一艘大船，它就不颠簸了。那么这个主意是谁出的不知道，是曹操自己想出来的还是曹操的谋士想出来的没有记载，但肯定不是庞统。根据《三国志·庞统传》，庞统根本就没有参与这场战争，没庞统什么事儿，也。

0: 没徐庶什么事儿。但是这样一个做法呢，给了孙刘联军可乘之机。这个时候周瑜的部将黄盖就对周瑜说，今寇众我寡，难以持久。这寇众我寡四个字也证明了这个时候曹操人是多，他除了水军把舰船连成一片驻扎在北岸以外呢，他的陆军呢也已经开到了，把营寨砸在这个岸上。这黄盖说，现在敌人多我们少，这样僵持下去不是一个事儿，但是我看他们把船连成一片了，那就有办法，可稍而走也，干脆放他一把火烧走。周瑜燃其计，采纳了黄盖的计策，于是黄盖诈降，诈降这是有的啊，也派人送了诈降书啊。曹操呢也把这个送信的人拿来盘问了一番啊，然后说你要如果是真投降呢，我那肯定是我是重赏的啦，我上当了反正是。于是这边呢，这个周瑜和黄盖准备了几十艘船，船上的都装满了柴火，又浇上了油，然后在这柴火上呢蒙了一块布啊，把柴火遮掩起来，船上呢再插上旗子，船大船后面呢又系了些小船，这大概是他们逃回来的那个船。那么碰巧某一天突然刮起了东南风，怎么刮的不知道，反正不是诸葛亮借的，反正那天刮起来了。于是黄盖的军队就上了船往这个北安走啊，挂着个降旗，大声说啊，黄盖投降来了。那么曹操的军队非常高兴啊，都呼的一下都跑出来，站在船上正在岸上看，说啊，你看他黄盖，那就在黄盖投降来了，投降来了，太好了。等这个黄盖的船开到跟前说，一起放火。这个烧着的船撞着曹操的船，借着这个强劲的东南风，从曹操的水寨一直烧到了曹操岸上的陆军的营寨。那这时候出来看热闹的这些人呢，有的着了火被烧死了，有的怕被烧死跳水就被淹死了。你要知道他是北方人呢，水性不好，狼狈不堪。曹操一看这没救了，下了道命令放火，我们也放，没烧着的船都给我烧了，反正要走人了嘛，这船不能留给刘备和周瑜啊，咱自己烧吧，撤撤。那么撤的呢非常的狼狈，从哪里走呢？华容道。当时华容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北风凛冽，道路泥泞，估计呢还刚下过雨，人根本就走不过。曹操只好下一道命令，让雷兵覆草填路。什么叫雷兵呢？就是那些弱的，可能是本来就是体弱的啊，老弱病残，也甚至可能是伤病员，或者是得了这个传染病的这些人，让他们背着草去填这个路。路还没有完全填好，曹操的骑兵就冲过去了，结果这些覆草填路的雷兵被曹操的骑兵踏在泥泞里面，死于非命，非常之惨。这个事情呢反映了两点，一个是曹操逃亡的狼狈，什么都顾不上的那个时候；第二呢，确实曹操这种心太狠， 出于这个人道主义的考虑，他这个时候应该做的是自己的精兵断后，让伤病员先走。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人道主义观念，曹操就更没有。曹操怎么会有人道主义观念呢？他为了自己的成功，从来是不惜别人的生命的啊，这以后我们还要再说。那顺便说一句啊，关羽没堵在华容道上，这个事情也是没有的。这就是赤壁之战的全部过程。
1: 赤壁之战，曹操最终以失败告终。正如易中天先生所说，当年曹操打败袁绍是因为有一面正义的旗帜，而打东吴集团则是一场侵略战争，所以败了。然而也有人认为曹操拥有绝对的优势，输给孙刘联军完全是天命。那么易中天先生认为的曹操赤壁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按照这个观点，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究竟犯了哪几个致命的错误呢？曹操又是如何一步步从具有绝对优势到大败而逃的呢？
0: 从这里面呢，裴松之总结出曹操战败的两个原因。裴松之的这个总结在哪里呢？在《三国志·贾诩传》的注里面啊，既不在《吴主传》，也不在《先主传》，也不在《诸葛亮传》，也不在《周瑜传》《鲁肃传》，是在《贾诩传》里面。裴松之是这样说的，他说：“赤壁之败，盖有运数，时有极易大兴，以损民力之风，海风自然，用成焚炉之势，天时为之，岂人事哉？”那么按照裴松之的这个观点，就曹操之所以在赤壁之战吃了这么大一个败仗，第一是由于他的军队遇上了非典或者禽流感，得了一场我们现在说不出名字来的大面积感染的流行性的传染病。那当然，第二呢，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贯刮西北风的冬天会刮起东南风来。书记的其他观点我来分析一下曹操失败的原因，当然也是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我们知道曹操发动这场战争呢，本来是有优势的。有什么优势呢？四个优势。第一，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诸侯不敢与之争锋，这个叫做政治上有优势。第二点，曹操夺得荆州，威震四海，许多人闻风丧胆，曹操有心理上的优势。第三个，曹操夺得荆州，势如破竹，军心振奋，以振奋兴盛之师，战闻风丧胆之军，有气势上的优势。第四点，曹操人多势众，孙刘联军相对人数比较少，曹操有军事上的优势。所以曹操原本有四大优势，他才敢顺江东下来打刘备和孙权。
2: 那么为什么失败了呢？
0: 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曹操的战略目标不明。就是到现在我们说了半天，连我们都没有弄清楚他到底是来打刘备的呢，还是来打孙权的。所以以至于我现在怀疑，恐怕他自个儿都不清楚。 他当然主要是想打刘备，也起了一种心思，顺便打孙权一下。
2: 嗯，

胃口太大了，贪得无厌。他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如果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他就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在当阳大败刘备以后乘胜追击。我们来看看地图嘛，是吧？当时是怎么样的呢？是曹操从北边啊，通过宛城歙县往南进军，到了新野的时候，刘琮就投降了。然后刘备在樊城慌慌张张渡水到襄阳啊，然后往南跑，带着很多人，一天走十几里。曹操5000轻骑兵，一日一夜300里追上来，在当阳大败刘备。这个时候刘备往哪儿跑？他追呀、啊，他跟刘备居然分手了。刘备携驱汉巾，然后跟着鲁肃啊、诸葛亮啊、张飞啊、赵云啊，还有前来接应的关羽啊，一起到夏口去了。曹操呢，跑往南跑到江陵去了。如果把目标锁定在刘备身上，这个时候应该乘胜追击，在刘备跑到夏口之前把他灭掉，顺便把鲁肃也俘虏了。他没有这样做，那没有这样做也还来得及，他可以在到了江陵以后马上调转头再去追，至少可以赶在孙刘联盟形成之前把刘备灭了。他也没有这样做，他到了江陵以后呢停下来了，停了多长时间呢？2个月。干什么呢？安抚荆州投降的人，做政治思想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也是该做的，不能说他不该做。但是你既然到了江陵而且停下来以后，你就干脆多停一段时候，你就干脆接受蔡吧，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发动一场错误的战争。就算这些都做不到，他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在江陵待着，派什么曹仁啊这些人，另派大将率步兵进攻夏口。即便不能把刘备消灭，你也能把刘备堵住，或者逼着刘备往南跑去投奔苍梧太守吴惧，那也比他投奔孙权好啊。或者你的部队你来到夏口，甚至你可以进军樊口，你把这个地方扼守起来，对孙权也是威慑力的，说不定那个联盟就搞不成了。搞得成，他的军队也不会来到赤壁啊。他也没有这样做，这些事情曹操都没有做。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你曹操这样一个军事大家，怎么会犯这样一系列的错误呢？啊，很多学者的结论是骄傲轻敌。由于骄傲轻敌呢，他对孙刘联盟的估计不足，他总认为孙权会像公孙康一样把刘备的人头给他送过来，他没想到孙权不是公孙康，此时也不是彼时。曹操前期之所以在中国北方连续取得胜利，是因为当时群雄割据互相争斗，曹操收了渔翁之利。现在他把这些诸侯都收拾完了，只剩下刘备和孙权了，他们能不联合吗？他们不联合就是死路一条啊，他必定是铁了心联合起来对付你，曹操没有顾及到。所以说曹操之败在于骄傲，孙刘之胜在于联盟。至于其他的问题，说什么没有估计到会刮东南风啊，那些都是小问题。另外呢，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可能是小原因，

0: 就是年龄。这个是吴晗先生指出来的。吴晗先生说，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27岁，诸葛亮27岁，周瑜34岁，鲁肃37岁，曹操54岁。吴晗先生说，赤壁之战是被进攻的打败了进攻的，哀兵打败了骄兵，年轻人打败了老头子。其实吴晗先生还有一个人没算进去，就是刘备。刘备当时多少岁呢？47岁。如果把刘备加进去，那么孙刘联军这边的首脑人物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34岁，正是周瑜的年龄。所以赤壁之战也把伏兵堵起来，再放一把火，我们这些人骨灰都没有了。这一回战败的曹操他又笑了，那么他能笑到最后吗？请看下集，半途而废。
1: 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很多英雄人物在这里大显身手，叱咤风云，真可谓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三国时代也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从2006年2月开始，百家讲坛推出易中天品三国系列节目，到8月30日一共播出了24集。易中天先生在前24集中以魏武挥鞭和孙刘联盟为主线，讲述了魏蜀吴三大集团的形成和斗争过程，刻画了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国人物形象。在节目中，易中天先生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揭开疑云重重的帷幕，讲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第25集开始，易中天先生将从赤壁之战后的曹操讲起，为您继续品读三国历史。曹操作为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虽然在赤壁战败，军事上遭受失利，但曹操的理想是荡平四海，一统九州，他会就此罢休吗？接下来他还会采取什么行动？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半途而废。
0: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在军事上主要做了三件事情，那就
1: 随好打嘛。
0: 但是马超和韩遂都不好打。为什么不好打呢？马超和韩遂是朝廷命官，就是他们的这个官职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又没有什么造反的举动和嫌疑，你莫名其妙去打他，这个事情没有道理啊。但是马超和韩遂又是曹操必须消灭的，怎么办？那曹操就想了一个鬼主意，逼马超和韩遂造反。因此他在建安16年的春天命令中游西征张鲁。啊，张鲁呢也是一个割据一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政权。那么张鲁在哪呢？张鲁在汉中。那么曹操出兵去征张鲁，必然要路过马超和韩遂的地盘，因为马超和韩遂在关中。所以曹操这个命令一下，马上就有人反对，很多人就去找曹操说，不能这样搞啊，对不对？他们说，你去征张鲁，必然要路过马超和韩遂的防地。张鲁是个什么人呢？张鲁是一个这个深山老林里面的成不了气候的一个人，而马超和韩遂这些人呢，他也胸无大志，他就是

0: 守住他那块地盘就算了。那么你现在去打张鲁，不是把他们两个惹急了吗？他们两个惹急了，起来造反怎么办呢？曹操听了以后肚子里好笑，就是要他造反，他不造反我没理由打他呀。狡猾狡猾。总而言之，中游的军队开过去了，开过去了以后，马超和韩遂那么一伙人就反了。当时联合了十路诸侯，号称十万人马，驻守在潼关啊，准备和曹操拼个鱼死网破。这么一打呢，当时就有人来提醒曹操了，说这个马超和韩遂恐怕不好对，他们是关西兵，关西兵呢习用长矛，这个长兵器啊，你要注意啊。曹操倒说没关系，他们不就是有长矛吗？我让他的长矛刺不出来。军队就开过去，开过去以后呢，不是刺了，马超下令放箭，直下如雨，那箭呢、射过去像下雨似的。已经过河的部队不知道曹操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惊慌失措。等到曹操渡过黄河以后，大家见到曹操以后才抱头痛哭。曹操笑了，呵呵，是是是，今天是有点危险，差点就让一个小贼给干掉了啊。
1: 马超和韩遂虽然力量较弱，但曹操要想打败他们也并不容易。

辛苦。

0: 潘知府叫声老伴儿，一拐胳膊肘啊，看皇上娶亲，这等的有多久啊？
1: 咱们那办喜事儿，都把红灯挂。
0: 皇上他娶亲，那就是白绣球啊。
1: 咱们那办喜事儿，贴的是喜字儿。
0: 皇上这黑蟒白纱，更有讲究啊。
1: 越看越觉得不对味儿，
0: 越看心里越别扭。
1: 皇上希望往前走。

可怜他呀，可怜他。

0: 伤你一面，我的心不甘呐、啊。有种事儿不问明白，死都难避言。别在我心中一时半年呐、啊。分离前你曾身怀有孕，也不知生下是女还是男。
1: 闻听此言，我的心如拔钻，该不该对他吐实言呐、啊？他此生已被情伤得够惨呐、啊，怎忍心对他再把实情瞒呐、
0: 啊？倘若是不便说，你就免。
1: 为妻我为夫生下一儿难，
0: 快快叫来，我要亲自见。
1: 可叹你父子已没有那份缘呐、啊，他并非凡人，你想见就能见，他本是当今圣上天子刘安呐、啊。
0: 啥？我还能抱出个？

0: 殿，
1: 鞍马郎中狗胆骚啊，天机皇榜在宫中，那本当把兵看，好色之徒竟敢把皇娘美色残存，只将此人拉出去斩。

中俺把你的真心喊呐，娘说的句句为。

来就人人相战，众皇子对我都虎视眈眈，这秘密实在是盼难遮掩，只怕是一朝败露陷入山，暗中不定有多少双眼，我一举一

下心在八杯端，内心怀罪不敢把娘看，举杯跪倒。

孩儿赔罪疚，不孝之罪还望皇娘心里。

不能往下咽。

君皇帝被他迷得神魂颠倒，我家主人要见姑娘一面。你家主人是谁？哎，现在说姓名诸多不便，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家主人乃山东第一富户，不敢说家里有金山银山呢、要说钱来说有的是，他呀就想见姑娘一面，叫我先行一步来跟姑娘约会，如果姑娘有意的话，我可以把我家主人请来，你们见上一面。哦，原来如此。这个话刚说的这，有个小丫头慌慌张张从后边赶到前厅，姑娘快快快，官家来了，叫你赶紧迎接。官家李师师闻听赶紧站起身来跟燕青说，这位李大官人，实在对不起，我有一位尊敬的客人来了，我们事先早就有约，我必须得接待，对不起，失陪了，失陪了。李师师站起身来，慌慌忙忙转身奔后边去了，丫鬟婆子也慌了手脚了，赶紧跟燕青啊就道歉，对不起呀，对不起，收拾盘子碗，意思之间往外轰。燕青多聪明啊，一看明白了，所说的这位尊敬的客人肯定是皇上来了，不接他们能这样吗？看来外边的谣传是真事儿啊！这回找到证据了，燕青不便久留，离开李公馆，过了街到对面的茶楼，见着宋江，趴到耳边上把经过讲述一遍。李逵虎着个脸就问，你们吃喝玩乐挺开心吧，就把我扔到家里头，好寂寞，好寂寞。宋江一笑，贤弟啊，我们今天进城去摸摸底，也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